0: 智能服务基础。目前，我县现有正常经营定点药店236家，医疗机构25家，诊所21家，村卫生室358家。针对部分定点医药机构尚未配备医保刷脸终端设备的实际情况，县医保局精准统筹调度，细化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全县各类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结算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目前，所有定点机构均可正常办理医保结算业务，有效保障群众就医、购药、结算需求。下一步，县医保局将健全完善医保终端设备常态化监测、规范化运维管理机制，靶向整治设备闲置、故障停用、操作卡顿等突出问题，持续压紧压实定点医药机构主体责任，优化补充医保结算终端设备，补齐基层智能服务短板。同时，通过精准开展宣传引导、常态化强化督导考核，持续提升医保刷脸设备使用率和运行效能，全面提升医保智能化、便民化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医保服务。这是通讯员报道的。据县气象部门分析，预计未来一周，我县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水天气过程，后期还将出现系统性大风过程，需重点防范风雨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一周，我县多降雨天气，前期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中后期阴雨持续，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全县累计降水量20到80毫米，西部地区可达40到80毫米，防汛、排涝、防灾形势比较严峻。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张宁：
1: 未来一周呢，多降雨过程。12日夜间到15日，全县有持续性的阴雨天气。16日阴有小雨。
0: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未来一周出行要随身携带雨具，远离河道、低洼区域、树木及户外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雨天驾车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保障出行安全。农业种植户和海上作业要高度警惕大风带来的安全风险，提早落实防范举措。中长期天气存在动态调整可能，请持续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科学做好防范应对。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张宁：
1: 13日夜间到16日，我县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针对可能出现的降雨大风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降雨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合理安排出行。
0: 这是张玉书、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要坚持因城施策，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过去，城市增量扩张时期形成的政策制度，很多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要以改革的思路调整优化，要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推进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有效推动城市低效土地再开发，推动各类产业园区改造提升。要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吸引和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要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不断提升开放合作水平。部分超大特大城市要增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要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一批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区域性开放节点城市。

要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增强城市国际交往功能。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8: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3: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
3: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0: 时光，或走俗寻常，经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瞒天过海，说的是贺若弼渡江灭尘的故事。瞒天过海，就是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让天知道就渡过了大海，意思是说呀，用伪装的手段做掩护，暗中活动。长江是咱们中国一条最长的江河，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江河之一。长江从西往东流入大海，流了一载又一载，流了一年又一年。当它流到公元581年的时候，隋文帝杨坚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隋朝。后来他想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那时候啊，在长江南边的王朝叫陈朝，皇帝叫陈叔宝。隋文帝要去攻打陈朝，有一件事情特别让他发愁。什么事儿呢？就是怎么能过江。原来啊，那时候长江上一座桥都没有，架桥吧，长江的江水流得特别急，江水又特别深，江面还特别宽，这桥啊没办法架。再说了，陈朝的军队防守的又特别严，这桥也不好架呀。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整个大地一片寂静。隋文帝在宫殿里来回的走着，不停的思索着，架桥不行，造船行不行呢？也不大行，过江作战需要很多战船，一时半会儿怎么能造出那么多战船呢？隋文帝越想越发愁，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唉。忽然有个卫兵走进来，轻轻地走到隋文帝的身边，皇上，贺将军求见。隋文帝一听，哦，快请快请。这个贺将军呢，名字叫贺若弼，是隋朝一位很有名的大将，有勇有谋，为隋文帝立下过很多战功。他走进宫殿，看到隋文帝满脸发愁的样子，皇上，您还在为过江的事情发愁吗？是啊，贺将军，你有什么好主意吗？皇上，前几天我的部下抓到几个陈军的士兵。哦，他们到江北来干什么？皇上，他们是来买马的。原来呀，南方的马长得都比较矮小，陈军大将都想弄一匹北方的高头大马来骑骑，那该多神气啊。所以啊，他们就派了几个士兵过江来买马。皇上，咱们要是派士兵化妆成商人到江南去，用马换陈军的船，不就可以搞到一些战船了吗？另外， 他趴在隋文帝的耳朵旁边，又说出了一条计策。隋文帝连连点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第二天，贺若弼命令放了陈军士兵，又挑了十几个隋军士兵，化妆成商人去跟他们做买卖。然后隋军士兵坐着他们的船，带了好些战马到江南。过了几天呢，隋军士兵果然带回了几十艘战船。贺若弼命令把这些战船藏到江边的芦苇丛里，又在船上蒙了一层泥土和茅草。接着他就开始进行对隋文帝说的那个计策了。现在再来说说陈军。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陈军的官兵们还在睡觉呢，突然从江北传来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陈军官兵一下被惊醒了，坏了，是不是隋军要打过来了？谁知道啊，等他们慌慌张张穿上衣服，拿着刀枪走到江边往对岸一看呢，嗨，隋军根本没在过江，是在岸边打猎呢。到了中午，隋军官兵们扛着打来的野羊野鹿，高高兴兴地回军营去了。陈军官兵呢，守在江边，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早就不耐烦了，他们也垂头丧气地走了。第二天，陈军官兵又被对岸的响声惊醒了，哎呀，今天隋军准保是要打过来。可是他们爬起来睁大了眼睛仔细一看，这回啊，隋军是在进行调访呢。一支隋军开走了，另一支隋军驻守下来，还是没有过江的意思。就这样，贺若弼隔上三五天就带着隋军官兵打一回猎，隔上十天半月就进行一次调访。开头啊，陈军非常警惕地防备着，到了后来，不管隋军在江北怎么喊怎么跑，他们都不上心了，索性啊连江边都不去了。其实啊，这正是贺若弼对隋文帝说的那个计策，陈军中计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公元589

0: 年的春节。陈军的官兵们辛苦了一年，谁不想在大年三十晚上美美的喝一顿酒啊？结果呀，你一杯我一杯，军营里边酒气熏天，大将们喝得东倒西歪，士兵们喝得胡说八道。嘿，可就在这个时候，贺若弼带着随军登上战船，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长江，像一股旋风似的冲进了陈军的军营。陈军的官兵们听到喊杀声，以为随军不是在打猎就是在调访，哎，别管他，接着喝酒吧。等到随军官兵把明晃晃的刀枪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他们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可是已经晚了。不一会儿，陈军官兵就被随军杀得死伤无数，活着的只好乖乖的投降了。这么着，别的隋朝大将也带着人马渡过长江，贺若弼和他们一块儿终于打败了所有的陈军，陈朝灭亡了。
1: 月下老人的原意是指古代神话中掌管男女婚事的神仙，后来多引申比喻帮助他人结成姻缘的人。
2: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韦固的人，一次他去宋城旅行，看到月光之下一位老人席地而坐，很是奇怪。
3: 老人家，您为什么坐在地上啊？
4: 哦，因为我在看书啊。
2: 见老人的手里捧着一本又厚又大的书，韦固很是好奇。
3: 老人家，那您看的是什么书？怎么这么大，这么厚呢？
4: 哦，这是一本记载天下男女的婚姻的书。
3: 啊？那您身边袋子里装的那个红绳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4: 红绳子呀，这些红绳子就是用来系在夫妻们的脚上的，只要系上了红绳子的男女，不管男女双方是仇人还是距离很远，他们都会和好并且结成夫妻。
3: 哈哈哈哈，你这个老人怎么为老不尊，和我开这样的玩笑呢？
2: 月下老人抬起头，一脸严肃地看着韦固。
4: 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我并没有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相信，请你跟我来。
2: 老人站起身，将书本放在了装红绳的袋子里，向着热闹的街市上走。韦固带着仆人跟在老人的身后来到街市上，看见一个盲妇人手中抱着一个大概三岁的小女孩，正对着几个人走过来。月下老人指了指那个小女孩，
4: 这盲妇人怀里边抱着的小女孩就是你将来的妻子。
2: 韦固看着还在盲妇人怀里挣扎着瞪着好奇的眼睛四处看的小女孩，不禁瞪大了眼睛。
3: 什么？你说她是我的妻子？你别开玩笑了。
4: 年轻人，姻缘已经注定了，躲是躲不掉的。
2: 韦固听了一咬牙，派遣他身后的仆人便上前去刺杀那个小女孩，可是他的仆人很害怕，只是随便捅了一刀就跑了回来。
3: 这下好了，她已经死了，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妻子了。哎，人呢？
2: 韦固再回头寻找，老人已经不见了。韦固

0: 回去以后，便再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时间很快便过去了14年，这时的韦固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妻子，女孩是襄州刺史王泰的掌上明珠。一天，韦固问王泰：“
1: 敢问岳父大人，为什么我的妻子的眉间有一道疤痕呢？”
0: 王泰听了，叹息的一笑：“
2: 说来也是让人有些无奈呀。14年前在宋城，有一天奶妈陈氏抱着她从街市上路过，竟然有一个狂徒无缘无故地刺了我女儿一刀。不过幸好没有伤及生命，只是在眉宇之间留下了一道疤痕。”
0: 韦固一听，眼睛瞪得老大。
3: 年轻人，姻缘已经注定，躲不掉的。
1: 那保姆是不是一个盲人？
2: 哦，是啊，你怎么知道啊？奶妈正是盲人呐。
0: 韦固当下把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王泰，两个人不禁十分惊奇。这件事很快便传开了，于是便有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说法，人们就把那位神奇的老人也称为月下老人。
4: 从此以后，为别人连成姻缘的人便俗称为月下老人。羽毛未丰，原意指小鸟还没有长成，身上的羽毛还很稀疏，后多用来比喻年纪轻，精力少，不成熟，或者力量还不够强大。
0: 战国时，洛阳有一个人叫做苏秦，他曾经在鬼谷子那里学习了本领。学习结束后，苏秦来到了秦国的国都，并且得到了秦国君主的召见。
5: 先生是不是有什么治国的良策？
0: 苏秦坐直了身子，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5: 秦国是中原西面的大国，秦国凭借着有利的地理环境发展农业，现在秦国的国力已经十分的强盛，大王应该与函谷关以东的国家联合，同那些联盟的国家较量，这样终有一天秦国会成为诸侯里的霸主的。
0: 听了苏秦的话，秦惠王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5: 先生，我却并不认同。
6: 请大王说。
5: 我听说一只羽毛还没有长全的小鸟想要展翅高飞，那是不行的，而如今秦国就是一只还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鸟，先生千里迢迢来这里开导我，我很是感激。至于称霸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机会再听听你的高见吧。
0: 苏秦的建议并没有被秦惠王接受，而之后苏秦向秦惠王上书十几次都没有什么效果，苏秦只能离开秦国。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苏秦也还是一只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鸟，等到他经历的多了，才最终成为了六国的宰相。

事情能够成功，多依赖于成熟，因此变幼稚为成熟是成功的前提。然而幼稚者并非永远幼稚，只要肯于努力和付出，就能由幼稚而变成成熟，并且最终走向成功。

0: 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

0: 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2: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3: 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国的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
4: 大王，这和氏璧可是天底下最好的美玉呀，人人都想得到它呢。
5: 哈哈，好，好，那是天佑我赵国呀！啊，哈哈哈。
6: 禀告大王，秦王传信，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
5: 啊，用十五座城池换？这秦王一向蛮横无理，拿走和氏璧肯定不会给成。如果不答应，这秦王肯定会派兵来攻打我赵国。哎呀，令大人，你觉得这怎么做才好啊？
7: 现今的情况，我国弱，秦国强，依我所见，只有带着璧去一次秦国。如果秦王给十五座城池，我们就把璧给他；如果不给成，那就把璧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5: 可从秦国原封不动地把璧带回来，那不是在虎口中夺食吗？
7: 大王，您不必担心，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去秦国走一走。如果秦王失信，我一定将璧完好带回。
5: 也只有这样了。
3: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秦王拿到和氏璧非常高兴。
8: 哇，这就是和氏璧，
7: 漂亮，
8: 真是稀世珍宝啊！
7: 是啊，果然不凡呐，
8: 这样宝贝。
9: 这和氏璧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哎，令大人，你们赵国小国怎么会收着这等宝贝呢？啊，哈哈哈！哎，丞相，快过来看看，这璧是不是真的？
3: 秦王一直拿着和氏璧看，一点儿都没有提起十五座城池的事儿。这时候，蔺相如走到秦王面前：“
7: 大王，那个玉璧上有个白色的斑点，您看见了吗？”
9: 白色的斑点在哪儿啊？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7: 来，您把璧给我，我指给您看。
3: 蔺相如拿到和氏璧，马上向后退了好几步。
7: 大王，您难道不记得十五座城池的事儿了吗？
9: 记得记得。那白色的斑点在哪儿啊？你快告诉我呀。
7: 大王，实话告诉你吧，这璧根本没有什么白色斑点，我看你没有拿城池交换的意思，才找个借口把璧拿回来的。
9: 什么？哈，好你个蔺相如，竟敢欺骗我！来人！
7: 慢着，大王，如果您要强抢，那我就把这璧扔到墙上砸个粉碎。
9: 这样吧，令大人，本王马上要人拿地图给你画城池。
7: 大王，您先别急，这和氏璧是稀世珍宝，大王接取时应该斋戒五天，再举行交接大礼，这样才能表现大王您的气度啊。
9: 可以，就这么办吧。
3: 秦王答应斋戒后，蔺相如赶紧拿着和氏璧回到住所，吩咐自己的心腹：
7: 今晚你装扮成一名普通老百姓，带着和氏璧回赵国，这里的事就留给我来处理。
3: 心腹带着和氏璧连夜逃回了赵国。转眼过了五天，蔺相如空着手走到了秦王面前。
7: 大王，和氏璧已经被送回了赵国。
9: 什么？你
7: 大王，您先别生气，您把十五座城池划给我国，我一定亲手将和氏璧送过来。
9: 你

古时候有两国相交不杀使臣的说法，就这样秦王只能让蔺相如回赵国。蔺相如靠着自己的聪明保护了和氏璧，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

0: 铁杵磨针，比喻只要有决心，肯下功夫，多么难的事情都能够做成。
1: 唐朝著名的诗人李白虽然很有才华，可是李白小的时候并不喜欢念书。这一天，李白又从课堂上逃学，来到大街上闲逛。
2: 这么好的天儿，如果整天闷在屋子里读书，多没意思。
1: 李白蹦蹦跳跳地走着，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拿着一根铁棍子在磨刀石上磨。
2: 老奶奶，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1: 老婆婆停下了手中的铁棍子，抬头看了看李白。
3: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啊。
2: 绣花针？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1: 老婆婆低下了头，继续一下一下地磨她手中的铁棍。
3: 是啊，当然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啊。
2: 可是这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1: 老婆婆再次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抬头看着李白。
3: 滴水都可以穿石，用绳子可以锯断木头，愚公那样老迈的人都能够移山，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2: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1: 老婆婆笑了笑，低下头继续摸她手中的铁棍。
3: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啊。
1: 李白忽然愣住了，站在老婆婆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盯着老婆婆。就这么站了一会儿，李白突然一拍头。
2: 对呀，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
1: 李白说完立刻掉头，急匆匆地跑回了学校。从此以后，李白刻苦读书，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诗人。
0: 李白的成功来自于刻苦，常年不断的研磨，既然能使铁棍子磨成绣花针，那么凡事只要努力并且坚持不断，还能够不成功吗？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开天辟地，它出自一本书叫《三武历记》。这本书里说呀，它也贴点科学的边儿，说最早的时候，这个天地本来是分不清的，就是一团非常混沌的气体，或者就是非常浑浊的这个气体。说这种浑浊的气体运转了不知有多少年，说这个气体里边啊就孕育了

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呢就跟人一样，就是一个人，说这个人还给他有一个名字叫盘古氏，就叫盘古，有的叫盘古氏。这个盘古氏呢就在这个气体里头，说这个气体的状态好像一个蛋，就好像那个鸡蛋似的，说当中是那黄，完了是有青，外边还有壳。你看他这说的就跟这个地球的状况差不多呀。盘古氏在这团气体里边孕育了多少年呢？18000年。这恐怕这是怀孕时间最长的一位了啊，18000年。18000年之后，这个盘古长成人了。盘古氏长成人以后，他开始一使劲就把这蛋呢给挣开了。还有的说呢，盘古手里边有把斧子，说这把斧子哪来的咱就也不知道了，说这一斧子把这蛋就给劈开了，劈开之后这个蛋就散了，它这一散呢，一部分气体氢气就上去了，上去之后这就叫天，一部分浑浊的一些杂乱物质就沉积下来了，说沉积下来的这个东西这就叫地。开始这个天和地说裂开以后啊，它并不是马上就分开的，说这天和地由于原来是在一块儿，它俩还老想再合起来，说裂开以后，但是盘古出来了，这盘古在当家，这盘古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盘古呢就不让他俩合起来，盘古在这等着，在这硬挺着，还硬挺着呢。随着时间往前推移，每一年这天呢往上升高一丈，每一年的地往下就沉一丈，盘古呢每一年就长一丈。这么一来又过了18000年，过了18000年之后，最终这天一看跟地也合不在一块了，干脆拉倒吧，也别努力了，尤其让这个盘古给撑的，这天就上去了，地就下来了。说天和地距离有多远呢？据说90000里，距离这么远了，谁也够不着谁了。现在盘古呢，那长多高，您就可以想象了。他现在还是上顶着天，下踩着地。到这个时候，盘古一看，好像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天也有了，地也有了，盘古在这个时候轰然一声倒地，他死了。盘古死了，但是盘古死了以后，他这个人全身化作了地球上的很多东西，比方说，说他的两个眼睛化作了太阳和月亮，这是闪光点啊。再比方说，盘古的这骨头就化作了地球上的山川，这个盘古的肉就化作成了地球上的土地，所以这盘古的血就化作了地球上的河流啊，盘古的这头发就化作地球上的树木，盘古身上这汗毛就化作了地球上的这些草丛。你看盘古这整个这一个人就全都给贡献给地球了，于是这地球上就有了山川河流草木土地，上面有了天，下边有了地，说上面有了天了，下边也有了地了，这地球上什么都没有啊，太寂寞了，太空荡了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是谁呢？就是女娲。女娲呢是个女性，对女娲的这个说法呢不一样，有的说这个女娲呀是蛇身人首，有的说这个女娲呢就是一个女子，跟这人长得一样，这个被称作女娲娘娘嘛，说这个女娲就是一个神，说这个女娲这个神她从哪儿来的？古代想象说呢，说这个女娲是上天给派来的，女娲娘娘到这儿了。

娘娘一看这个地球上如此的冷寂，空有植物，空有山川河流，而没有任何动物，这怎么能行啊？所以这女娲呢就开始在一个池子的旁边用池水一照，就照着她自个儿了。这女娲呀长得是一个人形，所以女娲娘娘一看自个儿的样儿，

0: 做些个人吧。怎么做呢？旁边有黄土，他把这黄土捧在一块儿，就用这池子里边的水把它和成了泥，和成泥之后就捏了一个小人儿，捏了一个小人儿往这一撂，噗的一声一口法器，这小人马上变成人了。这变成一个人，女娲一看这是一个人，完了又和泥，和泥一口气又变成了一个人。这女娲整天就和泥在这做这人，这泥人一做做了好多，做了好多之后，这些个人围着女娲来回又蹦又跳。女娲就合计呀，说这个东西做多了，这人日子一长了他会死啊，啊，得想办法让他们传宗接代。于是女娲呢又做人，再做人就有区别了，就是分出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结合之后呢还可以往下再生人。所以女娲呢又做了一些女人，男人女人做好了，天下到处都是有男人还有女人了。说光有人这也不行，光有这一种人类地球上还不够丰富。于是他就又用泥做了一些动物，说这个人是泥儿做的，在中国颇有传说。还有的人呢有理论依据，说什么理论依据，他人就是泥做的。这比方说人老洗澡，你洗完了澡你要是使劲搓，它还有泥卷儿。为什么？这个泥呀、啊、它是搓不完的，因为人的本质就是泥做的。哎，所以从这儿来说呢，这女娃做了这么多人，而最后女娃在这个地球上待了一段时间，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说突然间天塌了一块，天塌了一块，这女娃一看这麻烦了，天一塌，这往下一劲漏雨，大地上到处都是洪水。这女娃就用五彩石又开始炼，炼成了糊状东西，把这天又给补上了。补上天之后，这世界才算安定了，开天辟地。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里。过去人们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就说盘古是开的天地，女娲炼石补天使得天地安宁，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的大话成语栏目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再见。
1: 纸上谈兵原意谈论打仗，后多用来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比喻空谈不能成为现实。
2: 赵奢是赵国有名的军事将领，而他的儿子赵括却是一个只会在纸上谈论兵法的将领。赵奢活着的时候经常和儿子谈论兵法。
3: 父亲，您可还有出路？
2: 赵奢看着挺着胸昂着头的儿子，一时没有说出话。在一旁的赵奢的朋友拍了拍手，
4: 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赵老将军，您后继有人了。
2: 赵奢的眉毛忽然落了下来，低着头摆了摆手。
5: 哎，战争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可是他说起来却如此的轻松。一旦担当大将，必定会遭遇失败啊。他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2: 很多年后，赵奢已经年老死去，秦国和赵国打仗，赵国的国君因为听信谗言，用赵国替换了廉颇作为赵国军队的将领。听到这个消息，赵括的母亲立刻来到了赵国国君的面前。
6: 大王，赵括不是大将之才，请不要派遣。
7: 举荐人才不要忌讳是自己的亲人，老夫人不要谦虚啊。
6: 并不是我谦让啊。

0: 从前他父亲领兵的时候，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并且住进军营里和士兵们同甘共苦，遇到困难必定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从不敢自以为是。可是赵括刚刚被任命为将军，就威风凛凛，军营中没有人敢看他，得到的赏赐也全部都运回家中。他的父亲临死前一再嘱咐，不能让他做大将啊。
1: 可是秦国很害怕赵括成为统兵的大将，你不要再说了。
0: 那大王如果一定要用他，万一他兵败，还请大王赦免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1: 好吧，我答应你就是。
2: 赵王最终还是任命赵括为赵国军队的统帅，而赵括并没有带领士兵的能力。赵括不仅自己死于秦国的乱箭之中，赵国几十万的军队也全都被秦国杀死。
3: 道理和实际之间总是差上一些，学会了道理，要能够灵活地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如果只是死板的应用，那么就会像赵括一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已。饥寒交迫的原意是指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又饥饿又寒冷，形容生活极端贫困。
2: 隋朝灭亡，唐朝刚刚建立，由于多年的战乱，先天的盗贼很多，因此唐高祖李渊亲自审问犯人：
4: 你为什么要做贼呀？
5: 小人实在是饥寒交迫，没有办法，只能偷别人的东西。
2: 李渊看着小偷瘦弱的身体，不禁摇了摇头：
4: 我作为你们的国君，却让你们深受贫穷，这都是我的过错啊。
2: 于是李渊立刻下令放了这个小偷。第二天，李渊将大臣们召集到朝堂上：
4: 众爱卿，如今天下刚刚脱离战乱，老百姓生活穷苦，盗贼四处作案，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
2: 一位大臣听罢，立刻捧着玉板走上前来：
6: 禀告陛下，自古以来刑罚都是用来惩罚犯错的人的，既然他们触犯了刑法，那么就应该严厉刑罚来禁止。
2: 大臣的说话声刚落，站在最前面的李世民便摇了摇头：
7: 禀告父皇，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劳役赋税繁重，官吏贪婪剥夺，又加上刚刚经历了战乱，实在无法活下去，才不顾廉耻道德，甘愿去做盗贼。我认为，要想让世上少一些盗贼，最好的办法就是减轻劳役和赋税，罢免一些奢侈浪费的官员，让老百姓相信朝廷，并且能够有衣服穿，有粮食吃。
4: 此意甚佳，就按你说的办。
2: 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经过几年的治理，大唐朝果然天下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饥寒交迫的现象便很少看见了。

唐朝新建之初，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促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减少了饥寒交迫现象的发生，并且使大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经验值得后人借鉴。

0: 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节食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同时呢，周边的朋友以及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那我们关注到呢，直播间有朋友说了，现在才知道昌黎是河北的，那欢迎你到昌黎来做客、来旅游、来深度了解我们的昌黎哈。那么我们昌黎呢有非常美好的风景啊，有非常多的好吃的，我们的昌黎人呢非常的热情哈，所以说呢我们有山有海有自由，当然也有我们昌黎人的热情，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来自全国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石人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重点查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人员违规挂证等行为。9月20号前，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开展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专项整治，重点检查本机构持证全职工作人员是否有明确的工作岗位，并实际履行岗位职责，有可追溯的工作见证持续缴纳社保，且人员数量是否持续满足核准规则要求。在检验检测机构自查自改基础上，结合年度症候抽查，对全省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人员违规挂证行为等，重拳整治检验乱象，保障特种设备运行安全。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和等知晓率、治愈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接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致密慢病防护网，筑牢群众健康墙。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进行。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进行参与，送岗位、惠民生、万千优质岗位等大家来。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贺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如果说您是时间方便的话呢，孟然在这儿呢，拜托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一下哈，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感谢大家的支持。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找到我本人。同城的朋友，您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继续恭候着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呢来聊一聊那我们最近大家有关注到呢，网上有这样的一条这个消息哈，说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年爆火的 China Cool， 那再到最近刷屏的 China Maxing， 那么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在不断的涌现，我不知道大家呢是否关注到了。那今年暑期呢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也就是呢清凉中国游和中国化生活方式极致的体验，成为全球文旅的热词。那么这些名词呢，很多都是从社交媒体里面呢涌现出来的，它的背后呢是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中式生活火遍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体验中国，同时也爱上中国。当然了，那么在这里呢，孟然呢也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式生活，欢迎大家呢来到昌黎，感受呢大美昌黎的魅力。那么关注到呢，直播间有朋友说了，那直到现在呢才知道哈，这个昌黎是河北的，是的，昌黎是河北的，所以说呢，看来大家呢对昌黎呢还不是很了解哈，欢迎大家呢来到昌黎来做客。

可以说呢，今年啊，许多中国风热词在海外的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爆火，折射出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正在加速刷新。那么这些上新的中国风热词，大家知道几个呢？到中国旅游。前不久呢，一名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骑行的美国小伙呢，又渴又累，被一名当地的奶奶热情的招呼，里面有开水。小伙呢过意不去，连忙推辞，我不想麻烦你啊。老奶奶转身呢进屋的时候，霸道又温柔的说道，我不管你饿了。一家人呢烧水切肉，摘下自家菜园的豌豆苗，为他呢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饭。那么就是这样的一句霸气的喂饭，引得了网友的纷纷点赞。那么近年来呢，中国游持续火爆，加上呢跟着电影游中国等海外推广活动加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体验中国，当然也爱上了中国。从爬长城、逛故宫、看熊猫等必打卡的项目，再到看智能机器人的表演、追火箭、参观新能源汽车工厂等时髦的路线，文化游、生态游、科技游，用实力圈粉外国人。目前呢，中国面向55个国家呢实施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外国游客呢赴华旅行成了抬腿就来的常态。仅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那今年夏天呢，一股超级热浪席卷了欧洲，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集中爆发，多个中国品牌的空调在欧洲的销量呢也是明显的上涨。不仅中国空调是热销的，中国生产的降温神器、风扇帽、便携风扇等产品呢，在欧洲市场也是十分紧俏，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降温神器。而与此同时，大批的外国游客扎堆呢来华体验天然的空调房 China Cool， 成为呢海外社交平台的高频词，既指中国夏季避暑资源，也表达了海外年轻群体对中国现代生活效率与安全感的称赞。右边是我，可以说呢，今年啊，中国免签朋友圈呢也是持续扩容，得益于呢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吧，带火了反向海淘，外国人呢来华扫货，全国呢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1.5万家。那外国游客呢眼中的中国新特产无人机、VR 眼镜、文创还有潮玩，纷纷呢装进了购物车，可以说一批承载着中国文化、体现中国设计、汇聚中国创新的好物，成为观察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载体。今年呢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了海外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开场白，一场中式生活模仿风潮正席卷全球。华裔女孩随口一句从明天开始要变成中国人了，没有想到呢竟然搅动了一场全球的风潮，从带动外国网友在家必须穿拖鞋、不能喝冰水、早上要喝粥等等一系列咱们中国人的守则，到有人留言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就是这样的一场热潮，并非刻意的文化宣传。从一杯热水、一双拖鞋、一顿家常饭开始，文化互动与认同就这样悄悄地流进了另一个国度的日常当中。外国人体验中国文化的旅程正

成为中国人，登上世界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中式生活风靡世界，中国走进了我的内心。近期呢，成为中国人，登上世界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那么从日常习惯到节日习俗，中外民众的互动在春节激发更多体验，外国朋友对更有温度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成为中国文化吸引力日益增强的注脚。对更平衡更有温度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你比如说春节期间社交媒体上，中外网友呢聊得热闹，有外国网友呢询问福字为什么要倒着贴呢，中国网友细细讲解，从谐音说到民俗，有的展示自己初次尝试包饺子的成果，卖相虽不理想，却收获了众多的中国网友的点赞，还有的被春晚上的机器人表演吸引着，感叹中国人已经生活在未来了。中式生活热潮正延伸到海外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从潮玩、茶饮到服饰、影视，中国元素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纽带。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找到我，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式生活被大家呢所爱着，中国凭什么圈粉世界呢？2026年，一股东方生活旋风席卷全球的社交平台，中国生活方式为何能够快速出圈，成为世界追捧的新风向？答案呢，藏在了文化底蕴、科技创新、时代情绪与全球传播的四重共振当中。首先呢，中式养生与治愈美学精准地击中了全球的焦虑。高压、快节奏、高内耗，让年轻人的普遍疲惫，而中式生活以平衡、松弛、治愈为核心，提供低成本、高幸福感的解决方案。喝热水、煮养生茶、艾灸、八段锦、围炉煮茶，这些呢源于中医智慧与传统的生活细节，不追求极端的自律，而是强调身心调和，美学契合当代人对健康与可持续生活的追求。海外电商数据显示，电水壶、养生壶、煮茶器销量呢同比增长300%，中式养生小家电成为了海外家庭的刚需了。那其次呢，东方美学与国潮文化重塑全球时尚审美，新中式穿搭、马面裙、汉服、香云纱、竹编工艺，从秀场走向街头，从国内火到海外。那法国时尚博主呢把马面裙搭配西装，泰国年轻人呢穿搭汉服打卡景点，中式元素被重新解构，成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时尚的全球语言。中式审美讲究的是留白、意境和雅致。

区别于西方张扬的设计风格，以独特的质感征服全球消费者，带动国潮出海持续升温。再者就是呢，中国科技与便捷生活提供硬核支撑，高铁网络、扫码支付、共享出行、智能家居、高效物流构成中式生活的便捷底座。可以说从舌尖美味到穿搭时尚，从养生智慧到科技便捷，中国生活方式的走红本质是文化自信与国家实力的自然流露。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式生活痕迹？那你最喜欢哪种中式生活方式呢？欢迎来自全世界的朋友来到中国，同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昌黎，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大家的到来。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莹。乐随心动，与你准时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用旋律诠释生活。接下来的时光精选好歌为你奉上，千万不要走开。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各位的热情加入。

说到任素汐啊，她的原名呢叫做任国涛，是1988年6月份出生于山东烟台莱州的姑娘，中国内地实力派的演员歌手，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那可以说呢，任素汐不靠流量和颜值，以细腻精准的表演呢，极具共情力的演唱见长。她的作品呢，常聚焦着普通人的挣扎和温情，被王菲称赞靠情感与生命力立足。那说到任素汐啊，她早年的时候呢是靠话剧起家的啊，早年深耕小剧场，有小剧场女王之称，话剧版驴得水奠定了口碑。2016年电影版的驴得水饰演了张一曼，凭借着角色和主题曲《我要你》爆红。

刚刚听到的这首《我要你》呢，带着复古民谣的韵味儿。那么任素汐的音乐呢，以民谣为基底，流行做骨架，强叙事与戏剧感为核心的辨识度，兼具着质朴的烟火气和人文的思考，多为影视话剧衍生的作品。演唱呢是去技巧重情感的。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胡广生。他演唱的歌曲旋律简洁舒缓，编曲克制，常常呢会使用木吉他、口琴等等。歌词呢也是很质朴直白的，常常融入了方言。比如说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胡广生》呢，就是西南语汇的一首歌曲。那下面就共同来欣赏这首任素汐带来的《胡广生》。

那说到任素汐呢，她的中低音沙哑有质感，无过多的转音的炫技，靠语气、气息、节奏变化构建画面感。他呢，把每首歌都当成角色独白来演，话剧的功底带来了非常强的情绪层次感和现场共情的能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做《王昭君》。那么这首歌曲有轻喜剧式自嘲叙事的那种感觉。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一同来听任素汐深情演绎的《王昭君》。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5，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准时与大家相会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各位接着守候收听。如果大家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各位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那么刚刚在节目的开始啊，为大家介绍过任素汐呢是靠话剧起家的，之后呢他也参演了很多的电影的拍摄，比如说像《无名之辈》还有这个半个喜剧我和我的祖国亲爱的小孩等等，而且获得了白玉兰的提名奖。他的嗓音质朴，很有故事感。2023年乐队的夏天三与瓦依娜合作了《大梦》，可以说当时呢就爆火了。那么2024年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枕着光的他》，还有刚刚我们听到过的王昭君等个人的代表作。他呢主题主要是聚焦现实，不唱空泛的情爱，多写普通人的生活痛感、成长自愈和对平凡人生的关照。那么可以说呢，他是流行加影视融合起来的一位歌手，多型的演员，兼唱传唱度适配剧情的情绪递进。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大梦》。大梦呢，以极简编曲串联人生各阶段的诘问，是流行与民谣叙事的极致结合。那么部分作品呢，点缀了中国风比如说像《岁岁》。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全民共鸣之作《大梦》，由任素汐和瓦依娜共同合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任素汐带给我们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啊。那这首歌曲的核心啊，是写给困境少年的温柔告白，写童年创伤、自我救赎与司法守护，在伤痛里看见光。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未成年人的检查题材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聚焦了家暴、原生家庭的伤害、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那么片子当中呢，任素汐饰演了检察官林之桃，歌曲呢是他对剧中困境孩子的角色独白加社会的关怀，用沙哑的叙事嗓低吟的浅唱，不炫技，重共情，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样，写给所有被童年困住却仍想飞的孩子。你受过的伤不是你的错，你一定能翻过天，看到晴天。一同来听这首《亲爱的你》啊。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30，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正在直播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各位朋友热情参与。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唱片收藏家，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他说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首音乐课代表洪佳远演唱的《是你没选我》啊。那说到这首歌啊，讲的呢是一段被权衡利弊后放弃的感情，从自我怀疑到清醒觉醒的全过程。那么这首歌呢，它唱的不只是失恋，更是现代爱情里的清醒，接受不是所有喜欢都有回应，不怪自己，不恨对方，坦然告别，重新出发。一同来听这首音乐课代表洪佳远演唱的《是你没选我》啊。

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好的，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那云卷云舒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他说呢，今天想点播一首谢春花演唱的《茶酒伴》，代表春天万物复苏。说到这首歌曲啊，他想表达的呢是看淡世间的纷扰，放下情爱的执念，回归自然与内心宁静的超然的人生态度。那么他唱的呢，不单单是一种表面的。代表春天的万物复苏，唱的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在喧嚣的世界里不被情爱和世俗绑架，选择与茶酒为伴，在自然和宁静当中呢，寻得内心的自在和逍遥。一同来听谢春花为我们深情演绎的《茶酒伴》。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40，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那现在呢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到。

节目当中。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加入。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云卷云舒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程璧的《晴日共剪窗》，那说这首歌曲呢代表了孙女和奶奶的时光，也是春天的歌曲，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 SKY 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他说想点播一首《如果爱忘了》。说到这首歌啊，是都市疗伤的一首情歌，那么唱的呢就是爱到尽头不得不放手的时候，带着遗憾的体面成全与自我和解。他写的呢是成熟的爱情观，爱不只是占有，更是成全和祝福。当爱走到终点，体面放手，真心祝福，自我和解，才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收尾。那么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一同来听戚薇带给我们的《如果爱忘了》。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那浅笑心柔，说今天想点播一首陈美玲演唱的《假如》。说到这首歌曲啊，是一首80年代经典的校园民谣。那么他唱的是在美好的自然里藏不住的纯粹又直白的思念和爱意。这首歌曲代表了80年代的爱情观，简单、干净、直接，爱就藏不住，

想就说出来，没有悔恨，没有纠结，只有青春里最纯粹的心动和思念。一同来听陈美玲带给我们的《假如》。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5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 Mr. 王的朋友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吴奇隆演唱的《祝你一路顺风》，这是一首老歌。那么说到吴奇隆啊，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哈，是早期台湾的组合小虎队当中的霹雳虎。那他呢88年的时候被星探发掘，和苏有朋、陈志朋组成了小虎队出道。当时留给我们很多动听的旋律，比如说像青苹果乐园、爱逍遥游等等爆红，成为了亚洲顶流的偶像组合。那么在1992年至1996年呢，他们连续5年获得了台湾十大最受欢迎的偶像。这首歌曲呢，是在小虎队面临着暂时解散单飞的时候，吴奇隆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祝你一路顺风》。那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动听的旋律，也是电影《逃学外传》的插曲。

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呢，小虎队因为陈志鹏去服兵役暂时的解散，吴奇隆呢把对兄弟的不舍和祝福呢当时就写成了歌词，收录于1992年首张个人专辑《追风少年》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当时也成为了华语经典离别的金曲。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呢，今天的乐随心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再次祝福大家以下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台接下来播放的节目，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以假当真。传说古时候啊，有个姓牛的有钱人，大家都叫他牛财主。这牛财主有个毛病，最喜欢听人家夸他。只要有人对他说：“
5: 哎，牛财主，您家可真有钱啊！”
4: 牛财主，您这人可真了不起呀！
5: 牛财主，咱们村子可真是没人能比得过你呀！你真是最有本事的人了。
4: 牛财主就会高兴地摇头晃脑，眉开眼笑。有一天，村子里有个叫王实在的猎人去南山打猎，意外地抓到了一只梅花鹿，带回到家里。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梅花鹿特别少，而且大部分都躲在深山里，所以呀，好多人都还没见过梅花鹿，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稀罕的动物。因此啊，王实在抓到一头梅花鹿的消息立刻在整个村子里传开了，全村的人都跑到王实在家里去看梅花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围着梅花鹿指指点点地说：“哟，快看呐，看呐，多好看呐，全身都是白点儿点儿，像梅花一样。”
6: 哎，你看它头上长的角发了那么多叉，像树枝一样，
5: 还有这身黄颜色的皮毛，又光又亮，还真少见呀。
4: 大家都夸王实在抓到了一个用钱也买不来的宝贝。这件事儿很快就让牛财主知道了，牛财主的儿子也偷偷跑去看了梅花鹿，回来对牛财主说：“
5: 爸爸，王实在抓的那只梅花鹿真的很稀奇，这一下王实在可出风头了。”
4: 牛财主本来听说大家都夸王实在的事儿，就闷了一肚子的气，现在又听儿子这么一说，气得他一拍大腿说：“哼，这王实在不过是个穷打猎的，他凭什么出这么大风头？哼，我可咽不下这口气，我牛财主有的是钱。”牛财主的儿子一看他爸爸生这么大的气，吓得小声说：“可是 我们没有梅花鹿，听说这梅花鹿是拿钱也买不来的。牛财主心想自己是大财主，绝不能输给王十在这个穷打猎的。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想主意，想了半天，他突然两手一拍，得意地说：“有了，有了！”他叫过儿子，让他去弄些染布用的染料，再去找一些带叉的树枝。他儿子也没敢多问，一会儿就把东西找齐了。牛财主又让他儿子去把后院那头拉磨的驴牵来，先把树枝绑在驴耳朵上，然后用染料把驴全身染成金黄色，再用白色染料在驴身上点满像梅花一样的白点点。就这样，父子俩人忙了一整夜，终于将那头毛驴打扮得跟梅花鹿一样了。第二天一大早，牛财主就派人去把村子里的人都叫到他家来。等人都到齐了后，牛财主神气活现地对大家说：“
7: 昨天啊，我到山坡上去散步，在树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梅花鹿。这只梅花鹿一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主人一样，它又是冲我点头，它又是舔我的手，它非要跟我回家不可。”
4: 说完，就让人把那头精心打扮的毛驴给牵了出来。人们一看，纷纷说：“
6: 哎呦，这头梅花鹿可真够大的呀，比王石在家的那头还要大。”
4: 又有人说：“
7: 瞧，头上的角多粗啊，身上的毛，哎呀，更黄更亮啊。”
4: 也有人说：“咦，这头梅花鹿更稀奇，
5: 还有尾巴呢。”
4: 于是人们都开始夸牛财主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么好的梅花鹿都会主动跟他回家。牛财主他得意极了，不住地哈哈笑着。正在这时候，那头驴看见一群人围着他指指点点，受了惊吓，突然大叫起来，同时又蹦又跳，不一会儿就把头上的树枝给崩掉了，露出了两只长长的驴耳朵。人们一看，哎呦，这哪里是什么梅花鹿啊，原来是一头驴呀。这下人们可生气了，指着牛财主问：“
7: 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大家呢？
5: 你为什么要用假的冒充真的？
7: 你这样骗我们大家，以后我们都不相信你。”
4: 这时候牛财主已经是羞得满脸通红，躲进屋里再也不敢出来了。从此以后，人们都知道牛财主是个不诚实的人，谁都不愿意理他了。
8: 在宋朝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叫冯相，是个慢性子；一个叫何相，是个急性子。可他们俩在一块儿办公。有一天，冯相穿着一双漂亮的新靴子走了进来，何相看见了，见冯相的新靴子和自己穿的靴子差不多，就赶紧问：“冯大人，新买的靴子吧，和我的好像差不多啊。哎，您花多少银子？”冯相不紧不慢地抬起了左脚，这个900块。何相一听急了：“哟，坏了坏了，我的这双靴子花了1800块，你的怎么这么便宜啊？快告诉我，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得去找他们，他们居然骗我。”冯相好像没听见似的，自顾自地喝起茶来，喝完茶又拿起书看起来，也不搭理何相。 何相见他不说话，就更着急了。哎呦，

0: 我说冯大人，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在问您呢，您倒是快说话呀，我得找他们去。和尚急得脸都红了。这时大家都说，哎，冯相，快说吧，您又不是不知道，和尚他是个急性子。冯相见他实在着急，就放下书，抬了抬右脚，慢条斯理地说，还有这只也是900块。大家一听这才明白了，原来冯相的这一双靴子也是1800块钱买的。满屋子的人不由得一起大笑起来，和尚呢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你哎，现在你知道了吧，大家一块儿哈哈哈的大笑叫哄堂大笑。
1: 扬长避短，你们去过动物园吗？如果去过的话呀，你们一定见过狡猾的狐狸和威武的狮子吧。热闹的猴山我知道你最不愿意离开了，但一听妈妈说笨重的大象能用灵巧的鼻子吹口琴，你才和猴子告别。小朋友，今天我给你介绍了两个小动物，我保证你们肯定没听说过，就连我都没见过。它们就是古代的传说。这两个小动物啊，一个叫琼琼，一个叫绝绝。绝绝的前腿就像耗子那么短小，后腿呢却像仙鹤那么长。你想想看，这样撅着走道能好看吗？不过难看不难看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它走路太笨，慢走就左一下右一下，歪歪斜斜，就好像地不平。走快了呢，就老摔跟头，它前腿短，跟头老翻过去，就像我们上体育课在垫子上做前滚翻。绝绝除了乌龟，特别怕别的动物追它，但是它短小的前腿特别灵巧，能采集各种野果。琼琼却正好相反，前腿又粗又长，后腿却像兔子的尾巴，可它跑起来飞快，够吃的就惨了，前腿粗重举不起来，后腿又太弱撑不住身子。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猜到了吧，那他俩搭伙过日子呗。完全正确，这两个毛茸茸的小动物世世代代都是好邻居好朋友。平时绝绝像勤快的蜜蜂，采来大把大把嫩绿的甘草、金黄的蜜桃和紫红的葡萄，让琼琼吃得满嘴流糖水。要是一只蜻蜓不小心落在它嘴边，准会被那糖粘住，再也飞不起来。琼琼趁势一伸舌头就卷到嘴里，还多了点肉食。熊熊可不是白痴，一有风吹草动，比如说狐狸啊猎狗的追击，熊熊抓起绝绝往背上一搁，撒丫子就跑。这时候绝绝就像神气活现的孙大圣，也就是孙猴子，指东喝西的。而熊熊呢，像个忠实的仆人听使唤。不过再好的朋友也有闹别扭的时候吧。这不，有一天琼琼四仰八叉地躺在松软的草垫子上，一边啃着水蜜桃一边吆喝，
2: 快去快去，趁着天还没黑，再去给我摘点桃，这脸哪够我吃的呀，还不一泡尿就没了，你怎么还不动啊，想饿死我呀，瞧你这慢慢腾腾的笨样，也就配伺候我。
1: 绝绝已经从早上忙到现在了，找了好多树才摘着两个好桃，自个儿还没舍得吃，他气得鼓鼓的。
3: 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越来越称王称霸，明明是我养活他，他却作威作福，我得好好治治他。
1: 想到这儿他叫道，
3: 我不干了，有本事自个儿找吃的吧，我再也不受你的气了。
1: 说完就拐噔拐噔走了。他们分开都三天了，琼琼饿得前心贴后心。

0: 眼冒金星儿，他真后悔那样粗暴地对待朋友。他一个人在外，会不会有别人欺负他呢？想到这儿，他跳出了窝去找绝绝。绝绝呢，此时也在想着琼琼。
1: 他三天没东西吃，会不会饿死？他要是真死了，那我孤苦伶仃可怎么活呀？

0: 乐儿。他采了些干草和果子，准备回去向琼琼承认错误。忽然，爵爵感到后面刮来一股风，回头一看，不好，一只金钱豹正朝他这儿跑。爵爵使出吃奶的劲儿，玩命地跑，可他老摔跟头，眼看豹子就要扑过来了，爵爵闭眼绝望地惨叫：“
1: 啾啾，快来救我！”
0: 说时迟，那时快，爵爵就觉得草叶翻滚，自己呼就落在一毛茸茸的背上，然后是两耳生风。等睁眼一看，正是饿瘦了的琼琼。从此啊，两个邻居又言归于好了。
2: 伏羲结网。很久很久以前，在化虚氏之国住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人们叫她化虚氏。有一天，她到外面玩，走过一片沼泽地，看见一个巨大的脚印。她很好奇，因为这个脚印太大了，便把脚伸了进去。她刚踩下去，便觉得身体发生了震动，回来后她就怀孕了。后来啊，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她给这个男孩取了一个名字，叫伏羲。那沼泽地上的脚印原来是雷神的，雷神是人面龙身的天神，他的儿子伏羲就和他一样，也是人面龙身，威风凛凛的。伏羲长大以后很能干，被部族老百姓推举为首领。那个时候人们还不懂得种庄稼，只靠吃野兽野果为生，所以经常挨饿。伏羲看到人们吃不饱肚子，很着急。后来啊，他发现河里的鱼味道很美，就领着大家下河抓鱼。可是用手抓鱼太难了，根本解决不了饥饱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捕到更多的鱼呢？伏羲又在想办法了，可是想得头都疼了，也没想出办法来。他望着天空大声地喊道：“怎么办？谁来帮帮我？”忽然他的目光停在了空中，他看到了树下一个大蜘蛛正在结网，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一会儿一张密密的网就结成了。然后蜘蛛藏到树叶中，看着各种飞虫被粘在了网上。对呀，结网捕鱼。哎，想不到我堂堂天神竟然没有一只小小的蜘蛛聪明。伏羲爬上了山涧，砍来了长长的藤条，开始编网了。一张圆网很快就编好了。伏羲带着大家到河边，呵，这一网下去打上来那么多的鱼，人们欢呼起来。从此人们就开始结网打鱼了，生活有了好转。伏羲后来又发明了叫八卦的符号，用来记录人们的生活。伏羲为大家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人们一直都很怀念他。好了，小朋友，刚才你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就叫伏羲结网。伏羲就是看到蜘蛛是怎么结网捕虫子的，突然有了灵感。他想，哎，是不是结一张大大的网就可以捕很多很多的鱼呢？看来他想的是对的，而且就这个办法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用渔网来捕鱼，可比过去用手抓要捕得多得多了。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人呢？
0: 买卖安息。

0: 爱贪小便宜和抠门是小气人的两个嘴脸。这种人该往外掏时就斤斤计较，往自个儿兜里装时就老惦记着多拿。他们是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但是他们最后总是要吃大亏的，有时甚至还得把命搭里头。我下面讲的故事说的就是这种小气人。从前有个财主，长得可胖了，腰得有一头肥猪那么粗，可他特小气，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抠门。这一天下着大雨，他不听家人劝阻，非得要过黄河到对岸收租子去。赶上雨大浪急，再加上他胖，船一下歪向左边，他赶紧挪到右边，船又跟着歪向右边，急得船夫直喊：你别动，要不船该翻了。他这话刚说完，一个大浪打来，把抠门掀下了河。抠门一冒出头就喊：快救我，我给你一两银子。在船上的船夫说：一两太少了。那就五两。还少。抠门在黄河里大口大口地喝着泥汤，脑子还挺清楚。
1: 那就十两。少了五十两不救。
0: 抠门又沉下去了，灌了一肚子黄泥汤，再也喝不动了，这才挣扎着露出脑袋，伸出了五指张开的两手，就又沉下去了。船夫以为是两个五十两，那就是一百两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才下水救抠门。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肚子滚圆的抠门拖上岸，他早就翻白眼了。船夫这个后悔哟，十两就十两呗，这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时候有老老少少一伙人沿着河岸跑来：
2: 老爷，老爷，爸爸，爸爸，
3: 爷爷。
0: 他们一见到抠门的尸体，跪地下就哭：
2: 爸爸，你死得好惨啊，说我说下雨别过河收租子吧，你偏不听，落得这个下场。
0: 船夫一看是他们一家子，灵机一动：
2: 对了，没救出活的，死的也能打打主意嘛。
0: 这家人要搬尸体时，船夫说：
1: 慢着，为救他，我差点送了我的命，你们总得有点表示吧。
0: 抠门的儿子赶紧鞠躬致谢，并从兜里掏出一小把碎银子。船夫不要：
1: 太瞧不起人了，你爹就值这点钱，甭把我当小孩糊弄，告诉你，不掏出一百两银子就甭想搬死人。你这无赖，想钱想疯了，成人之危，太不仗义，这尸首我们不要了，看你怎么办。
0: 说完一家人气哼哼地走了。船夫顿时傻眼了：
1: 我拿着死尸干嘛呀？
0: 一拍脑门子：
1: 早知如此，不抬那么高价了。
0: 哎，没招的船夫想起了智多星邓戏。邓戏冲船夫眨了眨眼：
2: 你着哪门子急呀？你就安心跟家睡大觉吧。你想想看，他们能到别处买他爸的尸体吗？
1: 对呀，这我是独一份儿啊。
0: 船夫乐呵呵地回去了。船夫前脚刚走，抠门的儿子后脚也求了邓戏。邓戏摇了摇头：
2: 你着哪门子急呀？你就安心跟家睡大觉吧。你想他能卖给别人吗？
0: 抠门的儿子一拍大腿：
1: 对呀，我是独一份买主。
0: 他也笑眯眯地走了。小朋友，你们猜猜看结果怎么样呢？对啦，船夫整天等着抠门家上门，抠门一家也整天等着船夫。

0: 送尸体，都以为对方迟早会来求自己的，结果尸体腐烂了，臭了，买卖双方谁也没安心。邓戏以他的聪明小小惩罚了贪心的船夫和小气的抠门一家。
1: 登堂入室。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一生有很多的学生，传说呀，他有3000个弟子，其中著名的弟子又有72人。72人中有一个叫子路的，孔子很喜欢他，对他也很严格，经常的会教导他。子路本来就聪明，再加上孔子的细心教导，所以在学生里面他很突出，大家也都很敬重他。子路生性耿直，他曾经对孔子说，我像一根笔直的竹竿，本来可以做成一支好箭，您却总要求我读书，读书有什么用呢？孔子就说，读好书就好比在箭杆上装上了锋利的箭头，在箭尾上安上了羽毛，那样箭就射得更远，更有杀伤力。有一次子路在弹琴，孔子听到他的琴声里充满了豪放勇武的杀气。可是我们知道，孔子是一向主张仁与中庸之道的，他不主张攻伐打杀这样和战争有关的事情。他就对子路说，子路，你的琴声太狂放，杀气很重，我的学生应该温和仁爱，你一点都不像是我的学生。正好其他的学生在旁边听到了孔子的话，他们就认为子路不够贤德，孔子不喜欢他了，就慢慢地疏远他，再也不敬重他了。孔子知道这种情况以后，知道学生们误会了他的意思，就对其他的学生说，子路的学业已经很有成就，只是还没有达到精湛的程度，就好像人从外面回家已经到了前厅，只不过还没有进入内室，子路只要再努力一段时间，学业就可以达到精湛的程度了，将来他肯定会有所作为的，你们千万不能看轻了他。其他的学生听完孔子的话以后，就恢复了对子路的尊敬。后来呀，子路终于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人。登堂入室这个成语就比喻学问和技能达到了高深的境界。原来还以为登堂入室的意思应该是人从外面回家，先到前厅，再进入内室。现在呀，我们知道了，这个成语呢是比喻学问技能达到了高深的境界，就像孔子说子路那样。
2: 嗯，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钻木取火。小朋友，火能帮助我们干什么呢？做饭、炖肉、下饺子、取暖照亮，对吗？可是呢，古代的人们不懂得用火，他们怎么做饭、炖肉、下饺子呢？远古时代的人们吃什么呢？吃动物的肉。他们不懂得用火，捕到野兽啊，就吃生肉，所以常常生病，而且到了晚上，到处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有一天晚上，下起了好大好大的雨，轰隆轰隆，响雷一声接着一声传来，好可怕呀。第二天，人们发现了几棵燃烧的大树，树下还有几个烤熟的野兽。喂，这肉可好吃了，你们快来尝尝啊。一个小伙子举着一块熟肉对大家说，
1: 香，真香，火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呢。
0: 快，看住火，别让它灭了。人们大声喊着，都特别的兴奋。但是又一场大雨袭来，火被浇灭了，人们又陷入了黑暗之中，大家失望极了。一个又聪明又勇敢的小伙子很不甘心，他要去寻找火种，人们都到路口为他送行。孩子，你去吧，我们盼着你早点回来。小伙子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很远很远的西方，还是没有找到火种。他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可是他一想到乡亲们那期待的目光，他就咬咬牙，又爬过了一座高山。

0: 小伙子来到一个叫穗明的国家，在一片森林边，他睡着了。忽然，一阵咚咚咚咚咚咚这样的声音吵醒了他。四处一看，咦，前面有火光，怎么回事儿？他壮着胆子走近一看，原来啊，是一些大鸟在用力地啄树，它们的嘴又粗又硬，每啄一下，明亮的火光就闪耀一下。小伙子看呆了，鸟怎么会点火呢？他拿起了一根干树枝，用力在一棵大树上钻，钻着钻着，忽然一缕青烟冒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噗的一声，窜出了火苗。啊，原来是这样，我找到火种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他马上动身回国，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而是可以自己随时取火了。为了纪念这位年轻人，人们就称他为燧人氏。小朋友，燧人氏把钻木取火的办法交给了乡亲们，从此人们不必再依赖天然的雷火了，而是可以想什么时候用火就什么时候取火了。我们的先人多聪明啊。风雨同舟。
1: 春秋时，吴国和越国是邻国，经常打仗，两个国家的关系很不好，两国人民也互相怨恨。在吴越交界处有一条江，一天，在河面的一艘渡船上坐着十几个吴人和越人，他们要一起过河，但是双方谁也不理睬谁，气氛显得十分的沉闷。船到江心，刮起了狂风，天色骤变，天空中乌云密布，暴雨倾盆而下，江面上汹涌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小船就像一片树叶一样被波浪打得摇来晃去，眼看就要翻了。大家在船上东摇西晃，非常的危险。掌舵的老艄公一面极力地把住船舵，一面高声地招呼大家帮忙。两个年轻的越国人赶紧跑到桅杆旁，想把篷帆解下来，要不大风很容易把船刮翻，如果那样，船上的人一个也活不了了。但是由于绳子上都是水，船身也颠簸得厉害，他们一时解不开。这时候风更大了，情况非常危急。此时有好几个吴国人也冲了上去，他们帮着越国人一起解绳子。无论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都齐心合力相互的帮助，他们一起去解绳索。他们的行动就像左手配合右手那么好，不一会儿帆终于降了下来，船稳定了很多。然后大家团结一致，顶着风雨把船开到了对岸。他们再不分是哪个国家的人，相互搀扶着走到岸上。这时候风雨也小了很多，老艄公望着那些在同一条船上共同和风雨搏斗、共度危难的人们，感慨地说：哎呀，吴越两国如果能永远和睦相处，相互帮助。

0: 就像刚才一样共度危难，该有多好啊！我们为什么要相互仇恨、相互打杀呀？大家这个时候相互望着，眼里满是泪水，再也没有仇恨了。大家都懂得了和平友谊的价值。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在同一条船上抵抗风雨，比喻双方在危难中同心协力，共度难关。
1: 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风雨同舟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在一条船上抵抗风雨，比喻双方在危难当中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就好像现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正在遭受洪水灾害，但是全国人民一起团结一心，帮助灾区的百姓共度难关，这就叫风雨同舟。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擒贼擒王，说的是张巡战败尹子奇的故事。擒贼擒王，就是捉拿贼人，先要捉拿贼人的首领。意思是说，做事要抓住关键，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巡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公元753年，张巡在雍丘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潮。到了公元757年，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睢阳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巡送来一封信，说一个叫尹子奇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睢阳，请张巡赶快来帮助他保卫睢阳城。张巡赶到睢阳一看，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总共才有6000多人，可尹子奇的叛军呢，足足有13万。张巡的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比保卫雍丘城还要难呐、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跟尹子奇打了16天，消灭了叛军2万多人，尹子奇只好退兵了。过了2个月，尹子奇不死心，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睢阳城下，拼命往城上进攻。情况越来越紧急，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张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夜里，张巡来到睢阳城头，借着月光往城下一看，叛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他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荡在茫茫夜空，也惊醒了尹子奇。尹子奇急忙爬起来，跑出帐篷，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别睡了，别睡了，张群的人马要出城准备战斗。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拿着武器摆开了阵势。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睢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张巡的一个士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尹子奇叫来一个叛军士兵：你登上那个土山，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仔细一看，嗨，睢阳城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回来向尹子奇一报告，尹子奇顿时没了精神，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呼呼的又睡着了。
0: 谁知道啊，正在这个时候，睢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张巡和几个大将各带着50个骑兵像箭一样射了出来，冲向了叛军。叛军没有任何防备，一下被张巡他们杀死了5000多人。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张巡想，要是把尹子奇干掉，叛军没有了头头，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不过尹子奇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而且呢，他们和尹子奇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尹子奇呀。可是足智多谋的张巡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天尹子奇的叛军又来攻打睢阳城，打着打着，张巡叫一个士兵把一只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叛军当中。有个叛军士兵一看城上射下来这种箭，以为张巡他们的箭使完了，就连忙高兴地拿着这只野蒿箭去报告尹子奇。尹子奇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起来张巡真的没有箭了，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准保能够把睢阳城攻打下来。来呀，给我。没想到尹子奇的话音还没落，突然从城上嗖的飞来一支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这支箭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箭，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真箭。尹子奇疼得大叫一声，啊，从战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啊，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只野蒿箭向尹子奇报告的时候，张巡早就让一个叫南霁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南霁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等看清了谁是尹子奇，还射不中他呀。结果呀，尹子奇瞎了一只眼睛。尹子奇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慌了手脚，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魂，一下子大乱起来。张巡趁机大喊一声：打开城门，全面出击！率领着人马就冲出城门，朝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猛砍。叛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哗，连滚带爬的逃跑了。尹子奇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就这样，张巡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魔楚成真。李白小时最贪玩，一看书就打哈欠。

0: 今天东山捉小鸟，明天西山去摘枣，下了山过小河，河边坐着老婆婆，老婆婆不怕累，正磨一根铁棒槌。李白看了笑呵呵。
1: 傻子才干这种活呢。
2: 不怕铁棒粗又硬，我要磨成绣花针。
0: 李白拿过铁棒槌，没磨几下就喊累。
1: 什么时候能磨成啊？我不干了。哼，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呐。
0: 老婆婆的话值千金，李白牢牢记在心，从此读书不怕苦，成了一位大诗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磨杵成针这个成语比喻，只要有恒心，再难的事也能做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

0: 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交桥泵站扎实开展管网清淤整治，高效处置汛期积水险情；昌黎县医疗保障局对各定点医药机构配置的终端刷脸设备开展自查自纠检查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持续夯实城区排水防汛基础，提升重点区域雨水管网排水能力，有效防范化解汛期积水风险，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与环境整洁，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有序开展多点位雨水管网专项清淤作业，高效处置暴雨突发积水险情，扎实完成各项防汛排水保障工作。县住建局聚焦辖区重点路段低洼易积水区域，统筹四座泵站开展常态化雨水管网专项清淤整治工作，八项疏通管网堵塞隐患，全面提升排水设施运行效能，汛期严格落实防汛应急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人员管理，压实岗位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及领导代班制度，全体人员保持通讯设备全天候畅通，遇暴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预警，全员在岗待命，随时到岗，坚决杜绝脱岗、漏岗、响应迟缓等情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杜绝麻痹松懈思想，接到险情指令必须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排涝处置，规范汛情信息上报流程，及时报送积水险情处置动态，做到不迟报、不漏报、不瞒报，以严格工作纪律保障各项防汛指令落地执行，全力守住城区排水安全底线。下一步，县住建局将常态化开展管网清淤养护，紧盯低洼易涝重点点位，持续严明防汛值班纪律，强化应急备勤力量，快速响应突发雨情险情，切实筑牢辖区汛期排水安全屏障。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举措，推进医保服务智能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提升群众医保结算办事体验，近日，县医保局对各定点医药机构配置的终端刷脸设备开展自查自纠检查工作，排查整改设备运行各类问题，不断夯实医保智能服务基础。目前，我县现有正常经营定点药店236家，医疗机构25家，诊所21家，村卫生室358家。针对部分定点医药机构尚未配备医保刷脸终端设备的实际情况，县医保局精准统筹调度，细化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全县各类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结算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目前，所有定点机构均可正常办理医保结算业务，有效保障群众就医、购药、结算需求。下一步，县医保局将健全完善医保终端设备常态化监测、规范化运维管理机制，靶向整治设备闲置、故障停用、操作卡顿等突出问题，持续压紧压实定点医药机构主体责任，优化补充医保结算终端设备，补齐基层智能服务短板。同时，通过精准开展宣传引导、常态化强化督导考核，持续提升医保刷脸设备使用率和运行效能，全面提升医保智能化、便民化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医保服务。这是通讯员报道的。据县气象部门分析，预计未来一周，我县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水天气过程，后期还将出现系统性大风过程，需重点防范风雨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一周，我县多降雨天气，前期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中后期阴雨持续，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全县累计降水量20到80毫米，西部地区可达40到80毫米，防汛、排涝、防灾形势比较严峻。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张宁。
1: 未来一周呢，多降雨过程。十二日夜间到十五日，全线有持续性的阴雨天气。十六日阴有小雨。
0: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未来一周出行要随身携带。

0: 具，远离河道、低洼区域、树木及户外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雨天驾车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保障出行安全。农业种植户和海上作业要高度警惕大风带来的安全风险，提早落实防范举措。中长期天气存在动态调整可能，请持续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科学做好防范应对。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张宁：
1: 13日夜间到16日，我县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针对可能出现的降雨大风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降雨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合理安排出行。
0: 这是张玉书、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要坚持因城施策，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过去，城市增量扩张时期形成的政策制度，很多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要以改革的思路调整优化，要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推进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有效推动城市低效土地再开发，推动各类产业园区改造提升。要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吸引和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要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不断提升开放合作水平。部分超大特大城市要增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要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一批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区域性开放节点城市。要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增强城市国际交往功能。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

0: 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

0: 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不解之解，小朋友，你参加过智力竞赛吗？你可能会说，参加过，智力竞赛可好玩呢，可激烈呢。是啊，要是你能在智力竞赛上为自己的班集体争得一分，那就别提多自豪了。现在呀，我就给你讲一个和尚举行智力竞赛的故事。
2: 和尚也搞智力竞赛？
1: 对，没错，和尚平时念经、静坐，都是提高智力、加强修养的一种方法。合格的和尚都是十分聪明的，和尚们的领袖就是最聪明的一个和尚。所以呀，自古以来，和尚们都想争着当这个领袖，就是说，当大家的头。但头只有一个呀，由谁来当呢？只有靠智力竞赛来决定。南方最聪明的和尚叫南禅，北方最聪明的和尚叫北祖，他们俩就分别代表南方和尚和北方和尚，在长江边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智力竞赛。他们身后都有强大的和尚拉拉队，给他们俩壮胆助威。他们俩解了一题又一题，白天过去了，他们点起两堆熊熊大火，继续比赛。就这样一直斗了7天7夜，还是难分胜负，谁都难不住对方。长江边上住着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和尚，他既不属于南方，也不属于北方。当看到南禅和北祖的智力竞赛斗了7天7夜还是不分胜负的时候，老和尚高叫了一声：
3: 停！
1: 然后颤巍巍地走到场地中间，从怀里掏出两个用绳子挽成的大疙瘩，说：
3: 这是一位仙人30年前挽的死结，他说能解开他的人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30年了没人能解开他，现在你们就用这两个死结来最后决定胜负吧。
1: 这是两个拳头大小的绳子结，系得乱七八糟，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解起。南禅愿意先来试一试。南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和尚，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他小心地拿起死结，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然后开始解了。只见他的手指在绳子中间左转转，右绕绕。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过去了，他的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人们都焦急地等待着。渐渐的，他的手指动得越来越快了，快得像小燕子飞似的。突然，人群轰地爆出一声欢呼：
3: 解开喽！解开喽！
1: 南禅终于把第一个结解开了。这下，北祖那边的和尚全阴沉了脸。

0: 你果然聪明，不过你还得解开第二个结，才能最后获胜。
1: 南蝉深深地吸了口气，静静地盯着第二个结，好半天才开始动手，却总是解着解着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绳结结得更结实了。天已经黑了，火光照着南蝉苍白的脸，斗了七天七夜，他已经瘦得像变了个人，越解越结实的死结在他的眼睛里变得模模糊糊，摇摇晃晃，他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他想到了自己慈爱的妈妈，想起了严厉的师父，想起了自己刻苦学习的童年，一阵疼痛把他从幻想中惊醒，原来是他的手被绳子勒肿了。北祖那边的和尚这回可得意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喊，
2: 哎，解不开就别解了，快下去吧，还是我们北祖最厉害，乖乖的听北祖的吧。
1: 南禅心想，
3: 一定要解开死结，为我们南方和尚争口气。
1: 这样一想反而镇定了。南方和尚越来越着急，忽然只听南禅大喊一声，
2: 我解开了。
1: 他眼睛发亮，高高的举起了绳结，大家纷纷伸过头去一看，绳结还紧紧地捆着呢，哪儿解开了？只有长江边上的老和尚哈哈大笑起来，他拍着南禅的肩膀说，
0: 好孩子，你赢了。那个仙人走前曾经留过话，说这个死结本来就是解不开的，是他打的结，他当然知道了，而你并没有打结，也知道了结果，不容易，你比他更聪明啊。
1: 啊，原来是这样啊。小朋友，你说南禅是不是特别聪明啊？通过自己亲身去做，就会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了。要像南禅那样，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
4: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治理朝政时，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有一个得力的大臣，名叫魏征。魏征就是一个敢于当面进谏的忠臣，有时他当面批评太宗，使太宗大为光火，但他还是神色自若地把话讲完。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当皇帝的怎样才能看得明白，怎样又会变得糊涂？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明辨是非，而偏听偏信就必然会昏庸糊涂。接着魏征又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个观点。尧舜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治理好了国家，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因为偏信宠臣，所以遭到了失败。魏征在列举了这些事实后总结说，如果做皇帝的能广泛地听取和接受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大臣就无法蒙蔽，下面的情况也能够使上面知道。唐太宗听了这些话，连声说，对对。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意思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一方面的

0: 的意见就会混淆黑白。
1: 掩耳盗钟。
2: 小朋友，如果你们看见国家的财产被小偷偷走，你们心疼不心疼？
3: 心疼。
2: 小偷可恨不可恨？
3: 可恨。
2: 那我们发现了小偷该怎么办呀？
3: 把他抓住。
2: 对，叫来叔叔阿姨，大家一起把小偷抓住。可是有的小朋友就会问啦，
4: 那要是小偷趁我们不注意偷了东西赶紧跑了，那我们发现不了他又怎么抓呢？
2: 记住，凡是小偷干坏事的时候，他的心里啊都特别特别的紧张，总会露出点马脚来的。小偷偷了东西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我们总有办法把干坏事的小偷揪出来的。有一个小偷名叫笨笨，他整天不干活，东摸一块馒头，西摸一件衣裳，就那么偷偷摸摸的，饿不死也发不了财。有一天他眼睛贼溜溜的转了一天，却什么也没偷到，觉得自己真倒霉，饿死了。天黑，他无意间走进一座破败的寺庙里，打算过夜。忽然眼前一亮，只见一口黄灿灿的大铜钟就立在大殿的中央。笨笨高兴地跳了起来，围着铜钟又折跟头又拍巴掌，乐都乐死了。笨笨心想，这口钟比我以前所有偷过的东西都值钱，就是卖了废铁也够我美美的享着一年的福。于是他使出吃奶的劲儿，把大钟搬了起来。好沉啊！没走几步路，他就累得气喘吁吁，再也走不动了。怎么把这么重的钟带走呢？笨笨呀，想到了一个主意，把钟打碎。啊，对呀，把钟打碎，这样可以先背走几块，剩下的先藏起来，下次再来拿。笨笨觉得自己简直是太聪明了。他找来了一把大铁锤，对着大钟直较劲儿。他好像已经看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银子又变成了一桌子鸡鸭鱼肉，穿的戴的。笨笨是越想越高兴，他高高的举起大锤，哟，忘了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笨笨又轻轻地把大锤放下了。什么问题呢？声音，对，砸钟的声音。三更半夜的，这一锤子下去，声音一定会传得很远，把人们都惊醒。那时候自己就顾不上背钟，只有逃跑的份儿了，说不定还会被警察抓住呢。怎么办呀？笨笨围着钟左一圈右一圈的转，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才能又把钟砸碎又听不见钟声呢？
4: 对了，听声音是用耳朵的，捂住耳朵不就听不见声音了吗？
2: 笨笨又为自己的好主意骄傲了。他撕下一块布料堵住了耳朵，堵得死死的，然后抡起大锤毫不犹豫地砸了下去。小朋友，你们说他捂住耳朵，别人就真听不见钟声了吗？他能偷到那口钟吗？洪亮的钟声在静静的夜里传得很远很远，近处的人们耳朵都被震得发麻了。一队巡逻的警察拿着手电飞快地赶到破庙，给小偷笨笨戴上了手铐。笨笨很不服气地一个劲儿地为自己辩解，
4: 我捂耳朵了呀，我捂耳朵了，没声音啊。

0: 朋友，你们知道笨笨他笨在哪儿吗？他笨就笨在他想骗别人，可是又骗不了别人，就只好骗自己了，然后心里假装这样就能骗了别人了。这种做法就叫做自欺欺人，就算把自己骗了，可还是改变不了事情的真相。就算自己听不到钟声，可钟声还是照样传了出去。小朋友，我们做事情是怎么样的就该怎么样，捂上眼睛耳朵假装不知道是不对的，记住了吧？
1: 下面再来听退避三舍。
2: 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长期在国外流亡，他流亡到楚国的时候，楚成王对他很热情。有一次，楚成王问重耳说，如果有一天您当了晋国的国君，您会怎样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假使我们两个国家的军队作战，我一定命令晋军退避三舍以作报答。楚国的大将子玉觉得重耳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将来可能威胁到楚国，于是建议楚王把他杀掉。但是楚王没有听，他把重耳护送到了秦国。19年以后，重耳果然辗转回到了晋国，当了国君，就是晋文公。他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晋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63年，楚国联合陈、蔡、郑、徐等国家攻打宋国，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商丘。宋国向晋国求援，要求晋文公派兵支援。晋文公于是派兵打败了楚国的几个盟国，然后向楚军进攻。楚国大将子玉非常骄横。两军对阵后，晋文公命令军队后退90里，以报当年楚王的帮助。有些将领不理解，但子范坚决支持。他说，两军作战，理直才能气壮，理亏就士气低落。从前国君答应过楚国，不实践诺言，我们理亏。如果我们退让，他们还不罢休，就是他们理亏。我们理直气壮，他们理亏，打起仗来对我们有利。楚将子玉以为晋军撤退是害怕他，因而更不肯罢休，率军追进了90里。后来两个国家的军队在城濮展开了激战，结果骄横的楚将子玉被晋文公的军队打得大败。
1: 这就是退避三舍的故事。现在啊，人们用这个成语来比喻主动向对方让步或回避，不和对手较量高低。舍是古代行军的里程单位，一舍等于30里，相当于咱们现在公共汽车的30站地呢，好远吧。
3: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4: 快快扶起来！
3: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新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步履匆匆的日子里，音乐是我们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也是我们抵御疲惫的充电站。今天我们将通过五首歌曲，带你暂时跳出生活的琐碎，去感受热血与温情，奔赴一段滚烫的人生旅途。

0: 直击心底那份对梦想的执着。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旋律里满是不服输的韧劲儿。生活确实会有磕绊，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刻，但正是那份不顾一切的热血支撑着我们，不向现实妥协，带着赤子的骄傲，哪怕路途遥远，也要向着梦想狠狠地奔跑。接下来送上的是充满少年气的致吾辈。
1: 歌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先贤，报国疆，看吾辈少年。

纯净的嗓音像是一阵清风，吹散心头的尘埃。它让我们回望最初的自己，也鼓励我们勇敢奔赴前路。志无畏，敢爱敢恨，敢闯敢拼，把过去的得失放在身后，

只带着一颗轻盈自由的心，去看看未见过的风景，去遇见最辽阔的世界。然后，让我们把节奏切换，听听这首充满斗志的《海阔天空》。

0: 经典的旋律永远充满力量，歌词里藏着自由不羁的灵魂。它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只要心怀宽广，就能包容坎坷，突破束缚。不管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保持一份豁达与果敢，去闯，去拼，去拥抱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随后入耳的是破晓，

激昂的节奏充满斗志，仿佛在告诉我们，无论黑夜多么漫长，黎明总会如期而至。人生难免遭遇低谷，那些艰难的时刻都是对我们的考验。保持信念，勇敢向前，终能冲破阻碍，迎来破晓时分，让希望照亮前行的道路。最后，以一首充满朝气的《奔跑》作为收尾。

轻快的旋律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就像青春一样，充满了无限的活力与可能，让我们把烦恼抛在脑后，让心情尽情飞扬，用脚步去丈量世界，用汗水去浇灌梦想。无论此刻身在何处，都让我们一起奔跑，去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明天。音乐暂歇，热血长存，愿今天这五首歌曲能化作你脚下的风，心中的光，陪你走过每一段旅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1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运筹帷幄选英豪，宵小浮出我欢笑。好汉也需俊杰著，铁棍一扫浪人逃。
3: 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但还没有等他喘口气，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应该说，猛人不止张京一个，苏松巡抚、曹邦府也算同类。在王将军大捷之后，他征集所属兵力，再次击溃倭寇。由于人事更替，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俘虏都押回来了。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让他立刻追歼残敌。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他即刻调集了4000精兵，发动了追击战，然后他坐在家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很快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言简意赅，惨败告急求援。此战损失极其惨重，所谓宗宪兵死者千余，一共就去了4000人，差不多死了一半。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涛率军增援。不久之后，战报再次传来，副大败。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再次进攻浙东一带，把当地抢了个底儿朝天，这才扬长而去。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他终于意识到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要厉害得多，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但是他并不清楚，如果说倭寇是强盗，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在史料上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嘉靖34年，40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向杭州进逼，抢掠之后逃向淳安。这本来只是一起抢掠事件，抢也就抢了，事儿也不大。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转了半个多月，居然转到了南直隶今江苏一带，在常州、苏州附近抢了一把，竟跑到了南京城下。最后在大军围捕下，这群小毛贼才最终被歼灭。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3000余人。40多个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想抢就抢，10几万驻军束手无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抢劫案，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40个人就赶到南京搞自助游，如果要有4000个人，没准就赶去北京集资建房了，但我相信他们打不过房地产商。一直以来这个故事啊，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无战斗力，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在他的背后

0: 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抢掠，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40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浪人。所谓浪人，就是失去土地的日本武士。关于武士群体就不多说了，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即使在日本国内，武士也是一个十分稀少的品种。在日本战国时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实际控制者是各大诸侯，又称为大名。而武士是大名的属下，即使是织田信长之类的大诸侯手下的武士也不过一两千人而已。作为武士团体的成员，他们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武术和体能训练，大多数人都练习过剑道，练就了一身砍人的技术。即使参加黑社会火拼，拿西瓜刀对砍，估计一个对付五六个都不成问题。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曾练习过阴流，这是日本刀术中的一门绝技，传自日本的绝顶高手剑圣上泉信纲。虽说练这门功夫的人并不多，也并非个个都是剑圣，但足可称得上是一流高手。而在当时到中国来抢掠的日本人中，也有着他们的身影。有证据显示，在嘉靖34年的这次事件中，参与抢劫的40多名案犯并非是跑船的日本农民，他们几乎都是战败丢掉土地找不到工作的武士。而证据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件特殊武器。其实那些被称为倭寇的抢劫犯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除了日本人外，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沿海的渔民、海盗等等。总之大家是为了一个同样的目标发财走到一起来的。这些人使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外们一般用火枪或是佩剑，渔民海盗没有固定装备，逮着什么用什么。但是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部队之所以会有强悍的战斗力，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群作战顽强的日本武士和浪人。而无论在哪里作战，和谁作战，他们都会使用同一种武器，武士刀。不管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炉火加热，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是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由于此刀制作精良且铁钢比例合理，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无论是拿去劈柴还是砍人都相当有效。但拥有武士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啊，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时费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油，比上机油还麻烦。就这么个玩意儿， 价格昂贵不说，天天都要保养，比大爷还难服侍。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非但如此，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希望带走他们的家传宝刀，表示如不允许就切腹自尽。不久之后得到答复，切腹自便，把刀留下。日本的许多名刀就此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带着大捆钞票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34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武士刀的浪人，且武艺高强，机动灵活，抢一票换一个地方，从不走空趟。这样的40多个倭寇，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在当时大致就相当于40多个特种兵。而驻守各地的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或是民团团练，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民兵打特种兵能打赢，那才叫怪事。这帮劫匪也不攻城，抢了就跑，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自然是难以围捕，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这才是倭寇的真正实力。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大队倭寇战斗力强，不好打，小队倭寇机动灵活，没法打。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还不如去上吊。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四处围剿倭寇。更让人惊讶的是，曾纵横千里无人可挡，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落花流水。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是谁呀？是少林寺的和尚。嘉靖33年，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万表终于无法忍受了，流动倭寇四处出没，使他焦头烂额，却又无计可施。苦思冥想之下，他突然灵机一动，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几天之后，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防队正式成立，主旨只有一个，杀死倭寇。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个个自幼苦练武艺，精通棍法，老家也都在附近，一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听到消息纷纷的踊跃报名，经也不念了，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事实证明，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管你什么阴流剑道，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和尚联防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在嘉靖33年至嘉靖36年间，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无一败绩，令倭寇闻风丧胆。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港，当时100多名倭寇跑到这里，还没开抢就撞到了联防队， 此时的这帮和尚已然是名声大噪，所以倭寇们见到光头掉头就跑，联防队二话不说拖着棍棒就追。一般说来啊，追个几里路也就完事了，但是这帮和尚比较较真儿，竟然跟着追了六天，一路打一路追，一直跑到了嘉兴，终于全歼所有倭寇，据说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这才收兵回营。然而少数几个和尚是无关大局的，要想解决倭寇，胡宗宪真正需要的是几个重量级人物的加入。胡宗宪寻找的不能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第一个人选。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于大猷已经孤军奋战了很久。于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十七年生人，家庭比较贫困，但是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百户爵位。嘉靖十四年，于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五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于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本文所用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课本，为了不影响阅读，加上我这人比较懒，故文中未注明史料出处和史籍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是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与西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计，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缚，惊其记者千余人，贤出现成之，视其计，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语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听不明白不要紧，我来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河南的少林寺武艺高明，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啊实在是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的告诉和尚们说，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您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你们还要再练很久才行。郑重声明，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账请诸位去找于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于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我虽然不愿意帮于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于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从童年开始，于大猷就是个特别的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 奇特的著作《易经》。要说这本书啊，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于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啊，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一点名堂。兵法，从易经中，于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何为一人也。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5: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出悲伤心，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呀？比如，你刚吃了一个香喷喷的大苹果，觉得很好吃。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小朋友，他对你说，刚才那个大苹果是没有洗过的脏苹果，吃了会拉肚子。然后过了一会儿，你的肚子就好像真的疼起来了。这时候那个小朋友又说，哎西啊，刚才骗你的，那个苹果是洗干净的。然后你的肚子立刻又好了，不疼了。你说怪不怪？我这儿啊，现在还有一个更怪的故事讲给你听。古时候有个小王子，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的国家被别的国家打败了，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让敌人杀死了，只有一个勇敢的卫士保护着他，逃了出来。从此以后，小王子就离开了家乡，再也不敢回去了。过了一年又一年，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头发都白了，小王子变成了老王子。这时候，战争也结束了，老王子终于可以回到自己

0: 的家乡，自己的土地上去了。老王子在回国的路上碰到了另一个人，也往那边去，两个人就结伴一起走。一路上，老王子闷闷不乐，心情十分沉重。他想着祖国的山山水水，想起了亲人们的笑容，路上看到的一切景物都让他异常激动。他的同伴看他老是一个人愁眉苦脸，总想找个机会逗他说话。当他们路过一道城墙的时候，他就跟老王子说：
1: 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你们祖国的城墙吗？别走那么快呀，停下来好好看看嘛。
0: 一听这话，老王子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一地。眼前的城墙简直和他梦中常常见到的一样，布满了弹孔，满是伤痕。当年爸爸总是带着他站在城墙上往下看，指着下面说：
2: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
0: 后来爸爸也正是在这里被敌人打伤，壮烈牺牲的。想起这一切，老王子是多么伤心啊。他的同伴看见他伤心的样子，赶紧指着旁边的一座庙说：
1: 快看啊，这是你家乡的土地庙，往年可热闹了。
0: 看到土地庙，老王子想起了自己充满欢乐的童年，想到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也早已离开了人世，立刻感到更加悲伤难过，心里沉甸甸的。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处破败的宫殿前面，悲哀的老王子以为这就是他的国家过去的皇宫，他立刻想起小时候奶奶在月光下面给他讲故事，妈妈轻轻地唱着摇篮曲拍他入睡，想起自己幸福的过去，他的心疼得受不了了。就在这时候，他们又走到了一座坟地，他的同伴说：
1: 这八成就是你的祖宗的老祖坟吧。
0: 一路上都心情沉重的老王子这下再也忍不住了，坐在地上哇哇地大哭了起来，把所有的委屈和伤心都给哭了出来。他的同伴这下可吓慌了，赶忙解释说：
1: 老王子别哭别哭呀，这不是你的家乡，这是另外一个国家，你的家乡还没到呢，我是逗你玩的，你千万别当真呀。哎，真对不住了。
0: 原来这儿并不是老王子的家乡。后来老王子真的回到了他的故乡，这一次他反而不那么悲伤了。小朋友，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是因为呀，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最开始的印象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从一开始就学得准确，学得扎实，这对以后的学习是十分有好处的呀。
3: 投笔从戎。

0: 在我国古代的东汉时期，出了一位通史西域的英雄，他的名字叫班超，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弟弟。班超呢，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爱劳动，肯读书，渴望早日为国家建功立业。永平五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汉明帝招到朝廷去做校书郎，于是班超和他的母亲也一起来到了当时的都城洛阳。开始的时候，为了维持生活，班超只好到衙门里去帮助抄写公文，但是这种处境使班超的内心非常的痛苦。这一天，班超写着写着公文，突然抬起头来，愤愤地把笔往案几上一扔，然后他感慨说：好男儿都应该像张骞那样立功抑郁，封侯拜将，怎么可以在抄抄写写当中打发掉自己的一生呢？过了不久，班超终于有了投笔从戎的机会。在永平十六年，北方的匈奴进犯东汉的疆土，班超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随汉军将士一起奔赴沙场。在同匈奴的战斗当中，班超的表现异常英勇，多次打败了敌人，屡建奇功，于是又被委以重任，让他带着36名军士出使西域。在通使西域的过程当中，由于匈奴的存在，西域的各国都三心二意，有的甚至不怀好意，因此班超一行人的处境非常的复杂，有时候连生命都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朝廷知道了这种情况，决定给班超增派士兵，然而班超却说：36人足够了，人多了有时候反而不便行动。就这样，由于班超的异常英勇和果敢善断，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终于使50多个西域国家归服了东汉。从此汉朝的声威名扬天下，匈奴再也不敢做非分之想了。投笔从戎这个成语出自汉书班超传，后来人们就用投笔从戎比喻弃文就武，这个就是投笔从戎的成语故事。
1: 夸父追日，我们平时说一整天的时间，小朋友都知道，那是指由一半白天和一半黑天加起来总共的时间。白天呢，小朋友可以在幼儿园玩，也有的在学校上课。到了黑天那一半时，小朋友就该做梦了。可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非常遥远的古代，一整天的时间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由一半白天和一半黑天组成。那时候啊，白天非常的短，还没有我们现在白天时间长呢，所以一整天的时间啊，天只亮一会儿，基本上全是黑天。那时候啊，天气又特别寒冷，每天都像冬天那么冷。古时候还没有发明电灯，这样又黑又冷，小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那时的人们生活得多苦啊， 有好多老爷爷老奶奶受不了这么冷的天，等不到太阳升起来，在夜里就冻死了。有一天，有个叫夸父的年轻人把大家叫到一起商量，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想个办法让太阳白天不要急着落山，多在天上待会儿才好。大家都说，是啊是啊，可咱们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叫太阳停下来呢？夸父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去跟太阳说一说，请求他为了大家多在天上待待。大家一听都有些害怕，纷纷劝夸父，别傻了，太阳怎么会听你的话呢？

0: 自古就是这样走的呀。夸父看了看大家，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去，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总是生活在黑暗里，我们再也不能眼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被冻死了。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升起来，夸父就爬到了高高的山顶，对着太阳大声喊起来，太阳啊，太阳，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儿？我们太需要您温暖的阳光了。太阳早上刚刚起床，还正揉眼睛呢，听见夸父的请求，他不以为然地说道，
1: 就凭你也来敢命令我吗？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管不着。
0: 夸父毫不畏惧地说，
2: 太阳啊，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们啊。大家太冷了，已经有不少人被冻死了，我请求你为了大家走慢一些好吗？
0: 太阳见夸父很有勇气的样子，就说，
1: 好吧，我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能追得上我，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0: 说完，太阳就自顾自地向西边的天空走去了。夸父不敢耽误时间，立刻朝太阳的方向追赶过去。太阳在天上没有挡的东西，所以走得很轻松。可夸父是在地上跑啊，翻山越岭，没有多长时间，身上、脸上都被树枝划出了血口子，衣服也被树枝划破了，成了一缕一缕的碎布条。可是夸父顾不上这些，他拼命地跑啊跑啊，跑得浑身是汗，也顾不上擦一把，也不知跑了几千里路，越过了无数的山川、田野、森林和湖泊。夸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但他半步也没有停下来。这时候，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太阳的火焰像是要把夸父烤干一样。夸父渴得嘴唇都干裂了，喉咙冒烟，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但他不能停，因为他已经离太阳很近了，而太阳也快要下山了。实在是跑不动了，他摔倒在地上，但他还是用最后一口气朝太阳爬去。夸父为了给大家追回太阳，终于累死了。太阳被夸父的精神感动了，从此以后，他在天上待的时间就变长了，我们大家才有了这样一半白天一半黑天，不冷也不热的日子。
3: 中流砥柱。春秋时期，齐景公有三个勇猛无比的卫士，一个叫公孙接，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古冶子，他们三人居功自傲，对君臣很没有礼貌。齐国大臣晏子感到这样下去必然会成为祸害，就劝齐景公设法除掉这三个人。您可以赏赐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吃桃，最后为争功而互相残杀。齐景公采纳了晏子的办法，于是公孙接为自己评功说，
4: 我曾经打死过两只野兽，一只是野猪，

0: 老虎，论功应该我吃桃。
1: 田开疆说，我曾经奋战沙场，屡次打退过敌人的进攻，论

住山附近去了。当时我曾经在水中顶着逆流行走百余步，又顺水潜行十余里，终于杀死老乌龟，救出马车。论功应该我吃桃。这三个人呢，都说自己功劳最大，都说自己应该吃桃，互不相让，互相争斗，结果都丧了命。成语中流砥柱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之像砥柱山一样屹立于黄河的急流中，比喻能担当重任支撑危局的英雄人物。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愚公移山。小朋友，要是有人跟你说他能把山搬走，你一定觉得他是在吹大牛、撒大谎。可是啊，我们中国古代就真出了这么一个能把山搬走的人。他不是什么大力士，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爷爷，就像你的爷爷一样，又慈祥又勤劳。这个老爷爷呀，人家都喊他愚公，他都90多岁了，家里有一大家子的人。愚公的家门前有两座大山，这两座山呐，是又高又险，把愚公家和外面的世界拦了个严严实实。愚公的大儿子要出外做买卖，小儿子要出去念书，走山路又费力又费时间，一年里也得有半年是在山道上转悠。山里住着一个老山神，活得平平安安、自自在在的。有一天，玉皇大帝正在天宫里逗鸟，

0: 老山神从地下架了云彩，慌慌张张地跑到天上来。他哭着报告玉帝：
1: 大事不好了，有个叫愚公的老头带了一家老小，口口声声要把我住的两座山铲平，搬到渤海去，说要打通去外边的道路，我就要没有地方住了。
0: 玉帝听了根本没往心里去，轻轻地笑了笑，对老山神说：不用管他，你那两座山少说也得有108000丈，他一个凡人能活几年，能有多大的力气？想搬山，笑话！你放心回家吧，他只是一时高兴，干累了也就算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像玉帝想象的那样，几个月过去了，愚公一家人非但没有撤下来，反而越干越带劲儿了。慢慢的，又有好多热心人也参加进来，跟着愚公老爷爷一块儿干。他们有的叮叮当当的凿石头，有的哗啦哗啦的挖土块，劲儿大的抬着柳条筐，劲儿小的抱着簸箕，就这么一筐一筐，一担一担的跳到渤海边上。搬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到后来连小孩子小宝宝们都蹦蹦跳跳的跟着捡石头。但是愚公老爷爷干的事业，别人看在眼里，也有觉得他傻的，也有说风凉话的。有的说：老爷爷，您搬山虽然是为大家干好事，但也得看看有没有可能成功啊。有的说：
1: 老大爷一把年纪了，和山较什么劲儿啊。
0: 有一个叫智叟的老头说话最损，
1: 他说：我说愚公也愚公，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岁数，你一个凡人还能活几年啊？到时候你那么撒手一走，这事儿不就停了吗？
0: 愚公倒没生气，他拍着智叟说：
2: 我说老弟呀，你没看见我那些小子们吗？不干得正欢吗？我虽然活不了几年，可是我有儿子，儿子又有儿子，有孙子，孙子再有儿子，这样子子孙孙永远都断不了。可是这山却再也不能长高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把山搬走的。老弟，你的脑子也太不开窍了吧。
0: 智叟一下子给噎得没了话说。夏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愚公带着一家人仍然是干得那么带劲儿，一点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老山神可待不住了，又跑去找玉帝，把愚公说的话和干的事儿原原本本地报告了玉帝。他说：
1: 这样下去，那老头一家人一定会世世代代不停地挖山，那时候我的性命可就难保了。
0: 玉帝听了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他心里已经被愚公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后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愚公这样的人真是天下最难得的人啊。于是下令让这两座山搬家，从此愚公的家门前再也没有山挡着了。小朋友，为什么说愚公这样的人是世上最难得的人呢？因为他大公无私，而且做事有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愚公移山的精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小朋友，有了愚公移山的精神，

0: 才能干成一切伟大的事业。
1: 玩火自焚。春秋时期，魏庄公有个儿子叫周瑜，他为人残暴，骄横无礼，而且喜欢用兵动武。庄公对他很溺爱，从来不去管教他。庄公死后，桓公继位，周瑜伺机杀死桓公，自己当上了国君。接着他又联合宋、陈、蔡三国去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见到这一状况，问大夫仲中：依你看，周瑜这个人将来的结局会怎么样？仲中回答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众中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自己烧死自己。依我看，等待周瑜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一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很快就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并把他杀死了。成语玩火自焚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比喻干冒险或害人的勾当，最终要自食恶果。
0: 以景当静。小朋友，我知道你肯定不爱吃药打针，因为吃药苦，打针疼。可是打针吃药能治病啊，真像有句俗话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小朋友要问了，好药苦口能治我们的病，我们懂，可为什么叫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这就是说，有些不好听的批评话，虽然逆耳，却能帮助我们改正缺点错误，更健康的成长。可是在古代齐国，秦闵王最不爱听批评的话，他身边的宰相大臣，谁要是说一句刺耳的批评齐闵王的话，他不是杀了他们，就是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身边竟剩下那些会拍马屁的王公大臣。有时候齐闵王也不让手下的大臣恭维自己，尽量克制自己想听好话的欲望，可架不住说批评话的人被杀赶的先例，大臣们哪敢引火烧身呢？所以还是每天嘴上挂了蜜，那话是又甜又黏。齐闵王穿衣戴帽的时候，那些争宠的妃子宫女说：哎呦，真帅呀，大王可是天下第一位男子。齐闵王一高兴，立马赏那个妃子一个金手链。齐闵王骑马打猎的时候，侍卫边拍马的屁股边说：
2: 大王武功超群，盖世无双，是天下无敌。
0: 说的齐闵王心花怒放，最后赠说话的一匹马。齐闵王处理军机国家大事时，左右的大臣说：
2: 大王思维敏捷，果断英明，定能功垂千古。
0: 只有一个人不太爱说话，他就是齐闵王爸爸在世时的大臣，他名叫列金子。由于他是前朝元老，所以齐闵王很尊敬他。也不知哪一天，齐闵王听好话听烦了，就向大臣妃子们说：
3: 你们应该像列金子那样多干事儿，少说话。
0: 这下说好话的人又凑在列金子跟前。有天早晨，列金子穿上礼服准备

0: 位见齐闵王。只见他穿着白白的丝绸外衣，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精神抖擞地走下台阶，兴冲冲地和门卫道早安。
1: 怎么样，瞧，我这身还行吧？
0: 那个门卫赶紧说，
2: 哎呀，行，您就像20多岁的小伙，甭提有多风度了。
0: 列经子一听更是眉开眼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最有魅力的男人。
1: 我得瞧瞧自己到底有多英俊。
0: 他走到了井边，因为古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用的玻璃水银镜，他满心欢喜地往井水里一看，
1: 哎呦，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自己这一张疙疙瘩瘩又黑还满是皱纹的老脸怎么这样丑陋呢？
0: 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因为齐闵王器重我，底下人就这么吹捧我，可以推想而知，他们对齐闵王吹捧的不定有多厉害。如果没有镜子让他去照着，发现自己的缺点，那离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0: 说到这儿，他赶紧找到齐闵王，把刚才的经过和自己的担忧都告诉了齐闵王。最后列经子说，
1: 有时别人的批评话就像这口井，能照见我们的毛病，我们可再也不能光听好话了。
3: 待人捉刀。曹操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从小就很机灵，能随机应变，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很会运用权术。曹操做魏王时，有一次匈奴的使者请求接见，曹操认为自己形象不佳，就让手下长得眉清目秀的崔琰做替身，带他接见。当崔琰威严地坐在堂上时，曹操自己却扮作卫士持刀站在旁边做警卫。接见结束后，曹操派人去探问匈奴的使者，你看曹操这个人怎么样，他有英雄的样子吗？匈奴使者回答说，曹操仪表堂堂，容貌是不一般，但是他不像一个英雄，倒是旁边那个持刀的卫士才像真正的英雄啊。曹操听罢连声惊呼，哎，被他识破了，被他识破了。于是他赶紧派出人马去追杀这个匈奴的使者。成语待人捉刀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比喻待别人做事，多数指待人写文章。秦晋之好。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是两个相邻的大国，他们为了调和彼此间的矛盾，保持友好的关系，经常相互通婚。譬如晋献公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秦穆公，历史上称她为秦穆夫人。秦穆公呢，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国的公子重耳，重耳后来成为晋文公，他又让太子姬焕也娶了一位秦国公主做夫人，从而父子两代都和秦国联姻。这种联姻确实缓解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一次，秦穆公因为晋惠公背信弃义，就率领军队攻打晋国，并活捉了晋惠公，押往秦国。这时，秦穆公的夫人穆季立即率领儿女去为晋惠公求情，他哭哭啼啼地对秦穆公说，你如果要治惠公的罪，我就自杀算了。最后两国终于言归于好，

0: 成语情境之好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后来表示两性联姻。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听众朋友，接下来。

0: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1: 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在擂台上展开了一场决斗。北侠长出一口大宝剑，叫陆陆剑。南侠的宝剑叫刘彩虹，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那是非常精彩，非常出众。斗到120个回合，猛听见声音一响，把大伙吓了一跳。等闪目观看，哎呦，坏了！原来两柄宝剑咬到一块儿了。原来北侠秋田使的是撩阴剑，以下试上，挑南侠的小肚子。南侠一闪身，用刘彩虹宝剑往下一压，把陆陆剑压到下边了。由于双方用力过猛，宝剑贴到宝剑上，谁也不敢变招了。什么原因？力有千斤重，变化莫测。比方说，南侠的宝剑往下一撤，北侠一翻腕子，南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相反的，北侠要一撤宝剑，南侠往里一跟步，就得扎北侠个透心凉啊。所以两个人运用了十足的力量，叫丹天气，谁也不肯让步。就见两个人四目相视，紧咬牙关，两位老人的胡子都竖起来了，眼睛瞪着眼睛，舌尖顶着上牙膛，叫足了全身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比耐力，比毅力，比力量。谁要盯不住劲儿了，稍微一松，命就交代。这可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啊！外行他不懂啊，外行瞪眼看着，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俩人怎么不动弹了？光脸对脸在那运气。行家可明白，东西两看台都是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对这还不懂吗？呼啦全站起来。北侠的人替北侠担心，南侠的朋友替南侠担心。镇东侠一跺脚，哎呦，这怎么办？倘若南侠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朋友，这把二侠急得也直挂大秃脑袋。就在这么个时候，老百姓一阵大乱，啊，了不得了，来飞人了，来飞人了。有一人用轻功提纵术，燕子三朝水的轻功，蹬着老百姓的脑袋，就窜上擂台。再看这个主，手擎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到了南北二侠的中间，把双月往宝剑底下一探，往上头一挑，往左右一分，喊了一声：“二位老侠，对不起。” 说话之间，子母鸡爪鸳鸯跃往上一撩。

耳窿中就听见把宝剑给分开。由于这个主用的力量特大，南北二侠吊的这个劲儿也相当足，冷不丁这一给分开，南北二侠哪站得住啊？南侠司马空往后倒退了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空通一屁股坐在台板上。北侠也没沾着光，噔噔噔噔噔退出去六七步，身子一晃也坐在台板之上。再看中间这个主，金鸡独立式左右分跃，站在两个老侠的中间。老百姓一看，谁？哎呦，那个大老杆，有人还认出来，就是掌打法禅的那个佟林。是佟林吗？一点都不错。这段书叫佟林双月分双剑，一举驰名于天下。原来佟林也在这帮兵助阵看热闹的，后来佟林发现南北二侠的宝剑咬在一块，佟林就知道不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不是南侠死就是北侠亡啊，能在这看下去吗？不能再等了，时间紧迫，也不容商议了。所以佟林赶紧把大衫闪掉了，收拾收拾里边的短衣襟小打扮，勒好了带的皮双月，这才飞向擂台。按理说不太礼貌，应该啊在老百姓这穿过去，没那时间了，情况特殊啊，踩着别人头顶窜上去的。那佟林有多大的胆子？原因呢，南北二侠使的宝剑与众不同，吹毛利刃，雪铁如泥啊。佟林的子母鸡爪鸳鸯月钢口不错，但不是宝家伙，碰到宝剑刃上兵刃就得断，你往上一分，这宝剑分不好，自己两只手没了。当然佟林那是行家呀，他分这宝剑的时候用大月牙找那宝剑背儿，离开那刃子，就是找的这个地方，这个火候实在是难能可贵啊。佟林准知道力量小了分不开，故此才使出一粒混元气，这一下把双剑给崩开。等南侠又打地上一咕噜声站起来，瞪眼睛刚想发脾气，你一看是佟林，南侠是转怒为喜，无量天尊，哈哈哈哈，是兄弟呀、啊，多谢多谢。为什么摔个跟头还谢佟林呢？得说明南侠是行家里手，明白佟林的用意，这是来救我的。如果佟林不把双剑给分开，今天我跟北侠有一个倒霉的，谁敢断言是北侠不是自己呢？那么佟林给分开无疑于救了自己的命了，所以南侠是非常感激，提宝剑转身下擂台回归看台。单说北侠从地上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把宝剑捡起来扭向回头观看，什么人？北侠心说，就凭我的身份，这跟头摔的太难看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谁给分开的双剑？他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紫面大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30左右岁，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大尾巴兜跟皮子牛豆包撒鞋挽着袖面，左右手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在面前一站是傲骨英风，尤其是从鼻梁到脑门起了一道紫线，更显得这个人与众不同啊。认出来了，佟林。你看就在东西看台坐着，而且数次拜会，能不认得吗？只是没有直接交谈的。北侠见着佟林之后又喜又恨，喜之喜被佟林解了围了。那么北侠也不是糊涂人，他明白两柄宝剑搅在一块儿，其中有一个倒霉的，那不是南侠就是我秋田。哎，这一解了围呢，俩人都不上面子，无形之中佟林救了自己这条命，还带着有点感激之情。怒之怒，要换个旁人行，是佟林呢，他这会儿跟佟林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所以秋田把脸往下一沉，你是佟林？不错，正是在下。呸！佟海川，你这是干什么？我跟南侠正在决斗，还未分出上下，你中间插一个杠子，是何道理？佟林知道北侠秋田说这话有点不讲道理，佟林微微一笑，老侠可容禀。老侠，你心里清楚，我心里有数，究竟我该不该给二位解围？我不求你感谢我，我觉着我双月分双剑没有什么不对，对您对南侠没有什么害处啊，您反口伤人，恐怕于理不通吧。这个佟林一语道破，北侠有点挂不住了，他也知道刚才说这话不通道理，但是下不来台啊。这个人呢都有自尊心，特别是有能为，这个人自尊心就更强一些，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这北侠呢还拿着不适当理说，把大宝剑一晃，胡须一摆，好，佟林，接过这个茬咱先别提，但是咱们书归正传吧。我一再表示，我这次离开塞北秋季寨赶奔杭州，不冲旁的就冲你。佟林呐，你好大的口气呀！鸟翅天下的英雄好汉，自称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有这个资格吗？你有这个身份吗？你有这种能耐吗？可见你是没瞧起天下的武林高手，为此我要想在杭州擂台上跟你决一上下，我领教领教你究竟有什么能耐。第二样，谈到私人的事儿，你佟林不应该学艺下山之后先打了铁背龟雷春，无冤无仇把他一掌打得口恰鲜血，而后你又到了杭州大施淫威，掌打撇背罗汉法禅，至今是卧床不起，成了半拉残废呀。佟林呐，你够歹毒的。根据

几样，我秋天就非跟你比试高低不可。既然你来了，来了，就献你的绝技秋田凤呸。北侠说到这儿，练了一趟剑，活动活动筋骨。

0: 是一不慌二不忙啊。佟林点了点头，然后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侠客，休发雷霆之怒，在下有下情回禀，您能允许我说几句吗？”
1: 啊，讲。
0: 好，老侠客，既然您说到这儿了，那么咱就把事情的真相一一的摆出来。我相信您是个明白人，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错，我佟林掌打了铁背龟雷春，那么为什么要打他？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明白了，雷春欺人太甚，我佟林万般无奈，出于自卫，我这才把他打伤。但我必须说清楚，我可不是有意把他打伤的。但是呢，您是行家，您明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我不打他，他就要打我呀。这是出于一种误会。事情发生之后，我追悔莫及。雷师傅对我不错，尽管受了伤了，还赠送我20两白银做穿资路费，此恩此德我终生难报。我发过誓了，我有混好的那一天，一定赶奔云南八卦山去见雷师傅请罪。可事情发生之后，我到了北京了，遇上雍亲王，贝勒也把我收留到府中做了教师。可是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您可知道，您的手下贺豹、韩宝、吴志广公然找到雍亲王府，提出了要与我比武较量，是我佟林忍让再三，而他们却得寸进尺，认为我佟林的忠厚乃是无能的表现。当着雍亲王胤禛，我被迫无奈，一人斗他三人，凭我的能耐要胜他们三个人，不费吹灰之力。我的意思呢，比试完了，把事情解释清了，请他们三位离开雍亲王府。哪知道那贺豹表面上君子，内地是小人，趁我不备暗下毒手，打算结果我佟林的性命。我佟林也是个人呐，我得活着。为了防身，我跨步反背一掌，哪知道他没躲开，正打到他前心花盖穴上，故此把贺豹打吐血了。您给评评这理儿，谁是谁非？我们江湖绿林道讲的是事情玲珑剔透，落地也摔三节，四面见线呐。可不应当暗箭伤人，可贺豹反其道而行之，行刺于我，我没有办法，这才把他打伤。事情过后，那韩宝、吴志广竟夜入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留下了我佟林的名字，害得我打了官司。若不是官府洞察秋毫，当今圣主英明，我佟林早死多时了。幸亏雍亲王奔走给我求情，这才把我保释出了刑部。万岁给我100天期限，叫我戴罪立功，捉拿盗宝的贼人，国宝还朝。我佟林没办法，这才到了山东，正遇上杭州立泪这件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老侠客呀，您给评评理，究竟谁是谁非？难道是我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仗着武力欺人不成？我没这意思。还是怪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实在是无礼呢？老侠客，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您看这个事儿。

0: 应该怎么办？您认为我同林仗势欺人也好，您认为我同林被迫无奈也罢，您看着办吧。那个佟林那番话呀，比我说的远的，因为人家本身的事儿，佟林的嘴可不笨呐。到了关键时候，啪啪啪啪把事情一摆，把北侠问的是张口结舌。这，北侠心里说话，我手下的人是不是东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修刀难入鞘，现在北侠势在骑虎啊。你说能表态吗？说佟林你都对，是我手下人都不东西，怪我们不怪你，这话说不出。北侠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佟林呢，哈哈哈，你别往下说了，是非曲直老夫心里头有本账，咱这么办行不行？佟林呐，这些事儿搁到一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真的吧？啊，真的。好，就冲这一条，今天我要跟你决斗。那些事儿咱先别提，如果你佟林能把老夫给赢了，我心服口服佩服，我帮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盗宝的事情包到我身上，你看怎么样？我替你捉拿韩宝吴志广，我去追翡翠岳阳卓，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我去盗难打官司，佟林你看如何呀？相反的，你要赢不了老夫，那可是你自找倒霉，行吧？别的话你别说了。任管佟林怎样解释，北侠也不松口啊。后来逼着佟林实在没办法了，老侠客，好吧，既然如此，我佟林要在老侠面前献丑了。不过我还要说句话，老侠呀，咱别在擂台上比，另选时间和地点如何？佟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侠请想，你在擂台上消耗了一定的体力，特别你会斗南侠之时，消耗的体力就更大呀。冲您这把年纪，到了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佟林从来不欺负体弱之人。老侠，我打算另选时间和地点，留下几天的功夫让您好好恢复恢复疲劳，恢复恢复精力，然后再比，即使您败了也能心服口服，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北侠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心说佟林呐，你好大的口气，这哪是叫我另选时间地点，分明当众羞臊于我，老朽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佟林呐，我不用歇着，今日事今日了，别看老夫耗费了一定的精力，跟你比还绰绰有余，休走，招接。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

0: 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牛郎织女。
4: 传说在遥远的古代，在缥缈的天庭，玉皇大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儿。王母娘娘见她心灵手巧，便教她学织布。没有多长时间，她就学会了。她能织出层层叠叠的云彩，王母娘娘非常的喜欢，便用这些云

0: 彩来装饰天庭。众神都知道了这位巧手的仙女，就称她为织女。在人间有一个牧童，父母双亡，天天与牛为伴，人们都叫他牛郎。牛郎跟着哥哥嫂嫂过日子，牛郎的嫂嫂非常泼辣，心又狠毒，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他经常想出一些办法来虐待牛郎，还想出了分家的主意。结果牛郎只分到了一头老牛。分家后，牛郎一贫如洗，在老牛的帮助下，日子渐渐的宽裕了。有一天晚上，牛郎听到老牛说，天上的仙女们明天要到银河里去洗澡，这些仙女中属织女长得最漂亮，心最灵，手最巧，心眼儿也最好。你明天中午先到银河边的树丛后面等着，等他们下水洗澡时，你就把那个颜色是粉红色的衣服拿走，那就是织女的衣服。织女没有衣服，回不了天宫，就会跟你留在人间了。牛郎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老牛让牛郎坐在他的背上，他嘱咐牛郎闭上眼睛，牛郎就闭上眼睛，只听得两耳旁有呼呼的风在响。过了一会儿，老牛说，
1: 睁眼吧，咱们到了。
0: 牛郎一睁眼，真是到了银河边。牛郎按照老牛的吩咐，在仙女们脱下的一大堆衣服里挑出了一件粉红色的披风，藏在一棵巨大的仙树后面。仙女们洗完澡，从池塘里出来，各自去穿自己的衣服，回天庭去了。唯有织女，她找不到自己那件粉红色的外衣，急得脸都红了。牛郎主动走上前去，他说，
2: 织女，你的衣服在这里。
0: 织女听到声音吓了一大跳，凡人怎么能够到天上的银河边呢？真是很稀奇啊。牛郎接着说，
2: 织女，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衣服还给你。
0: 什么事儿呢？你说吧。牛郎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求婚的意思。织女听了，他看到牛郎长得一表人才，憨厚正直，就红着脸点了点头。牛郎叫来了老牛，和织女一起欢天喜地地回到了人间。在一个吉日良辰，牛郎和织女结成了夫妻，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美满生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几年过去了。织女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长得聪明可爱。牛郎和织女过着幸福的生活。有一天，老牛满眼含着热泪说，
1: 牛郎，我本是天上的神牛，被玉帝贬到人间，如今我就要死去了。我死之后，你就把我的皮剥下来，将来到了危难时刻，你披上它会得到帮助的。
0: 说完，老牛便死去了。夫妻俩很难过。
2: 牛郎忍痛剥下牛皮，把老牛埋在了山坡上。老牛死后不到一个月，一场灾难就降临了。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织女下凡的事情，非常生气，立即派遣天兵天将去捉拿。这天，牛郎照例到外面去耕地，织女坐在织布机上织布。忽然金光一闪，天兵天将闯到了织女眼前，不由分说把织女捆绑起来回了天庭。牛郎这时猛然想起老牛临死时说过的话，他立刻找来一根扁担，两个箩筐，让两个孩子坐在箩筐里，他披上牛皮，挑着扁担前去追赶织女。老牛的皮真是具有神奇的力量，牛郎一披上，立即身轻如燕，就好像长出了翅膀一样，嗖的一声飞上了天去。牛郎追了一程又一程，到了银河边，正要渡河的时候，王母娘娘突然赶到，她从头发上拔出一根银簪，往银河里一画，唰，只见一道炫目的银光闪过，平展如镜的银河突然巨浪滔天，深不可测，宽广无边，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天河。牛郎和织女凄然地互相呼唤着，孩子也在呼唤着妈妈妈妈妈妈，这凄凉的声音声震天地，撼动五岳。忽然间，只见成群成群的喜鹊从人间飞到了银河边，喜鹊一边飞一边快乐地鸣叫着，喜鹊越聚越多，遮住了太阳，奇迹出现了，他们用自己的身子搭起了一个横跨银河的鹊桥。鹊桥壮观美丽，比彩虹还要漂亮。牛郎和织女都向鹊桥上走去，在鹊桥中央，牛郎和织女又相见了，他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两个孩子也都扯着织女的衣角，高兴地喊着妈妈妈妈。这时候天上下起了雨，人间就传说这是牛郎织女相会时流下的泪水。这一天是农历七月初七，玉皇大帝看到这番感人的情景，稍稍做了一点让步，允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见上一面。从此每年的这一天，牛郎和织女都要在鹊桥上相会一次，而这一天经常是阴雨霏霏，并且人间的喜鹊会变得非常稀少，因为他们都到天上去了，到天上去为牛郎和织女搭鹊桥去。
3: 滥竽充数，小朋友，你们现在除了到学校学习功课，每天课余时间里还做点什么呢？是不是有的小朋友要学习弹钢琴，有的小朋友要学习写大字，有的要学游泳，有的要学计算机呢？是啊，好多小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总让我们学这学那的，学得不好还要批评我们。其实啊，现在的学习都是为了将来，要是不学出一身真本领来，将来不仅不能养活自己，还会和南郭先生似的，总是出洋相，处处被人笑话。

0: 先生是谁呀？他就是我们古代战国时候的人，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他本来读过几年书，可是因为不认真努力，什么也没学到，肚子里还是空空的，没有几滴墨水。但他却是个招摇撞骗的能手，凭他那点底子，也想办个学校收学生，赚学生的钱。吹破了天的广告词儿写出来了，还真骗了几个家长送孩子过来。南郭先生开始装得很有学问的样子，却经不住学生三问两问。渐渐的，他的学生们都退学了，再也没人来找他教书了。南郭先生还不死心，好不容易又找了一个给商店当售货员的工作。刚高兴了没多久，因为他不会算账，算个乱七八糟，商店老赔，店老板气得把他赶了出来。就这样，南郭先生换了好几个工作，都落得被人辞退的下场。这天，南郭先生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是齐国的齐宣王极爱听人吹竽，而且一定要听大合奏，就是一千人一块儿吹。对了，小朋友，你们知道竽是什么东西吗？这里边的竽呀，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乐器，是由好多根竹管子捆在一起做成的。音乐家们能用它吹出各种美妙动听的曲子。齐宣王爱听人吹竽，而且一定要一千人一块儿吹。哪儿找这么多会吹竽的音乐家呀？贴招聘广告呗。对啦，南郭先生看了广告，眼珠滴溜溜一转，咦，觉得这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大好机会，赶忙去旧货摊上买了个破竽，壮起鼠胆来到齐国。由于来报名吹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没有一个一个的考试，南郭先生毫不费力地就混进了吹竽大合奏的队伍。吹竽大队每次在齐宣王跟前表演的时候，南郭就表现得格外的卖力，他鼓着腮帮子，摇头晃脑，脸涨得通红，好像就他会吹似的。你猜怎么着？他是用几颗黄豆把鱼的管子口给堵死了，这样再怎么使劲儿，鱼也发不出声音来，他乱吹的时候就不会露馅了。就这样，南郭先生成了一名光荣的皇家乐师，每月领到很高的工资，过着富裕的好日子。平常他就混在大演奏队里摆摆姿势，别人讨论音乐的时候，他装作内行，不停地在一边哼哼哈哈。别人练吹竽，他也背起竽，说要到远处吹，省得打扰别人。好几个月过去了，谁也没有识破他的真面目。直到有一天，齐宣王突然得病死了，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当了国王。晚上，一千人的大乐队又来给齐闵王表演合奏。刚吹了几句，齐闵王就听得不耐烦了，他摆摆手，摇摇头说：“
1: 太吵了，太吵了，明天给我换换花样，一个人一个人的吹，我要听独奏。”
0: 南郭先生听了，脸都吓白了，头上直冒虚汗。他回到屋里，坐也不是，是站也不是，终于趁夜里卷起行李溜走了。从此啊，南郭先生吹竽的故事就传开了，最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一句成语，叫做滥竽充数。他就讽刺了那些没有真本领的人，或者说质量差的假冒商品。他们混在有真本领的人或者优质的商品里，欺骗人们，从人们那儿骗钱。小朋友，我们一定要从南郭先生那儿吸取教训， 无论学什么都要学好，学扎实，长大以后才不会成为南郭先生那样没有真本领的人。
2: 恶有恶报。
3: 小公孙，
1: 嗯，
3: 我们讲过了许多明君贤臣的故事，
1: 嗯，
3: 今天我换一换，给你讲一个昏君的故事，怎么样？
1: 看看昏君有什么下场。
3: 好，晋灵公是在孟明氏手下吃过败仗的晋襄公的儿子，这是个有名的昏君。
1: 嗯，
3: 他不但不理朝政，还整日以残虐百姓取乐。
1: 哦，
3: 比如他喜欢用弹弓子打鸟，可是久而久之他不满足打鸟取乐了，就常常站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来往的臣民百姓
1: 啊，
3: 看到人们狼狈的东躲西藏的样子，他是哈哈大笑。
1: 哼，
3: 有一位大臣名叫赵盾，看到晋灵公这样胡闹，常常劝告晋灵公说：哎呀，这样下去会亡国的。
1: 嗯，
3: 可是晋灵公根本就听不进去，他还认为赵盾是跟自己过不去，把赵盾看作是眼中钉。为了拔掉赵盾这个眼中钉，晋灵公派了一名刺客去刺杀赵盾
1: 啊。
3: 嘿嘿，在夜色的笼罩之下，刺客潜入了赵府，可是刺客看到赵盾通宵达旦的在为国事操劳，就不忍心下手去杀害赵盾。
1: 嗯，
3: 可是回去又没有办法交差，最后一头在树上给碰死了。晋灵公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骗赵盾来喝酒，可是却暗暗地埋伏了武士
1: 啊，
3: 要在酒宴之中杀害赵盾。恰巧有一位武士叫提弥明，
1: 哦，
3: 这个提弥明在他当初快饿死的时候曾经被赵盾救过性命，这个时候正在晋灵公的王宫里做事。提弥明看破了晋灵公的阴谋，当赵盾在酒宴上喝了两杯酒之后，提弥明冒死走上前去，拉着赵盾的手悄悄地说：大臣与国王喝酒不可以超过三杯呀，否则就失礼了，你快告退吧。赵盾看到提弥明的眼色，就连忙告退，和提弥明走出了大殿。恼羞成怒的晋灵公竟然放出恶狗追咬赵盾
1: 啊！
3: 愤怒的提弥明赤手空拳的把恶狗给打死了，这一来把晋灵公可气疯了。
1: 嗯，
3: 他喝令埋伏的武士去追杀
1: 啊！
3: 提弥明奋不顾身的边走边打，掩护着赵盾，最后逃离了晋国。
1: 哎，
3: 赵盾被迫逃走之后，晋灵公的丑行激起了民愤，没有多久他就被人给杀死了。
1: 这种人多活一天，好人呐就倒霉一天。
3: 晋灵公死后，朝中的大臣和国人很快就把赵盾迎回了晋国，还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呢。
1: 嘿嘿，这个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对，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3: 哎，小公孙
1: 啊，
3: 你还记得以前讲的那个心胸宽广、知人善任的公子小白吗？
1: 记得，就是那个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的小白，对吗？
3: 对，在管仲和鲍叔牙的辅佐之下，小白成了齐国的国君。
1: 嗯，
3: 史称齐桓公。在春秋历史上，齐桓公可是一个声名赫赫、威震八方的重量级人物啊。
1: 嗯，
3: 这全都靠着管仲和大臣们的齐心辅佐和齐桓公从善如流的胸襟，
1: 嗯，
3: 使齐国在诸侯中取得了长久的霸主地位。哎，就是这个聪明一世的小白 也有失足的时候。

0: 齐桓公还是不停地问：“您看易牙行不行？”他很忠心呐。有一次我开玩笑说：“我什么都吃过了，就是不知道人肉是什么滋味。”易牙居然把他3岁的儿子杀了，做了一盘肉给我吃啊！管仲听了，把头扭向另一侧，他说道：“连自己的儿子都狠心杀掉的人，会真心的爱护您吗？”
1: 嗯。
0: 齐桓公听了，点点头，又问：“您看开方怎么样？他为了效忠于我，他父母死了都不回家尽孝啊。”管仲闭上眼睛说：“是吗？能这样对待父母的人，还是疏远他好。”
1: 对。
0: 齐桓公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树雕呢？他为了能进宫来伺候我，把自己阉割了。”管仲骤然睁大了眼睛说：“一个人对自己都能如此，还指望他对你好吗？”
1: 嗯。
0: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两行眼泪流了下来。天哪，别把管仲带走啊。齐桓公是非常尊重管仲的意见。
1: 嗯。
0: 在管仲临死之前，他把上面说到的3个人全赶走了。管仲逝世之后，齐桓公是一直闷闷不乐。于是就有人对齐桓公说了：“赵易牙他们回来吧，现在伺候您的人哪有他们那么体贴入微呀？”齐桓公想了想，觉得也对，反正这3个人对我有好处，别叫他们祸国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于是齐桓公又把这3个人招了回来。可是这3个人回来之后，看到齐桓公年老气衰，就不失时机的内外勾结，控制了朝中的大权。他们借口齐桓公需要静养，不许群臣和亲属进宫。没过多久，齐桓公病重，这3个人就命人把宫门堵死。
1: 啊！
0: 可怜的齐桓公啊，英雄一世，就这样让3个小人。给活活的给饿死了，
1: 真是个惨痛的教训呢。
2: 不计前嫌。
1: 爷爷，今天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0: 今天我给你讲个齐桓公不计前嫌纳贤强国的故事吧。
1: 好。
0: 话说春秋年间，在一次内乱中，齐国的国君齐襄公被人杀了。襄公的2个兄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襄公被害的时候，他们2个一个是住在鲁国，一个住在莒国。2个人听说襄公去世的消息之后，都昼夜兼程的要赶回齐国。可他们不是赶来奔丧，而是想争着当齐国的国君。
1: 哦。
0: 公子纠的师父名叫管仲，管仲怕小白先到齐国，就带了一哨人马拦在了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
1: 哎，爷爷，他要干什么呀？
0: 你听啊，等到公子小白的队伍渐渐地来到管仲的面前的时候，小白正要上前问话，这个时候管仲搭弓放箭，只听到啊的一声，小白应声倒地。
1: 呀，小白死了。
0: 你往后听啊。管仲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他见小白已经倒在马下，他就飞马追赶公子纠去了。管仲陪着公子纠不慌不忙地往齐国走，快到齐国边境的时候，发现迎接他们的却是公子小白。
1: 啊！
0: 小白不仅平安地回到了齐国，而且已经做了国君，这就是后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原来管仲的箭不偏不倚，正射在

0: 小白的衣带钩上。尽管如此，强大的冲撞力也足以使小白翻身倒下，可这却救了小白一命，成全了他的霸业。
1: 真惊险呐。哎，爷爷
0: 啊，
1: 那管仲他们怎么办呢？
0: 有人得志有人愁啊，管仲只好陪着公子纠返回鲁国，企图东山再起。公子小白为了断绝后患，立即派人到鲁国，逼着国君鲁庄公杀死公子纠
1: 啊，
0: 却把管仲押回了齐国。
1: 完了完了，这回管仲死定了。
0: 谁说不是呢？连管仲也做了必死的准备了。
1: 嗯，
0: 可是押解管仲的车马刚进了齐国，远远的就看见他的老朋友鲍叔牙跑了上来。
1: 哦，
0: 鲍叔牙跑过来给他松了绑，还叫人伺候管仲沐浴，给他换上崭新的朝服。
1: 嗯，这是要把他洗干净了再吃。
0: 去，你拿小白当妖精了？要是这样，小白就当不成后来的一代霸主了。
1: 嗯，
0: 本来小白啊也想着把管仲抓回来报那一箭之仇，可是鲍叔牙却向小白推荐了管仲。
1: 嗯，
0: 说管仲是个人才。鲍叔牙还说，大王啊，您切不可记恨管仲，他射了您一箭。
1: 嗯，
0: 他是公子纠的师傅，用箭射您恰恰表明他忠心于公子纠啊。
1: 没错，
0: 难道君王喜欢不忠不义的人吗？鲍叔牙的这一席话，使从善如流的小白不仅饶恕了管仲的死罪，还让管仲当了齐国的国相。
1: 嗯，
0: 啊，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吧。
1: 哦，
0: 职位比鲍叔牙还高啊。管仲深感小白的知遇之恩，为了感恩，夜以继日的工作，献出了无数的妙计良策。
1: 嗯，
0: 他还指导着百姓开采铁矿，改良耕种的工具，鼓励百姓提高耕作的技术，让他们学会了到海里捕鱼，用海水制造食盐。管仲还很会搞外交。
1: 哦，
0: 一个兵精粮足和赢得诸侯推崇强大的齐国，很快就在诸侯中取得了霸主的地位。
1: 管仲好厉害哟。
0: 更厉害的是小白。
1: 嗯，
0: 因为他有不计前嫌的宽大胸怀和知人善任的慧眼呢。
1: 爷爷好厉害哟。
0: 又瞎说。
1: 哎，爷爷发现了小白这个大人才，我更厉害吗？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田忌赛马。
1: 爷爷，
2: 嗯，
1: 今天您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爷爷给你讲的是田忌赛马。
1: 哦，
2: 田忌是齐国的大将军，他有个嗜好就是赛马。
1: 哦，
2: 你说也怪，
1: 嗯，
2: 那么多贵族公子参加赛马，人家都有输有赢，就是田忌赛一场输一场，没赢过。他也很纳闷，因为这么件事啊，这位大将军是整天的闷闷不乐。这一天，田忌正一个人在那喝闷酒，被刚到齐国不久的孙膑看到了。
1: 哦，
2: 孙膑就走上前来对田忌说了：“大将军，为何面带愁容啊？”田忌见是孙膑，忙招呼他坐下，并告诉了孙膑自己愁闷的原因。于是孙膑说道：“我愿为大将军解忧，不知大将军意下如何呀？”田忌闻听此言，连忙站起身来，向孙膑深施一礼，不解地问道：“先生何故愿意教我呢？”孙膑说：“我自到齐国，观察大将军多日，深深佩服大将军忠于国事，待人谦逊，我早有心辅助大将军了。”听孙膑这么说，田忌喜不自禁，笑上眉梢，说：“能得到孙先生这样的知己，输几场赛马不算什么，来，为我们相识干杯。”
1: 好，
2: 孙膑和田忌成了好朋友。他观看了几次田忌和别人的赛马，发现田忌争胜的心太迫切了，缺乏冷静的思考。他总是用自己最好的马和别人最好的马相比，用自己中等的马和别人中等的马相比。
1: 哦，
2: 由于田忌的马在长期作战之中养成的习惯不太适合这种比赛，所以总是在比赛中差那么一点点，总是失败。
1: 哦，
2: 找到了赛马失败的原因，孙膑对田忌说：“大将军，如果现在要改变马的习惯，那是不现实的。一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能马上为您赢得比赛；二是您的马毕竟还是要作战的，不能为了比赛去改变他们在战场上的优势啊，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但是我们可以……”说着话，孙膑如此这般的教了田忌一套赛马的良方，说的两个人是哈哈大笑。终于田忌用孙膑教给他的赛马方法赢得了后来的比赛，从此田忌喝的都是庆祝胜利的酒，再也不喝闷酒了。
1: 嗯，
2: 啊，究竟孙膑教给田忌的赛马方法是什么？小公孙，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嗨，那谁不知道啊，可是听故事享受的是过程，
2: 嗯，
1: 所以还是您讲吧。
2: 我这个孙子是越来越聪明了。好，咱们接着说。话说孙膑观看了几次田忌的赛马，顿时心生一计，就如此这般的交给田忌，让他在赛马的时候依计而行。有了孙膑的妙计，田忌是成竹在胸。又一次赛马的时候，田忌和孙膑带着家人牵着马，气宇轩昂地走进赛马场。赛场上的许多人还都说呢：“哎，瞧啊，快来瞧啊，嘿嘿，那个常败将军又来了。”
1: 啊
2: 啊，
1: 常败将军。
2: 哎，有的人说：“哎，是他，怎么着？你看他今儿还挺高兴，八成是输没了。”
1: 啊，输没了。
2: 哎，还是做什么好梦了？
1: 嗨，
2: 做什么梦也没用，一会儿输了还得垂头丧气。人们这些议论，田忌虽然是没听见，可是这些人的表情，田忌那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的。他心里想，人呐，就得自己争口气呀，不争气那是谁也瞧不起呀。想到此，田忌是高昂起必胜的头，把食指和中指伸直分开，高高的举过头顶，做了一个现代人表示必胜信念的手势。
1: 哦，
2: 可惜当时没有人懂，还以为他是在请神念咒
1: 啊，
2: 还有的人以为他输急了，急成了神经病了呢。果然赛马刚开始，人们的猜测得到了有力的印证，田忌居然派出了最差的马参加头一轮的比赛。
1: 嗯，
2: 要知道头一轮比赛可是重头戏呀。
1: 对，
2: 所有参赛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派出自己最好的马争夺头一轮的胜利，田忌却派出了最差的马，这不是傻疯了吗？
1: 哼，
2: 不傻不疯的人他怎么会做出这么蠢的事儿呢？头一轮赛马田忌又输了，输得很惨，似乎那匹马也知道田忌疯了，他到了赛场上很有自知之明，他根本就不跑，而是左看右看，慢慢的散步，逗得全场的人是轰然大笑，甚至有人想赛完了马一定要向国王提一个救国救民的建议，这样的疯子怎么可以做齐国的大将军呢？比赛进入第二轮了，在第二个回合的比赛中，所有的参赛的人又派出了稍微差一等的马，
1: 就是中等马。
2: 对，田忌的赛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还注意他呀？一个急疯了气傻了的人，没有人愿意再多看他一眼。赛马开始了，田忌的马不再散步，他跑起来了，他跑得飞快，他超越了所有的马，他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全场没有一丝的声音，只听那马儿粗大的喘气的声音。忽然山呼海啸般的涛声响起，这是人们欢呼的涛声，是人们鼓掌的涛声，这是一种人们久违了的涛声。第三轮又开始了，人们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田忌的马，人们发现所有参赛的最差等的马群中，田忌的马是他养的马群中的中等马。
1: 哦，
2: 人们吃惊了，因为田忌的中等马那肯定会胜过别人的差等马呀。田忌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带着胜利的喜悦，田忌和孙膑赢得了齐国人的尊重，赢得了历史的尊重。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智慧是闪光的金子。
1: 真精彩呀，听了许多人讲这个故事，爷爷讲的最精彩了。
2: 好孙子，明天爷爷给你讲个更精彩的。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 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1: 传说天帝和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儿子，这十个儿子个个浑身冒着烈火，他们住在东方的一个海里。以前呀，海水冰冷冰冷的，自从十个太阳住进来以后，呵，这海水啊就变得像开了锅一样滚烫滚烫的。所以羲和就把这片海叫汤谷。河边有一棵几千丈高的桑树，这棵树叫扶桑。十个太阳洗完澡就会到扶桑树上等妈妈。每天呀，妈妈羲和要乘坐着一辆六条蛟龙拉着的车子从天宫出来接走一个儿子，带着他在天上走一圈，把阳光和温暖送给人间。其余的九个儿子呢，他们就在扶桑树上休息玩耍。忽然有一天，十兄弟同时跑了出去。哎呀，这可不得了了，十个太阳同时在天上，把火一样的光热洒向大地。土地被烤焦了，河水被烤干了，石头被烤化了，老百姓的日子呀就别提有多苦了。大家无处藏身，只好躲在山洞里。那时人间的君王是尧，尧每天都带着老百姓在高山上祈祷：天帝呀，求您管管自己的儿子吧，召他们回去，别再祸害百姓了。天帝知道这件事以后十分生气，决定啊派神箭手后羿去把儿子们领回来。可是十个太阳根本不把后羿放在眼里，任凭后羿怎么劝说，他们照样在天空翻滚打闹。老百姓呢，一批批的死去了，后羿非常着急。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要杀死你们，为民除害。后羿拿出了他的弓箭，嗖的一声射出了一箭，砰一声巨响，一个太阳被射中了，掉了下来。人们欢呼了起来，哇，太好了，除掉了一个恶魔。可是天上还有九个太阳呢，他们还在乱跑乱窜。后羿又嗖嗖嗖地连发几箭，又掉下来几个太阳。他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你们彻底消灭吧。

就在他准备把最后一个太阳射下来的时候，尧阻止了他。留下他吧，人间还需要光明呢。从此，气温又和从前一样有规律地变化着，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好转了。小朋友，这下你知道为什么天空只有一个太阳了吧？不过好在只有一个，再多一个那就不好办了，多亏了后羿呀。可是后来天帝却怨恨起后羿来，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都受到了天帝的惩罚。后羿射杀了九个太阳，为百姓除了害，可是呢，却得罪了天帝。哼，居然敢对我的儿子下毒手，我岂能饶你？于是天帝把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派到了人间。后羿和妻子嫦娥从仙界来到人间，后羿每天骑着骏马去打猎，嫦娥呢，她穿着粗布衣服在家里纺纱织布。老百姓对他们非常友好，经常送点吃的用的给他们，大家都说这可是咱们的大恩人呢。后羿生活得很快乐，但嫦娥呢，她却闷闷不乐。她哭着对后羿说，都怪你得罪了天帝，神仙也当不成了，早晚我会死掉的。后羿觉得很对不住妻子，他安慰妻子说，别伤心，我听说昆仑山西王母有不死的神药，吃了那神药我们就可以长生。西王母热情地接待了后羿，他说，我知道你是为人类幸福才被贬的，是个英雄。我手里啊还剩下两粒神药，吃一粒可以长生不老，吃两粒就可以升天，重新成为神仙。后羿谢过西王母，回到人间，他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妻子。嫦娥呢，她高兴地跳了起来，哦，我可以长生不死了。是啊，我们不会死了，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后羿也十分兴奋，他紧紧地抱住了妻子，两人约定等待一个月光明亮的夜晚一起吃下这神药。第二天后羿又去打猎了。嫦娥想，虽然我可以长生不老，但也还是凡人呢，还要自己洗衣做饭，要是我回到天上当了神仙，哪里还用干这些。于是他偷偷地把两粒药全吃了，刚吃完神药，嫦娥的身体就变轻了，慢慢地升到了天空，一直飘向月宫。月宫里有什么呢？只有一棵桂树和一只玉兔，好冷清啊。这时候嫦娥才思念起恩爱的丈夫，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场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非常的正能量，懒牙牙的《顶级心态》，愿你愿我都拥有这份顶级心态。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财神说我是人间富贵花》，2024年3月26日时长2分，轻快国风短视频治愈的神曲，旋律轻柔舒缓，搭配中式传统乐器编曲，没有喧闹的古典，温柔治愈，配饰了日常的转运起伏，朋友圈的背景音乐，非常喜庆的一首歌曲《财神说我是人间富贵花》。

0: 祝你暴富暴瘦暴桃花，祝你兜里都会有钱。
1: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祝你暴富暴瘦暴桃花》，这两首歌分为两大热门版本，原版祝福歌，网红改编版祝你暴瘦暴瘦暴富暴瘦暴桃花，蓝颜雅瑟演唱，曲风轻快甜美，节奏朗朗上口，旋律轻松喜庆，歌词直白接地气，核心围绕着三大主题，心愿：暴富求财，暴瘦变美，桃花满满，叠加加薪，顺遂，有人陪伴，这些生活化的祝福，没有这些晦涩的词句，满是治愈的美好期许。那么全网呢就爆款短视频 BGM 多用于自拍 vlog， 转运朋友圈，氛围感轻松吉利，祝你暴富暴瘦暴桃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依然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欢快的歌曲《轻舟已撞大冰山》，轻快慵懒，流行小调，节奏松弛接地气，反向玩梗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把打工人的崩溃这种心态写进了歌词。主歌细数职场糟心事，多变的 KPI， 挑剔的老板，无休止的工作内耗。副歌直白呐喊，轻舟他已撞大冰山，不强行，坦然的接纳了打工的疲惫，主打摸鱼快乐优先，看淡了升职加薪的压力。短视频热门打工人 BGM，多用于上班 emo， 下班放松，吐槽职场日常摆烂。轻舟已撞大冰山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打工人的松弛小曲，好啦，一起来听吧。

各位听友，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非常的欢快，继续推荐给大家懒牙牙完整版的轻快甜美流行小调《天选发财人》。歌词故事感强，描述了这样的财神赐福暴富的幻想。截取了经典《西游记》的前奏，节奏洗脑，短剧重复，短视频爆火 ，BGM。主打全民发财祈福，整首歌轻快喜庆，旋律简单洗脑，搭配了国风的轻快编曲，氛围感轻松吉利，自带招财转运治愈感。以财神托梦，认定我是天选发财人为主线，畅想了资产丰富，财富自由，环游世界，随心做慈善，是普通人浪漫的抱负心愿，自信乐观，拒绝内耗，天选发财人。

各位听友，这里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的音乐心情节目。好啦，我们继续和大家播放的歌曲《听说你》，整首歌围绕了失恋后的心酸与不甘。听说你为他做的件件事我曾经求而不得，讲述了分手后只能从旁人嘴里听闻前任的近况，看看对方把从前不肯给自己的温柔全部给了新的人，满是遗憾、委屈、自我怀疑、爱而不得，我无力挽回，是分手后压抑在心的独白。好，我们前面听了好多非常欢快的歌曲，突然给你插播一首走心伤感情歌，于东然演唱。歌曲讲述了失恋后只能够听闻旧爱近况的心酸，最戳人的是亲眼见证对方把温柔给了别人，藏着满满的不甘与遗憾，温柔又催泪。听说你

KTV， 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月亮翻过小山坡》，旋律温柔舒缓，以月光山野为画面，诉说了异乡人的乡愁，怀念儿时与父母相伴的日常，满是对家乡亲情的牵挂，温柔搓心。月亮翻过小山坡，旋律静谧治愈，借月夜归途的景色，唱出了在外游子思念故土、惦念父母的柔软心事。好，一起来分享。月亮翻过小山坡。

可以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我的眼里只有你》是井冈山在1995年发行的经典的情歌。哇哦！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的是《风吹半夏》电视剧的插曲，新版的由周柯宇所演唱。这首歌曲温柔浪漫，歌词直白诉说着满心满眼只偏爱一人的深情。当年凭借着广告传遍了大街小巷，是一代人难忘的怀旧经典。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长大一点儿也不酷，懒洋洋轻快治愈流行小调，旋律舒缓，是抖音热门成长，像 BGM 歌词直白，对比童年与成年，小时候盼着长大自由有钱随心所欲，真正成年后只剩工作压力，经济拮据，满身疲惫，再也没有无忧无虑的时光。小时候以为长大很酷，真正踏入成人世界才明白，长大满是委屈与无奈，藏着对童年的怀念，成年人的疲惫与躺平心态。长大一点儿也不酷，当然了，各位听友，你还听过懒洋洋哪些歌曲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有天选发财人，做个逍遥小神仙，顺风顺水顺财神，顶级心态，都是非常治愈的歌曲。

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非常的治愈。那么刚刚听到了懒洋洋的《我的愿望很简单》，各位听友，那么

此刻你还有哪些心愿没有实现呢？你有哪些愿望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愿望很简单，听听这首歌曲讲述了怎样的一个故事吧。

好了，各位听友，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非常的欢快，我的愿望很简单，那么你的愿望有哪些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懒牙牙的《不发脾气只发财》这首歌曲呢，节奏洗脑喜庆式短视频顶流的招财 BGM， 核心金句：今后我不发脾气只发财，直白的抒发了心愿，远离了琐事内耗，一心求财，祈求钱财四方汇聚，暴瘦暴富，万事顺遂，整体内核，拒绝情绪内耗，看淡是非矛盾，保持平和心态，好运财运自然奔赴而来。不发脾气只发财，有温柔的抒情与喜庆的两种版本，旋律轻松吉利，歌曲劝人放下，远离内耗，保持平和好心情，福气财运自然会到来，是转运搞钱日常热门的配乐。

0: 好，各位听友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有我们的老听友云卷云舒特别的点播，前来前来前从四面八方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都有听过，由宋延球所演唱。
1: 来前来前从四面八方来，有一箩筐的好运2025会到来。
2: 一眨眼，二零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给自己比个耶》，黄火文轻快治愈流行小曲，有原版的舒缓版，同时还有喜庆版本两种曲风，全文热门正能量短视频 BGM。 整首歌主打自我治愈，拒绝内耗，反复唱《给自己比个耶》。

内耗，不纠结和烦恼、焦虑、委屈、遗憾全部告别，同时许愿健康、自由、好运、暴富，劝人接纳自己，保持乐观、爱笑，自由、好运与富贵相伴。日常自拍，治愈、解压、祈福、转运，萌娃日常，搞钱励志短视频配乐，氛围感轻松积极，还我文。

经历过的事情越多，越喜欢简单的生活，干净的东西，清楚的感觉，有结果的事，可说到做到的人。以后的日子，把圈子变小，把语速放缓，把心放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孟母三迁。
3: 孟子姓孟，名轲，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父亲，靠母亲倪氏日夜纺纱织布来养活一家人，日子过得非常的穷苦。倪氏是一个非常勤劳、很有见识的人，他盼望儿子读书上进，将来啊，好有出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也好光宗耀祖。但是小孟轲顽皮好动，不爱看书，这让母亲啊很伤脑筋。孟家的街坊邻居里也有几个玩闹成性的小孩子，小孟轲跟他们在一起啊，不是爬到树上去捅鸟窝，就是下到河里去摸鱼抓虾，有的时候啊，甚至还跑到别人家的地里去偷瓜吃。他们成天这样疯玩，再也没有心思看书认字了。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训斥他，可始终没有一点效果。有的时候啊，他一发急还动手打儿子几下，可这也不管用。孟母心里就想啊，儿子不愿意读书认字，是因为教了这些只爱玩闹不肯上进的小伙伴，才养成了这些坏毛病的，跟这里的环境很有关系。所以他下决心要搬家，让儿子有个好学上进的好环境。于是孟母寻找了一处新的住所，把家搬了过去。那儿的几家邻居家里啊都没有贪玩的孩子。来到了新家，小孟轲依旧坐不住。有一回妈妈外出办事，妈妈刚一走，小孟轲也立即溜出了家门。妈妈回来一看，哎，小孟轲到哪儿去了呢？他马上出去寻找，发现儿子在邻居家里，那是一家打铁铺子，里面支着一个大炉子，几个铁匠师傅正在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打制农具。小孟轲呀，他就蹲在院子的角落里， 拿着一块砖头当铁针，用木棍当铁锤，学着铁匠师傅打铁的样子，在那里还比比画画，样子还挺认真。孟母看了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她摇摇头叹一口气，哎，真拿自己的儿子没有办法。孟母发现这次搬家并不成功，决定另外找别处，住到一个安静的不喧闹的地方去。这一回孟母把家搬到了荒郊野外，周围没有一家住户，是大片的坟地。她心里想，这里没有什么好奇的东西再来吸引她的孩子了吧。确实刚搬过来的时候，小孟柯倒也安静了些日子，可是不久就赶上了清明节，上坟的人越来越多。这天孟母回家又没看见儿子，又到处去找他。原来呀，小孟柯看见来这儿送葬祭祖的人很多，有的穿着校服，有的提着祭品，感到非常的新鲜。他居然也在边上模仿着玩起了上坟的游戏来。他折了几根树枝挖土，堆起了一个小坟包，装着伤心的样子哭哭啼啼。孟母见了生气极了，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拽回家里。孟母不得不又搬了一次家，这次他选中的地方隔壁是座学堂，有位老先生领着一帮学生在摇头晃脑地朗诵经书。读书声不久就吸引住了小孟柯，他觉得呀，读书跟唱歌似的，有腔有调，很好听，便跟着念了起来。这让孟母非常高兴，便把儿子也送去上学。从此以后，小孟柯就成了一个学童。有一天，小孟柯坐在课堂里有些腻烦了，就跑出去玩了。孟母发现儿子逃学，非常伤心。儿子回家后，他就问：“你的书读得怎么样了？”“嗯，还好吧。”“你逃了学，还跟我说谎，还骗人，你这个不长进的孩子，我从早到晚纺纱织布，辛辛苦苦，不都是为了你吗？”孟母窝着一肚子的火，她将儿子拉到织布机跟前，拿起一把剪刀，咔哧咔哧，几下就把织布机上快要织好的布剪成了碎片。她把剪刀朝地下一扔，大声地对儿子说：“你看，积累千丝万缕才能织成一整匹布，学习也是这样，日积月累才会有长进。你逃学不去念书，就跟这剪刀剪布一样半途而废，将来怎能成为有用的人？”小孟柯低着头细细地想，他终于记住了母亲的话，学习上再也不敢偷懒了。孟柯从此发奋读书，持之以恒，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大思想家。
5: 任人唯贤。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大夫叫管仲，他帮助公子纠争夺君位，结果呢却失败了。齐桓公命人将流亡在鲁国的管仲押回齐国，一路上管仲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当来到杞乌这个地方时，他去求见在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他们给点饭吃。没想到那个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态度非常恭敬。 等管仲吃完饭，他又偷偷地问道：如果您到了齐国之后没有被杀，反而受到重用，您会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受到重用的话，我只会任用贤人，使用能人，平常有功的人，恐怕没什么可报答你的。那个官员一听，心都凉了，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成语任人唯贤，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意思是任用人只凭德才。
6: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7: 爷爷，我回来了。
8: 哎，书包要轻轻地放啊，你怎么可以隔老远地扔呢？哎，咋了？不高兴了？
7: 嗨，今天该我们组做值日，可一放学明明就往校外跑，我叫他回来做卫生，哼，他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想你不做我也不做，我刚要走，叫牛牛看见了，把我们俩都批了一顿。
8: 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只能学好，不可以学坏的呀。虽然做卫生那是大家的事，可也要从我做起啊。
7: 嗯，
8: 来来来，今儿个我给你讲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故事吧。
7: 好。
8: 话说自从秦穆公有了百里奚和简书的辅佐，秦国是越来越强大，好多人都想投奔秦国。
7: 嗯，
8: 郑国有个叫曾贺的人，掌管着郑国城门的钥匙，他也想投奔秦国，于是他就让人给秦穆公送了封信。
7: 哦，
8: 跟秦穆公约好了，说只要是秦国的军队一到，他就打开城门放秦国的军队入城。
7: 呀，这下郑国可有危险了。
8: 是啊，秦穆公接到这封信，认为是天赐良机呀，机不可失。他不听百里奚和简书的劝阻，立即派大将孟明视率军出发了。几天之后，秦国大军途经华国，一个商人正赶着一群牛路过此地，秦国的军队没有在意，可是这个商人却对秦军的行动很是关心。
7: 嗯，
8: 原来这个商人正是郑国人，
7: 哦，
8: 名叫贤高。他今天正打算到周邑去卖牛，他看到秦军行色匆匆的样子，认为他们一定有特别的行动。
7: 嗯，
8: 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要打郑国，而且还有内应。
7: 嗯，
8: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贤高十分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他情急生智，他一方面叫人火速给郑国的国君送信，一方面设法拖住秦军。贤高赶着自己的这一群牛走进秦军的军营，他说自己是郑国的使者，奉了国君的命令来慰劳秦军。秦军大将孟明视闻听此言，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立刻就没精打采了。他想，郑国已经知道了秦军的行踪了，那肯定就有准备了。
7: 嗯，
8: 果然，当秦军来到郑国的时候，接到贤高信的郑国早已是壁垒森严，无懈可击了。讨了个没趣的秦军在回去的路上遭到了晋国的伏击，全军覆没了。小公孙，
7: 嗯，
8: 如果当时贤高也像你一样，你不做我也不做，你卖国我也卖国，那郑国不就遭到灭国之灾了吗？对吗？
7: 我知道错了。
8: 好孩子，错了就改啊。
7: 嗯，
8: 明天把这个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7: 是，
8: 大家要都向贤高学习。
7: 嗯，
8: 自觉地为班集体做好事，到期末你们肯定能成为优秀班集体。
7: 是，爷爷。
9: 啊。
10: 自相矛盾。小朋友，你一定听说过矛盾这个词，是指一个人说话办事儿前后打架冲突。矛和盾是我们古代的两种兵器，矛呢用来刺杀，盾用来抵挡。那为什么这两个兵器连在一起说就指打架冲突呢？好，下面我就给你讲这个词的来历。古时候有个小摊贩特别爱吹牛，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牛天漏，那意思就是吹牛能把天吹破了。如果赶上一场暴雨，街坊邻居总要笑他：牛天漏，这两天又吹大牛了吧，天都让你吹破了，瞅瞅这雨啊，漏个没完。牛天漏还满不在乎，常常向同伴夸口：瞧嘴花舌我天生，只要吹牛不丢命，哪管真假和好赖，赚够黄金和白银。这一天，牛天漏低价买了一批破兵器，他还特意把这些兵器堆在兵营门口，每件兵器都擦得油光锃亮。
11: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跳楼忍痛大甩卖了，进口好钢，名师打造了，防身高枕无忧了啊，打战无坚不摧了啊。
10: 一个老大爷正送儿子回兵营，被牛天的大嗓门吸引了，他拿起一面盾颠了颠。
12: 哎，我说牛天漏，这盾这么轻结实吗？
10: 牛天漏唾沫星子横飞，一脸认真。
11: 哎，您老外了不是，轻才好呢，这是优质合金钢，为的就是用起来省力方便。说到结实，哎，跟您这么说吧，
10: 牛天漏擤了下鼻涕，
11: 我敢拿我眼珠子跟您打赌，您只管站到两米开外，用多好的矛，使多大劲儿，如果这盾掉一点漆皮儿，您把我眼珠抠下来当炮踩。老爷子，能穿透这盾的武器啊，还没造出来呢。
10: 老大爷半信半疑，拿不定主意，放下盾，又挑了根矛看了看。牛天漏又凑上来：
11: 老爷子，我看您是个实诚人，不蒙您，您呐，算是赶上了。我这矛是在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练了整整99-81天，光瞧一眼也让您骨头根儿里冒凉气儿。别说就是现在的兵器吧，就是2000年以后的坦克装甲车，让它一扎，也跟穿过层布似的。
10: 这时，牛天漏的摊儿前早围了一大堆人，被他吹得五迷三道的。一直没说话的老大爷的儿子突然大笑起来：
11: 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你一会儿夸你的盾坚固，能扎透他的兵器还没造出来呢，一会儿又吹你的矛锋利，就没有他穿不透的盾，那么正好就拿你的矛刺一下你的盾，让我们大伙儿开开眼呢。
10: 围观的人哄堂大笑，逗牛天漏：扎呀，快扎呀，你怕什么呀，你的矛不是无坚不摧吗？
11: 来，我帮你试试盾，这么结实的盾你还担心什么呀？
10: 牛天漏羞得脸红脖子粗，憋出一头大汗。
11: 牛天漏，你有几个眼珠当炮踩呀？
10: 这时候天上打了个闷雷，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牛天漏慌乱地收拾起破兵器，像落汤鸡似的溜了。从此再没人买他的东西了。小朋友，你们现在知道矛盾的来历了吧？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发呢？对，我们说话要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吹大牛。还有呢，那就是我们说话办事要前后一致，不要出牛天漏那样自相矛盾的笑话，你说对吗？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蓝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
5: 当院线影坛被各类追求视觉冲击、情节狂欢的商业影片占据，惊蛰无声以一部聚焦当代国安反谍的冷峻之作冲破类型片的创作桎梏，留下了深刻且具有分量的光影印记。这部由国家安全部指导创作的影片彻底摒弃了传统谍战片刻意传奇化、戏剧化的创作套路，剥离所有悬浮的桥段与刻意的煽情，将隐蔽战线无声无息的暗战较量深深嵌入现代都市的日常肌理中，为国产谍战题材开辟出一条兼具现实质感、人性深度与国家情怀的全新创作路径。片名《惊蛰无声》藏着极具深意且层层递进的双重内核，它既是国安专项行动的专属代号，寓意在静默潜伏中抽丝剥茧，唤醒真相，引蛇出洞，一举击破境外势力处心积虑的窃密阴谋，更是对无数隐匿战线无名英雄的最高礼赞与深情致敬。他们身处黑暗漩涡，伸向光明信仰，褪去所有外在光环，舍弃个人名利与寻常生活，以一生的沉默坚守与无畏付出，筑牢守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防线，在平凡中铸就伟大。不同于以往谍战影视作品执着于身份谜题层层拆解，依靠频繁反转制造观影快感的固化创作模式，惊蛰无声从开篇就走出了一条极具勇气与创作巧思的反套路道路，彻底挣脱猜谜式叙事的桎梏，实现了谍战类型片的核心转型，将叙事重心从单纯的情节反转转向对人性抉择、内心挣扎与信仰坚守的深度挖掘，让影片跳出了悬疑博弈的浅层层面，迈入更具思想深度的创作境界。传统谍战作品大多将叙事张力完全建立在敌我身份的隐秘性之上，把观众的情绪调动完全依托于对人物身份的猜测与解谜，看似情节跌宕，实则缺乏对人性与内核的探索。而惊蛰无声却大胆摒弃了这种惯用且浅层的创作手法，以我国尖端战机涉密信息意外外泄为故事切入点，随着代号惊蛰的专项行动接连屡遭挫折，关键线索屡屡指向内部人员，剧情快速摆脱对外部间谍追捕的单一叙事，将矛盾核心聚焦于队伍内部的人性挣扎、信任考验与信仰抉择，让整部影片脱离了单纯的警匪式悬疑博弈，走向了比抓间谍更复杂、更贴近人性本性、更具思考价值的叙事空间。影片采用明暗双线并行、层层递进反转的叙事结构，明线是国安干警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毫不动摇的使命担当与坚定的国家信仰，步步为营，围剿境外间谍网络。 一点点瓦解境外势力精心策划的周密窃密计划，守护国家核心机密安全。暗线则是国安队伍内部面临的信任崩塌、人性撕裂与内心博弈。每一次剧情推进，每一个关键反转，都并非依靠刻意的巧合设计与强行的情节安排，而是完全挣扎于人物内心的情感软肋、责任担当、欲望挣扎与信仰坚守。全程没有冗余拖杂的情节，没有一句无用的台词，没有一个多余的镜头，每一个细微动作，每一次眼神交流，每一段简短对话，都暗藏伏笔，耐人寻味。看似平淡无奇的都市日常、职场互动与静默对峙中，悄然酝酿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暗战张力，让观众全程沉浸在剧情之中，被人物的命运走向与深刻的人性抉择牢牢牵引，在观影过程中获得情感与思想的双重共鸣，

更难得的是，这部影片始终扎根于真实的现实土壤，全程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理，具有极强的现实质感与深刻的现实警示意义，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谍战片的核心优势。作为国内首部聚焦当代国家安全的谍战影片，影片核心情节均改编自真实发生的军工间谍事件，将隐秘战线不为人知的真实较量搬上大荧幕，彻底打破了大众长期以来对间谍只存在于历史故事或虚构影视剧的刻板印象，拉近了主旋律影片与普通观众的距离。影片中极具时代特征与生活气息的都市景观，不再是无关紧要的故事背景板，而是成为参与叙事、烘托氛围、推动剧情的重要元素，让原本隐秘遥远的谍战较量彻底融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学习等日常场景，让观众真切感受到隐秘战线的斗争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影片中境外势力利用婚恋陷阱、高薪兼职诱惑、高科技窃密、情感裹挟等多种隐蔽手段进行渗透，外卖员、在校大学生、普通上班族等基层民众在毫不知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沦为间谍窃取国家情报的工具。 AI 换脸技术伪造关键证据、手机定位追捕、外卖数据窃密等桥段，无一不贴合当下的科技发展现状与大众日常生活，毫不留情地揭开了现代信息化社会潜藏的各类信息安全漏洞，直观且深刻地告诉每一位观众，国家安全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不是脱离生活的空洞口号，而是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隐秘战线的斗争从未停止，境外势力的窃密渗透无处不在，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位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也让观众在观影后真正树立起国家安全防范意识，认清身边潜在的安全风险。

在人物塑造上，清哲无声彻底打破了以往谍战题材角色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脸谱化定式，摒弃了对正面人物刻意拔高、对反面人物片面丑化的固化创作，以极具层次感的人性灰度书写，还原了最真实、最立体的人性，也刻画了最坚定、最动人的国家信仰，塑造出一组鲜活立体、有血有肉、真实可感的人物群像。影片中最具悲剧张力与人性深度的，便是那位曾怀揣赤诚初心、专业技术顶尖、职业责任心极强的国安骨干。他并非天生恶劣，也并非单纯被金钱物质欲望裹挟，更不是一开始就背弃信仰，而是在日常的情感裂痕、生活困顿与内心迷茫中，被境外势力精准抓住人性软肋，一步步坠入深渊，难以回头。他在清醒与沉沦之间反复拉扯，在使命与软肋之间艰难抉择，每一次内心挣扎都痛苦不堪，眼神里的愧疚、纠结、绝望、不甘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让观众在深深惋惜其结局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人性的脆弱与复杂，更明白坚守信仰底线、抵御外界诱惑的艰难与可贵，让人物摆脱了单纯的叛徒标签，成为一个充满人性灰度、值得深思的悲剧性角色。

这一悲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队伍中始终坚守初心、沉稳隐忍、使命如山的核心干警。他褪去所有外在的锋芒，沉默寡言，内敛克制，以极致的冷静与坚定诠释着隐秘战线工作者的核心特质。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没有张扬外放的表演，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眼神里的笃定、行动中的果敢、细节里的敏锐，默默承载着国安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队伍信任面临崩塌、案情陷入僵局、内外压力重重的困境中，他始终坚守底线，不忘初心，于无声处抽丝剥茧，收集线索，研判案情，用沉默却无比有力的行动诠释了无名英雄的真正含义，成为国安信仰最具象、最动人的鲜活符号，让观众看到了隐秘战线英雄的坚守与赤诚。惊蛰本是万物复苏、惊醒万物的节气，在影片中它更是一种警醒、一种呼唤、一种使命的唤醒。影片以此为引，既警醒着军工、科技、政务等所有涉密领域的从业者，要时刻筑牢思想防线，坚守职业底线，永葆忠诚信仰，抵御住外界的诱惑、裹挟与渗透，守住国家核心机密，也警醒着每一位普通观众，要真正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认清身边潜在的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时刻保持警惕，擦亮双眼，远离各类泄密陷阱。这些国安工作者始终隐于幕后，默默无闻，不能公开身份，不能彰显功绩，不能与家人朝夕相伴，更承受着离别之苦，身处险境的压力，不被理解的孤独，甚至要背负误解与非议。他们的无声是对小家的亏欠与遗憾，更是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情担当与无悔付出。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沉默护山河，在平凡的坚守中书写着不平凡的担当，在无声的较量中守护着国家安宁。影片没有刻意渲染牺牲，没有刻意煽情催泪，却在一个个静默的镜头、一次次坚定的行动、一个个隐忍的身影中，让观众感受到信仰的磅礴力量与坚守的伟大，读懂这些无名英雄的无私、赤诚与奉献。当影院灯光亮起，影片缓缓落幕，但那份源于家国信仰的震撼与感动却久久萦绕在观众心头，从未散去。惊蛰无声从不是一部追求感官刺激、快餐式消费的商业爽片，而是一封写给无数隐秘战线无名英雄的深情情书，一堂生动且深刻、贴近生活的国家安全教育公开课。他以极致克制、极简高级的表达，将和平年代无声的坚守、隐秘的较量、伟大的担当娓娓道来，让我们在光影之中看见那些无名英雄的身影，读懂他们的奉献与赤诚，铭记他们的付出与牺牲。惊蛰至，惊雷于无声处轰然响起，山河安，皆因有人在暗处默默守护。这部影片也让国家安全的理念深深扎根在每一位观众心中，让我们明白，守护国家安全从来都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唯有人人心怀敬畏，坚守底线，扛起责任，提高警惕，方能让信仰之光长明，让国家安全无虞，让岁月始终静好，让这份无声的坚守永远成为守护国家的最坚实的力量。

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

0: 游客朱科。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7: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9: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

0: 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
1: 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2: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1: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3: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4: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6: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7: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8: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9: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

0: 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交桥泵站扎实开展管网清淤整治，高效处置汛期积水险情；昌黎县医疗保障局对各定点医药机构配置的终端刷脸设备开展自查自纠检查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持续夯实城区排水防汛基础，提升重点区域雨水管网排水能力，有效防范化解汛期积水风险，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与环境整洁，县住建局立交桥泵站统筹部署，精准发力，有序开展多点位雨水管网专项清淤作业，高效处置暴雨突发积水险情，扎实完成各项防汛排水保障工作。县住建局聚焦辖区重点路段低洼易积水区域，统筹四座泵站开展常态化雨水管网专项清淤整治工作，八项疏通管网堵塞隐患，全面提升排水设施运行效能，汛期严格落实防汛应急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人员管理，压实岗位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及领导代班制度，全体人员保持通讯设备全天候畅通，遇暴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预警，全员在岗待命，随时到岗，坚决杜绝脱岗、漏岗、响应迟缓等情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杜绝麻痹松懈思想，接到险情指令必须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排涝处置，规范汛情信息上报流程，及时报送积水险情处置动态，做到不迟报、不漏报、不瞒报，以严格工作纪律保障各项防汛指令落地执行，全力守住城区排水安全底线。下一步，县住建局将常态化开展管网清淤养护，紧盯低洼易涝重点点位，持续严明防汛值班纪律，强化应急备勤力量，快速响应突发雨情险情，切实筑牢辖区汛期排水安全屏障。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举措，推进医保服务智能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提升群众医保结算办事体验，近日，县医保局对各定点医药机构配置的终端刷脸设备开展自查自纠检查工作，排查整改设备运行各类问题，不断夯实医保智能服务基础。目前，我县现有正常经营定点药店236家，医疗机构25家，诊所21家，村卫生室358家。针对部分定点医药机构尚未配备医保刷脸终端设备的实际情况，县医保局精准统筹调度，细化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全县各类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结算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目前，所有定点机构均可正常办理医保结算业务，有效保障群众就医、购药、结算需求。下一步，县医保局将健全完善医保终端设备常态化监测、规范化运维管理机制，靶向整治设备闲置、故障停用、操作卡顿等突出问题，持续压紧压实定点医药机构主体责任，优化补充医保结算终端设备，补齐基层智能服务短板。同时，通过精准开展宣传引导、常态化强化督导考核，持续提升医保刷脸设备使用率和运行效能，全面提升医保智能化、便民化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医保服务。这是通讯员报道的。据县气象部门分析，预计未来一周，我县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水天气过程，后期还将出现系统性大风过程，需重点防范风雨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未来一周，我县多降雨天气，前期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中后期阴雨持续，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全县累计降水量20到80毫米，西部地区可达40到80毫米，防汛、排涝、防灾形势比较严峻。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张宁：
2: 未来一周呢，多降雨过程。12日夜间到15日，全县有持续性的阴雨天气。16日阴有小雨。
1: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未来一周出行要随身携带雨具，远离河道、低洼区域、树木及户外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雨天驾车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保障出行安全。农业种植户和海上作业要高度警惕大风带来的安全风险，提早落实防范举措。中长期天气存在动态调整可能，请持续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科学做好防范应对。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张宁：
2: 13日夜间到16日，我县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针对可能出现的降雨大风天气，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降雨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合理安排出行。
1: 这是张玉书、张毅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要坚持因城施策，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过去城市增量扩张时期形成的政策制度很多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要以改革的思路调整优化，要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推进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有效推动城市低效土地再开发，推动各类产业园区改造提升。要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吸引和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要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不断提升开放合作水平。部分超大特大城市要增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要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一批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区域性开放节点城市。要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增强城市国际交往功能。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

上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

0: 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四名值班民警。当时五名警员将两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里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五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狮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识。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识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晨钟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晨钟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昭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烙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昭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昭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昭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 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 这便是他第六

0: 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 当赵润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六年时间，赵润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润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润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纪昌学社，小朋友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关于古代的故事了，那么对弓箭这个古代常用的武器就不会陌生了吧。别看就一张弓、一支箭这么简单，要想练到想射哪儿就射到哪儿，百发百中，那可就难了。不光要自己一遍又一遍的练习，还要有高明的老师指点才行。所以呀，咱们的故事里这个叫纪昌的人就去拜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射箭高手飞卫做自己的老师，教自己射箭的方法。飞卫的箭法那真是十分的高明。打个比方说吧，比如说小朋友现在在纸上用铅笔画个圈贴在树上，让飞卫站到100步以外去，飞卫一箭绝对射中你画的那个圈，不会射偏了。因为飞卫的箭法这么高明，纪昌就去拜他做老师。纪昌见了老师非常尊敬，说：老师，我想跟您学习剑法。飞卫看纪昌这么有礼貌，觉得这个孩子可以教，就说：行啊。纪昌见老师答应教他，非常高兴，忙对老师说：老师，请您把怎样能练到百发百中的秘密告诉我吧。飞卫一听，原来纪昌以为只要掌握了射箭的秘密就可以百发百中，这怎么行呢？飞卫看了看纪昌，想了一想，就对纪昌说：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第一个秘密，你现在就回家去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一定要练到眼睛一下都不能眨才能来见我。纪昌一听，这算什么秘密呀？可老师已经这么说了，只好回家练去吧。纪昌一回到家，他妈妈就问他：今天老师教给你什么了？纪昌没精打采地说：老师什么都没教我，就是让我回家练习看东西不眨眼睛。他妈妈一听， 知道纪昌没有明白老师的意思，就忙对纪昌说：“孩子，你老师教你的真是个好方法呀！你想一想，如果你正准备射一个飞的东西，你一眨眼它就飞走了，你还能射准吗？”纪昌听妈妈一说，也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就变得高兴起来，准备按老师说的练。可是怎么练呢？他又犯起愁来。他妈妈也帮他想，后来还是妈妈想到了主意。他对纪昌说：“你看这织布机上的梭子来来回回不停，速度也很快，用它来练习最合适的。”纪昌高兴地答应了。从此，纪昌每天坐在妈妈的织布机边上看梭子飞来飞去，这样每天睁着眼睛看十几个小时，眼睛又酸又困，难受极了。可是纪昌为了学好射箭，他不怕吃苦，就这样整整练了3年，纪昌终于可以做到看什么东西都不会眨眼睛了。纪昌高兴地跑去找老师，告诉他自己练成了。飞卫点点头说：“
2: 那么我告诉你第二个秘密吧，你再回去练习把极小的东西看得非常大，练成再来找我。”
1: 纪昌回家找来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牛尾巴上的毛，拴了一只比一粒芝麻还小的狮子吊在窗口上，每天对着它练习。这样练了1年，狮子慢慢开始变大了。又练了3年，狮子已经大得像车轮子一样了。纪昌就取来弓和箭去射那只狮子，居然一箭穿透了狮子的心，而牛毛还悬在那儿没断。纪昌这次去看望老师的时候，老师非常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2: 你终于练成了最高明的箭法。”
1: 杞人忧天。在古时候的杞国，有个读书人，一天从早到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喜欢一个人关在屋里，要么就闷头看书，要么就胡思乱想。他不管什么书都看，经常看完一本书，就开始双手捧着脑袋，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想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左邻右舍看见这个读书人这么用功，又爱思考问题，都以为他一定是个学问很深的人。有一天，这个读书人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大声呼叫着：“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邻居们问他出了什么事儿，读书人满脸忧愁地对大家说：“哎，你们不知道啊，我今天看一本书上说，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天呢，是用四根大柱子撑起来的。我心想，要是四根柱子哪天断了，天砸下来，我们大家就全都得被砸死了呀。”
3: 邻居们听了读书人这番话，有些慌张地问：“啊，那天什么时候塌呀？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读书人垂头丧气地说：“
2: 哎，到底什么时候塌，书上可没说。依我看呢，怕是快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1: 邻居中有人着急地说：“
3: 那我们快逃吧！”
1: 读书人叹气道：“
2: 哎，我也想逃啊，可逃哪儿去呀？都在天底下，都一样被砸死。哎，我看呐，大家只有等死了。”
1: 说完，读书人愁眉苦脸地回到了屋里，往床上一躺，书也不看了，饭也不吃了，就等着天塌下来。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熬了一天，大家发现没什么动静，天还是好好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小鸟依然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 又过了一天，还是太平无事，大家渐渐地放心了。做农活的又开始做农活，做小买卖的又开始接着做小买卖，个人都忙个人的事儿去了。只有那个读书人还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朝天上张望，老是唉声叹气。大家都劝他说，别担心，估计这天哪一时还塌不了呢，你还是去做正经事儿吧。读书人摇了摇头说，不行不行，天早晚是要塌的，说不定明天就塌了。不管大家怎么劝，读书人就是想不开，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发愁。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读书人因为不吃不睡，精神过度紧张，竟生起了一场大病。在病床上，他还是整天念叨着，
2: 天就要塌了，我可怎么办呀。
1: 结果呢，天到现在也没塌，天根本就不会塌，因为天可不是什么用四根柱子撑着的。可是这个读书人却因为这个荒唐的想法而一病不起，最后就病死了。后来人们就把为那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过分担忧害怕叫做杞人忧天。知人不易。小朋友，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这个老师啊，他非常的有名。他有多大的名呢？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大学者孔子。孔子当老师的时候啊，条件特别的艰苦，没有固定的学校和教室，经常是在这个地方讲完了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那个时候孔子到处去讲课，会有很多学生跟他一起走。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根本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太阳晒，都要坚持不停地走啊走啊，所以是非常辛苦的事。这一次孔子又要带着学生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讲课了。刚出发的时候，孔子就对他的学生们说，
4: 大家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到时候可别被困难吓跑了。
1: 他的学生们都大声地说，
2: 老师您放心吧，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和您一直坚持到底。
1: 孔子看了看大家，发现刚才人群中有一个学生没有说话，那正是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孔子就问他，
4: 颜回，大家都有决心，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害怕吃苦啊？
1: 颜回很尊敬地向孔子行了个礼，说，
4: 老师，颜回一定跟随您。
1: 孔子见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好像不太坚定，心想，
4: 颜回也许怕吃苦吧。
1: 孔子带着学生们开始了漫长的旅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兴致很高地唱着歌，大步朝前走。可是过了没多久，有的人脚上磨出了水泡，有的人腰酸腿疼，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家再没劲儿唱歌了。大家沉默地走了好几天。这一天，一个学生报告孔子，
2: 老师，有三四个学生经不起劳累逃跑回家了。
1: 大家听后都非常的气愤，纷纷议论，
2: 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呢？
1: 真是些怕苦怕累没用的人。孔子听后忙说，
4: 算了， 走就走吧，如果还有谁想走，我也不强留。
3: 剩下的大部分学生争着向孔子发誓说：

0: 我们一定跟着你。老师，就是累死我也不走。
1: 只有颜回一声不吭地在刮鞋上的泥土。
2: 孔子心想，颜回又不说话，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也会离开我。
1: 这样又过了十几天，还没有走到目的地，而且还迷失了方向，走进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到最后连野菜汤都喝不上了。大家又饿又累，再也无法支持了，又有不少学生偷偷逃跑了，跟随孔子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最后，那些曾经发誓要吃苦的学生都跑光了，孔子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人，就是一直不爱吭声的颜回。孔子心中感慨道，
2: 没想到只有颜回是最忠诚的人呢。
1: 这一天，颜回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要了一些米，带回来给老师煮饭吃。这时候孔子又累又饿，就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颜回已将饭煮好了，正一个人用手从锅里抓出饭来往自己嘴里塞。
2: 孔子心想，饭做好了不先叫老师吃，却自己先吃起来，太不尊重长辈了。
1: 这时颜回端着饭锅来请孔子吃饭，并报告孔子说，
3: 老师，真对不起，刚才不小心有块煤灰掉在锅里，可米饭扔掉了可惜，所以我就抓起来吃了。
1: 孔子惭愧地说，
2: 我差点冤枉了你呀，看来我以前轻易相信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现在又轻易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就随便下结论，真是一错再错啊。
4: 扑朔迷离。花木兰坐在织机旁，听不到叽叽叽的织布声，只听到她的叹息声。父母问她，你在想什么呀？她默不作声。后来她说，女儿昨天看见君主的征兵文书了，爹爹年纪大，怎么去当兵呢？父亲对他说，当兵是老百姓的责任，我堂堂男子怎么可以不去呢？花木兰坚定地说，我愿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花木兰骑在马上，真像一位英武的少年郎啊。他辞别了父母，随军露宿在黄河边，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黄河的涛声响彻四周。又离开了黄河，行军到了北方的燕山脚下，再也听不到父母呼唤他的声音了，战马的鸣叫声远远传来。跋山涉水，穿过一道道关，跨过一重重山，才不远万里来到战场。静静的清晨传来打更的声音，战士的铠甲闪烁着寒光。花木兰与将士们出生入死，苦战了十年方才回来。花木兰凯旋归来，拜见君主。花木兰建立了丰功伟绩，君主奖给她许多珍贵财物，君主还要封她为尚书郎，他婉言谢绝了。花木兰再三请求能骑马返回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年老的父母听说女儿回来了，相互扶持走出城来迎接。子子听说妹妹回来了，梳理打扮，高高兴兴地等候着。弟弟听说子子回来了，忙着霍霍磨刀，杀猪杀羊。

0: 杨要款待英雄归来。花木兰到家了，她急忙回到自己房里，脱下战袍，换上女装。啊，这么漂亮的女子是谁呀？花木兰的伙伴们都惊叫起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对兔子贴着地面走，怎能分辨出雌雄来呢？扑朔，爬搔，迷离，眯着眼，扑朔迷离，形容事情错综复杂，不易分辨清楚。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黄雀在后。小朋友，你有没有听大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呀？小心点吧，别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呀。哦，听过。那么你们知道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哦，知道一点。好，等我把这句话里面的故事讲给你听了，你就全明白了。春天来了，小宝的学校里要开春季运动会。小宝是个贪玩的小淘气，

假装肚子疼，开了小差，一个人跑到学校后山的栗子园里拿弹弓打栗子吃。栗子园里真好啊，风暖暖

0: 的大黄鸟正歪歪斜斜地蹲在小宝头顶上的树枝上，正朝他怪笑呢。
1: 臭鸟，怎么飞的？白长了一对弹球眼，看不见人，还不回去练练飞？
0: 小宝气得直骂他。
2: 我虽然飞得不稳，有眼无珠，可我照样能捉到猎物。
0: 大黄鸟阴阳怪气地说完，就飞进了荔园深处。小宝从怀里摸出弹弓，也悄悄地追了上去。单等大黄鸟再落下，就射击。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微弱的哭声，循声一看，只见一只小知了正在那儿抹眼泪儿，还是位小姐。
1: 喂，你哭什么呀？
0: 小宝问。
3: 昨天晚上我过生日，和我的同学们正在一起庆祝的时候，一只大青蛙过来把我们给冲散了。我不停地逃了一夜，累都累死了。
0: 小知了抽抽搭搭地说完，就困得睁不开眼睡着了。
1: 多可怜呀，
0: 小宝心里想，正准备走开，却忽然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让人紧张不安的东西正在逼近。不对，小宝赶紧屏住呼吸，四下里找着，心里的小鼓敲得咚咚响。他发现一只螳螂正举着锋利的大刀埋伏在草叶里，眼睛一转也不转地盯住小知了，单等他睡熟就扑过去吃了他。动物们之间你吃我我吃你的事儿，小宝这是头一次看到，想不到是这样的惊心动魄。小宝正想去救下弱小的知了，可是心里的小鼓却咚咚地敲得更响了。
1: 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别的？
0: 这时候周围出奇的安静，好像有什么东西偷偷地看着这里的一切。一种更大的危险笼罩着树林。小宝一下子想起了他自己本来要追的猎物，那只大黄鸟。抬头一看，只见大黄鸟正蹲坐在高高的树杈上面，闪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螳螂，脸上露出一丝狞笑，但是他却一点儿也没看见树下的小宝。要知道，这会儿只要小宝抬手射向大鸟，这个危险的连环套就会结束。你想啊，打下大鸟，吓走螳螂，惊醒知了，大家不就都没事儿，都安全了吗？你猜小宝是怎样做的？你猜他打没打那只大鸟呢？相信你和小宝一样，都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对了，他偏偏没有打鸟。他在这一眨眼的功夫里悟出了一个道理：谁都爱仗着自己有劲儿去欺负别人，但是总有更有劲儿的等在后头，谁也保不齐自己身后没有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能占到便宜就去欺负别人，那么做就没完没了了。想到这儿，小宝扔了弹弓想跑出园子，却被看园子的老大爷抓住。
4: 小家伙，我追了你半天了，你溜进园子里偷栗子吃，还想打鸟，老师没教过你这么做吧？
0: 小宝连忙赔礼道歉，然后一口气跑回了学校。坐在运动场的看台上，看着同学们愉快地比赛跑步，心里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和小宝一样，明白了不要互相伤害的道理呢？那么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心得吗？对了，还有啊，就是世界上的事，动物与动物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都是十分复杂的，办一件事要多想一想，想远一点，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1: 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2: 破赠不顾。东汉时，有个叫孟仪的人，在太原暂时居住做事。一天，他在街上买了一只甑，一不小心绊了一下，甑掉在地上摔破了。孟敏看都没看一眼，就泰然而去了。
3: 这位先生请留步
4: 啊。
3: 我叫郭泰，太原人。先生您好，好好的一个范赠就这样摔破了，您怎么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呢？啊，先生。
4: 反正他已经破了，看他又有什么用呢？
3: 哦，您这种坚毅果断的态度我很敬佩。请问先生，您的姓名是？
4: 哦，您是在问我吗？我叫孟敏，是来太原做事的。
3: 哦，那好，好极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2: 破赠不顾的成语就是从这儿产生的，意思是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做无意的惋惜。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
2: 我省构建一加十五政策体系，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唐山，透过一滴水看产业里的数字新变化。
2: 今天我省降雨持续，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 我省全面启用电子疫苗证明，可向公众提供便捷疫苗追溯。

0: 与查询服务。
1: 最高法发布案例，严厉打击加盟连锁领域传销诈骗等违法犯罪。
0: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1: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禁令。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今年以来，全省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1: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级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活动汇集了50多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应届毕业生
3: 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1: 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副主任姚红印：
4: 活动选在北国地铁商圈枢纽，就是要充分发挥地铁交通便利、客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的优势，把招聘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就近择业、高效对接。
1: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岗位、拓渠道、提技能、促匹配、兜底线并举，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现场招聘活动864场，7月到12月全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刘亚慧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5: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1: 让就业创业服务更加可感可及。我省各地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让劳动者就业更有底气。我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6.53万人次，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15.78万人，就业形势不断向好。聚焦急难筹盼，让家园变得更暖。近日，平山县李家庄村同心食堂开始运营，每天中午面向全村65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午餐。
6: 做的饭是挺合罗肉梦的胃口，馋馋的。
1: 石家庄平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7: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放得下心，让在村的老年人吃得放心。
1: 我省各地加快完善养老托育等优质服务，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幸福生活。截至6月底，全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90家，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1970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托育服务连锁品牌12个，所有品牌连锁机构均开工建设，已建成48家，运营24家。140个县市区组建了185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放心看病。兜底民生底线，让关爱更有温度。今年3月份，由我省残疾人制作的剪纸、草编、皮雕、瓷器等99件精品，第一次走进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为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我省探索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先后征集30多类1000多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 3000多名残疾人通过从事

0: 日手工文创产品制作，改善了生活。截至六月底，全省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18.62万人次。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1: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残疾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持续完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今年以来，我省孕妇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191953例，孕妇耳聋基因免费筛查151794例，新纳入低保对象57959人，特困人员11699人，低保边缘家庭成员37818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员5823人。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一项项暖心举措的持续发力，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省将继续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20项民生工程，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上书写更加温暖人心的民生篇章。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构建起1+15政策体系，助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方面，我省提升科技服务，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家烟罩系列实验室，先进模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13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今年是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省将加快壮大科技服务，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发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作用，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
2: 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
0: 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方面，我省做活文旅体服务，1到6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举办各类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做精居民服务、做细养老托育服务，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的融合。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徐艳平：
3: 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津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0: 据了解，我省已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形成了覆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1+15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4: AI 赋能制造向心，唐山市把 AI 技术运用到城市供水管网监测中，守护群众用水安全的同时，制造企业也走出了一条数字转型的新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透过一滴水看产业新变化。

0: 来个工的。
1: 哎，他哪儿的？
0: 闸门跑水，张各庄小区平改楼的。走，咱们出发。
2: 在唐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套 AI 智慧水务系统实时汇聚着全城的管网数据，遍布城市管网的超声智能水表24小时采集用水流量、管网压力等数据，
3: 都是远传系统自动报数。通过这个漏损管理系统，每天去监测它的夜间最小流量，通过夜间最小流量的异常情况判断它是否存在漏水情况。
2: 依托智能仪表采集的海量数据和云端平台给出的智能算法，管网漏损能够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定位。
4: 我们这个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已经控制在7%以下了。那么通过系统呢，我们一年排查了168次，减少漏损水量35万吨。
2: 这套智慧水务软硬件综合解决方案由本地精密制造企业汇中仪表自主研发，一体化方案的落地源自企业的 AI 数字化变革。
5: 在过去呢，公司各个环节使用了多套的独立系统，系统间的相互割裂，形成了信息孤岛，生产端也缺少统一的数据采集渠道，供应链的上下游协同、财务成本核算、市场销售预测都依赖人工来进行，不仅效率偏低，精准度也不足。
2: 超声测流仪表工艺精、定制多，混线生产换产参数繁杂，传统生产模式处处受限。怎样突破制造堵点，破局始于一体化数字平台搭建。
5: 我们搭建一体化的数字平台，整合全部原有的业务系统，形成了统一的集团数据中心，打通了研发、生产、质控的数据链路。
6: 我们这套智能制造可视化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条生产线目前真实的、实时的运行的状态，啊，以及呢产量信息，啊，订单的执行信息，啊，还有质量异常信息等等。
2: 依托 AI 算法，以往需要多岗位人工流转的定制订单，如今实现了从销售、研发、生产整个过程信息流的一单到底。不仅如此，依托历史发货大数据，企业还自主研发了发货预测看板与智能排产系统，精准预判市场需求。
7: 通过2018年到2025年的所有的发货数据来预测我们2026年的一个发货量，库存降低了大概75%。现在通过我们大模型的这个 AI 排产，分解到我们每一个车间的每一道工序全部是自动完成的，整个效率提高了大概20%以上。
2: 作为河北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之一，汇中仪表依托 AI 技术和数字化升级，研发效率提升35%，销售预测偏差率降低35.5%。2025年海外营收同比增长超过200%。2026年一季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1.95%。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快速发展，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推动应用创新。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8: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我们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引导制造企业从基础自动化向 AI 自主感知、智能决策、全链条协同的高阶智能制造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供给基础，搭建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既懂装备制造又懂场景输出的本土标杆企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 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9: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承德市、邯郸市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承德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11: 省水利厅日前印发通知，出台7条措施，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各地要压实各项防汛责任，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及堤防水闸安全运行责任制，逐步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和雨水情测报调度运用方案、应急预案3个重点环节，同时逐段堤防落实巡堤查险责任，逐一落实山洪灾害防御、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各项防汛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截至目前我省仍有较强降水，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2: 这里是邢台市内丘县侯家庄乡明德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的威胁呢，周边村民被转移到此处集中安置。
13: 有大小房屋一共是23间，可总容纳量是207个人，目前是住了172个人，涉及到是12个村，这是每个屋都配备有这个床、褥子、枕头，还有洗漱用品，基本上他们都是来了以后就带着自己的一些贴身物品过来就行。
14: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邢台市共设置50个安置点，集中安置点24小时值守，分散安置人员保持动态联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转移4788户11999人，其中在册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群众2590户7408人全部转移到位，完成扩面转移2198户4591人。
15: 早期把那儿卖了。咸蛋、小米粥，中午大米饭，晚上炖菜，有时候空调、电站、开水，照顾都挺好。
14: 石家庄市环卫、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响应，增派1线值守人员，在全市一级水点位驻守排涝设备，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16: 目前我们所在的点位呢，是玉华西路和西三环交口的东侧。我身后的泵车呢是华讯1650型排水泵车，它每小时的提升量是1650立方米。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7: 在这2天的强降雨过程中，我们社会车辆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抓拍，很多的小区、商圈等等的地下车库进行了防汛封闭，很多市民的车辆无法进入地下车库，也就是原来的违停机动车，在强降雨的过程中，我们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也不予处罚。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在停车时一定要选择安全的部位停车。
14: 为应对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保定涿州市针对一积水点位加装雨水篦子、临时泵等排涝设备，因地制宜细化防汛举措。在灌云路高速桥一积水点位，工作人员正对新安装的雨水提升泵进行最后的接线收尾工作。
18: 加装一台雨水提升泵，每小时呢排水量是800立方的流量，结合我们这个布的这个排涝泵车，这个桥排水问题基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14: 这2天，邯郸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讲解排水、降湿、浮苗固株等管护要点。
19: 强降雨容易导致田间积水，作物根系容易积水烂根，农户应该强抓降雨间隙，疏通地头沟渠，排除田间死角，减少降雨对玉米的影响。
14: 省气象台预测，今天夜间，承德中东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中北部、 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和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白天，唐

0: 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
1: 今年以来，我省搭建设备更新服务资源池，推动更多工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激发企业新活力。我省已向工信部推荐五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项目，1800多个项目纳入国家推荐名单。截至今年三月末，我省设备更新贷款签约金额1916亿元，贷款金额960亿元，位列全国第四。
2: 涉外公证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法律保障，我省持续创新服务方式，全面推行公证加涉外认证、公证加附加证明书联办模式，提升涉外公证质量和效率。截至8月5号，今年已累计办理涉外公证41231件。
1: 近日，由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在全省正式启用，本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端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电子疫苗证明是基于疫苗免疫程序生成的电子工作记录或凭证，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旨在面向公众提供便捷的疫苗追溯和查询服务。
2: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今天向考生公布。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铁道、电子信息、金融、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中医学、口腔医学等专业类考生填报踊跃，投档分数普遍较高。2098个院校专业类提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
1: 今天由省教育厅、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的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在河北中医药大学正式启动。作为全省系列活动的首站，本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三大支柱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100余项，遴选全省40多所高校和240多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
2: 今年7月，邢台市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免申吉享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发布实施。萍乡县积极申请试点先行，变群众跑腿申请为数据主动找人。从8月份起，邢台市将2项补贴免申吉享政策在全市推广。
1: 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邢台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举行。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邢台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对外发布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其中明确严厉打击特许经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最高法指出，对于特许人存在传销、诈骗、违规营销等违法行为，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手段，强化特许经营领域综合治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等领域。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
1: 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

0: 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全国已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正以专业的水准规范的运营，将《只此青绿》《醒狮》等经典剧目搬进直播间，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接近剧场演出的体验。
1: 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3亿，上映首日票房接近了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
0: 今天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已开通北京到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
1: 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了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1: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5%，到2040年减少15%。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的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

0: 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歧路亡羊。小朋友，你们一定都特别喜欢小动物吧？什么小马呀、小羊呀、小狗啊，都特别可爱，而且通人性。咱们就说小羊吧。你对它好，它就乖乖的听话。你要是想宰了它吃羊肉，那它可不干，它就会生气，还会逃跑呢。这不，羊村的杨老师家前两天就跑了一只羊。那天，天气很冷，杨老师家来了两个从前教过的学生。杨老师见了他们，别提多高兴了，又是沏茶，又是倒水，忙着给学生拿好吃的。谈起以前学校里一切好玩的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杨老师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就说：
2: 天冷，我杀只羊，咱们做新鲜的涮羊肉吃，怎么样？壮壮火气。
1: 这一来呀，可不要紧，圈在圈子里的羊全像听明白了似的，一下子变了脸色，个个都急着要顶开院门跑掉。其中有一只特别强壮的小公羊，真的顶开了院门，羊儿们咩咩地叫着往外冲，杨老师拦都来不及拦，一下跑了三只羊。这可怎么办呀？赶紧追吧！听故事的小朋友都替杨老师着急了吧？哎，追羊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杨老师家门外有好多的岔路，岔路里面又有岔路，岔路里面又有岔路，谁知道三只羊都从哪条路跑了呢？杨老师只好把邻居们都喊来，分头从各个岔路往下追，追呀追呀，一共追了两天两夜。慢慢的，人们都回来了，说是没法追了，岔路太多。这天，杨老师正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炕沿上生闷气，邻居家的小顺子咣的一下推门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3: 我在山坡底下拾到了只死羊，您去看看吧。
1: 杨老师赶紧跑到院子里一看，正是自己跑掉的那三只羊之一，脖子上还套着自己亲手扎的红绸子呢。
2: 怎么回事？
1: 杨老师问小顺子。小顺子说：
3: 有一条小路直通悬崖，这羊啊怕是走错了路，一口气跑到悬崖又收不住脚了，就从那儿栽下去掉到山坡底下了。
1: 杨老师听了皱着眉头，什么话也没说，一个人走开了。又过了几天，杨老师渐渐忘了羊的事儿。一天午后，他坐在树下正和学生下棋，忽然听见一阵熟悉的咩咩的叫声，赶忙站起来一看，只见前两天逃掉的一只羊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竟然又走了回来，八成是岔路太多，羊自己也转迷糊了，不知怎么又走上了原路，又走回了自己出发的地方。两只羊都找到了，只有第

0: 只羊一直没有下落。三只逃跑的羊，大概也只有这一只获得了自由。丢羊的事儿给了杨老师很大的启发。从那天以后，他白天上课，晚上回来就趴在桌上写呀写呀的。大家都知道他在写书，可都不知道他写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冬天，书终于写出来了。啊，原来是一本故事集，书的名字就叫《逃跑的羊》，里面写了200多个小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一个关于学习的道理。杨老师说，
1: 学习上也有很多的岔道，学生们就像那三只逃跑的羊一样，有的学习一直不停地进步，最后获得了成功，有的就成了傻呆呆的书呆子，学来学去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还有的就像那只跌下山坡的羊一样，走上了错误的岔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给毁了。学习上的岔道走不好，就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0: 小朋友，你们记住了吧？学习一定要讲究好的学习方法，既要踏踏实实，又要学会怎么做才能使自己进步得最快，这样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做一个有用的人。
2: 因果之患。战国时期，有一年，吴王夫差觉得自己的国家实力很强大，于是决定出兵攻伐秦。相邻的越国得知此事后，越王勾践便亲自带着大批的礼物前去吴国朝见吴王夫差。
3: 越国勾践特来朝见吴王。
4: 啊，勾践，欢迎你的到来。
3: 听说吴王您要攻伐齐国，我是特来向吴王及诸位大臣进献礼物的，以表示我对您的支持。
4: 好，多谢你一片心意呀。
2: 众大臣也很高兴，唯有伍子胥感到不妙。
5: 大王，这是越王勾践在圈养吴国，养肥了好宰呀。
4: 伍子胥，你胡说些什么？
5: 大王，要攻伐齐国实在是无意义呀，您即使占领了它也没有用，但是吴王对于我们来说却真是心腹之患。吴越两国国土相连，越王表面上对您驯服顺从，其实是图谋达到他吞并吴国的目的的。
6: 啊，不，我绝没有这样的想法。
5: 吴王，我们切不可麻痹上当，不如趁早下手杀了勾践为好。
4: 伍子胥，你大胆，朕赐你死罪。
2: 十几年后，越王勾践果然灭掉了吴国。心腹之患的心腹是指内部，患是祸害的意思，这个成语是比喻藏在内部的严重祸害。
7: 骑虎难下。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皇后是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的女儿独孤氏。独孤皇后参与朝政由来已久，开始杨坚在北周随州当刺史，后来周宣帝病故，杨坚趁机住进皇宫，他借口敬帝年幼不善理政，由他担任相国辅佐，他大权独揽，敬帝成了傀儡。独孤氏对杨坚说，现在可以大干一场了。杨坚明白妻子是叫他篡夺王位，独孤氏说道，其寿之事必不得下。杨坚思量，事到如今已无退路，便杀帝篡。

0: 其兽之势必不得下，后演变为骑虎难下，彼事情已无退路，只能干到底。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曹冲称象。
1: 三国的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很乱。曹操拥有百万大兵，占据着北方，是最大的军阀。刘备与诸葛亮联手以西蜀为要地，孙权依靠着长江统治着东南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国鼎立时期。三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经常打仗，但有的时候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一些联系。比如有一次，孙权为了讨好曹操，派人给曹操送去了一头大象。大象生活在天气很热的南方，北方的人听说过，但很多人都没有亲眼见过。曹操一听说这件事非常高兴，于是带领着文武大臣前去观看，在百官的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孩，他就是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曹冲从小聪明伶俐，智慧过人，曹操非常宠爱他。曹冲平时爱动脑筋，五六岁的时候啊，就可以想出办法来解决一些连大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人们看到大象都很兴奋，呵，大象好大呀，四条腿像金銮殿里的柱子那么粗，两只耳朵耷拉着像两个大蒲扇，一个长长的大鼻子像一条巨大的蟒蛇还上下翻卷着，两根巨大的牙齿又白又长，这真是一个庞大的家伙。别看大象个头大，但脾气还是很温和的。曹操还走进大象和他比了比，一边用手捋着胡子一边说，这头大象这么大，你们谁有办法称一称它有多重啊？大臣们议论纷纷地说，嘿，这么大的家伙可怎么能称呢？是啊，可怎么称呢？有人说，只有造一杆顶大顶大的秤来称吧。另一个人说，这要造多大一杆秤啊？再说大象是活的，可怎么称啊？这个人话音刚落，就听见其中一个大嗓门的人说道，我看只有把它给宰喽，切成块来称。他的话刚说完，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人们都说，这个办法笨极了，为了称称重量就把大象活活给宰了，这不可惜吗？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一个都行不通，一个个都不好意思地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了。曹操也一筹莫展。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对曹操说，爸爸，我有法儿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曹冲。曹操故意压低声音说，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说说看有没有道理。曹冲于是附在曹操的耳边悄悄地把办法给说了。曹操一听，会心地笑了，他立刻对大臣们说。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众大臣跟随曹操、曹冲来到了河边，河里停着一只大船。

0: 岸上来，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一块地装到船上，船身呢就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一直沉到水面与刚才刻到的那道线时，曹冲才大叫一声说：“停！”大臣们开始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儿。看到这里啊，大家一下子都明白了，不由得连声称赞：“好办法，好办法！”现在啊，谁都明白了，只要把船里的石头撑一下，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大象有多重了。石头撑完了，一个衙役走过来，正准备向曹操报告大象的重量时，曹冲又说：“慢着，刚才我和大象都在船上，我也要称一称重量，减去我的重量，才是大象的真实重量呢。”众人听到曹冲的话，都哈哈地大笑起来，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高声地赞叹说：“多聪明的孩子啊！”曹操看到大臣都在夸奖自己的小儿子，心里自然美滋滋的，他于是眯起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着众多的大臣们，心里好像在说：“你们一个个读书万卷，做起事来还不如我五六岁的小儿子聪明呢。”
1: 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古之人，功必备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事半功倍。战国时期，有一天，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一起交谈。当谈到统一天下的问题时，孟子对公孙丑说：“说到如何统一天下，以前的周文王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能以方圆只有100里的小国为基础，施行仁政，创立丰功伟业。”公孙丑马上说：“我看现在的百姓也迫切需要仁政。”孟子点了点头说：“是啊，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在受着暴政的折磨，像齐国这样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能施行仁政，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孟子慷慨激昂地大声说道：“齐国施行仁政，不仅可以解除百姓的痛苦，让天下人高兴，而且事半古之人，功必备之。工作只有古人的一半，却可以收到加倍的功效，真是既得民心又轻而易举啊。”成语事半功倍就是来自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情费力小，收效大。
2: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0: 早饭。
1: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2: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1: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2: 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

0: 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杰士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
1: 夜色漫漫笼罩城市，白日里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奔波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片刻安宁。窗外晚风轻轻拂过，无论此刻你身处何方，都希望今天的文字能为你抚平疲惫，带来片刻温柔，是中国人心底最特别的意象。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将心事藏在雨声里，有人借雨抒怀，有人听雨思乡，有人在雨中看见岁月流转，有人于雨里安放万般情绪。今天我们一同品读的就是华语散文史上写雨写乡愁的不朽经典，余光中先生的《听听那冷雨》。这篇文字如一场绵长冷雨，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依旧能叩击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醒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思念与牵挂。想要读懂这篇散文，首先要走进作者余光中的人生，读懂文字背后沉甸甸的时代背景与个人情怀。余光中先生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自幼浸润在江南烟雨与中华文化之中，一生自誉为江南人，对故土有着刻入骨髓的眷恋。他的一生几乎是近代中国漂泊流离的缩影，年少时因战乱辗转避难，青年时随家人迁居台湾，此后又远赴美国求学任教，半生辗转大陆、台湾、海外各地，始终是远离故土的游子。听听那冷雨创作于1974年，彼时先生身居台湾，离开大陆故土已整整25年。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长期隔绝，两岸同胞无法互通音讯，无法相见团聚，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被山河阻隔，乡愁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身处异乡的余光中，望着台北连绵的冷雨，看着街巷里与故土同名的厦门街、金门街，心中翻涌着无尽的思念。他无法踏上归乡之路，便将满腔乡愁、家国眷恋全部寄托于一场淅淅沥沥的冷雨之中，写下了这篇震撼人心的散文。不同于直白浓烈的抒情，余光中先生以细腻温柔的笔触，将古典诗意、现代情思、个人乡愁、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文章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悲戚的哭诉，只是借以抒情，用听觉、视觉、触觉交织的细腻描写，让雨声成为思念的载体。这篇散文文字典雅优美，音韵婉转悠长，兼具散文的松弛与诗歌的浪漫，适合所有渴望治愈心灵、心怀牵挂的听众品读，尤其适合在安静的雨夜放下浮躁，沉浸式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惆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文章最动人的精华片段。

在余生里触摸先生心底的深情，读懂跨越山海的乡愁。今折已过，春寒家去，先是抖抖翘翘，继而雨季开始，时而离离离离，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既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念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霏霏。像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初读这段文字，最先扑面而来的是扑面而来的潮湿雨衣，陡峭春意，连绵冷雨，潮湿街巷，短短几句便勾勒出台北雨季清冷绵长的氛围。先生连用大量的叠词，抖抖翘翘，离离离离，淅淅沥沥，让文字自带雨声的节奏，读来仿佛能听见雨丝落在街巷，落在心头的声响。而藏在雨景之下的是无尽的思念。厦门街、金门街本是大陆故土的地名，如今却出现在台北的街巷里，在连绵冷雨之中，异乡与故土仿佛被紧紧相连。先生走在雨里，思绪早已跨越千山万水，飞回魂牵梦萦的大陆。在他眼中，台北的冷雨不只是自然之雨，更是心上之雨。雨淋湿街巷，也淋湿思绪。连绵不断的雨声中，是25年无法归乡的遗憾，是隔着海峡遥望故土的惆怅。他将个人的乡愁放大，延伸到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千百年的风雨岁月里，无数游子都曾在雨中思念故土，个人的悲欢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让一场冷雨承载了跨越时空的厚重情感。文中还有一处片段，将乡愁与文化眷恋完美融合，更是直击人心。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坡梯，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地发出草和树木发后特有的土腥气。这段文字调动了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多重感官，把冷雨写得可听、可看、可闻、可触。在先生笔下，雨是鲜活的、温柔的，带着故土泥土的气息。他说雨是最感性的，恰如游子的心，敏感又柔软，一场雨就能轻易勾起心底的牵挂。海峡之上的雨连接着台湾与大陆，
是一封寄往故土的信，诉说着无法言说的思念。同时，先生也借以抒发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的眷恋，从《诗经》的雨雪霏霏，到唐诗宋词的梧桐听雨，雨是刻在中国人血脉的诗意符号，哪怕漂泊异乡，只要听见雨声，就能触摸到民族文化的根。除了雨景描写，文章中还有很多直击内心的金句。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水，千伞万伞。简单一句话，道尽了岁月漫长、山河阻隔的无奈。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瓷实一般的向心力，当然必然生长。先生坚信，中华文化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无论身在何方，文字与文化永远能凝聚人心，这也是他乡愁背后最深的底气。放在当下的生活里，我们或许没有先生那样跨越海峡半生漂泊的别离之苦，但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属于自己的乡愁与牵挂。对于在外求学的学生来说，乡愁是深夜想念的家乡饭菜，是远方父母的牵挂，是假期归乡的期盼。对于奔波职场的上班族来说，乡愁是告别故乡的孤独，是忙碌生活里对安稳岁月的向往。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乡愁也是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是对简单纯粹岁月的眷恋，是在喧嚣城市里渴望寻回内心安宁的念想。如今的我们，生活节奏飞快，每天被学业、工作、琐事裹挟，步履匆匆的赶路，很少有机会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感受生活，聆听心底的声音。我们习惯了盲目前行，习惯了隐藏情绪，习惯了把思念与疲惫压在心底，却忘了偶尔也要给自己留白。就像余光中先生在雨中安放乡愁，我们也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为自己寻处心灵栖息地，不必奔赴远方，不必刻意寻找诗意。一场雨，一阵风，一本书，一段文字，都能成为治愈心灵的良药。生活本就充满奔波与遗憾，我们总会和故乡告别，和旧时光告别，和珍贵的人短暂别离，但思念永远不会褪色，温柔永远值得珍藏。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不必要求自己永远积极，宁愿情绪流淌，允许心底有牵挂，允许偶尔怀念过往，在文字里与自己和解，在雨声里安放心事，在忙碌的生活里守住心底的诗意与温柔。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某个雨夜生出别样的情绪？没有因为一处风景、一段文字，突然想起远方的人、过往的事？有没有哪一段文字治愈过你的疲惫，抚平过你的焦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与感悟，说说你的牵挂，聊聊你的心事。

我们一同在文字里寻找共鸣，在交流中获得治愈。余光中先生用一场冷雨写尽了游子的乡愁，也写透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半个世纪过去，时代变迁，山河无恙，两岸同胞早已可以自由往来，但天天那冷雨依旧打动人心。因为文字里不只是个人的思念，更是对故土的热爱，对文化的坚守，对温柔生活的向往。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路，无论多忙碌，都要守住心底的柔软，无论身在何方，都要心怀热爱，珍惜当下。文字是无声的力量，阅读是心灵的归途。愿我们都能在碎片化的时光里坚持阅读，在文字里遇见美好，治愈自我。愿我们都能心怀温柔，不惧奔波，在烟火日常里守住心底的安宁与诗意。愿每一场雨都能带来平静，每一段文字都能给予力量。本期节目撰稿人许林毅，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今天的阅读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与陪伴。下期我们将继续分享治愈类散文，带大家遇见更多温柔动人的文字。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们

0: 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偏偏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八集。

0: 听了方心教授的话，拉巴严肃地说，
1: 不错，整个神山的山脉极有可能就是哥巴族人活动的范围。少爷，你要考虑清楚，你将面临的是什么，你可知道吗？最高的山峰，最冷的天气，空气稀薄，车辆难行，步行半个月也可能见不到任何人烟。山口的风能把牦牛吹走，下一夜的雪就能把帐房填埋，那是连雪鹰也无法飞越的屏障。
0: 听到拉巴这么说，方心教授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他木然道，
2: 是啊，强巴，你要想清楚啊，这次与前几次都不同，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连高原鹰也飞不过去的神山啊。登山队只是征服一座山峰，而我们要挑战的却是整个喜马拉雅山脉。
0: 卓木强点了点头，方心盯着卓木强接着说，
2: 平均海拔6300米，8000米以上的山峰10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50余座，日平均气温-30°，数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山口12级的飓风可以将一人高的石头或小轿车吹得满地乱滚，空气含氧量不足10%，那只占内地空气含氧量的50%不到。暴风雪、雪崩、地风，每一处陷阱都是致命的，而我们的目标其实在会找到的，我坚信导师。
0: 卓木强扭过头来，露出无比自信的笑容，那一刻他那高大而强有力的身躯给他的话增加了不少的分量，他转而又看着拉巴恳求道，
2: 大叔，带我们去吧，我要寻找的是我这一生都想要寻找的东西。
0: 拉巴露出爱怜的眼神，抚摸着这个他一手带大的少爷，最后依然摇头，
1: 少爷，喇叭老了，不能陪你去那大神山了。喇叭每天会念100遍吉祥经，祈求扎西次人马给少爷指引方向，祈求伟大的格萨尔王消灭前路上的一切妖魔鬼怪。
2: 大叔，可是如果没有你的引路，我们又怎么敢轻易踏入大雪山呢？
0: 拉巴陷入了长思，一时间谁也不作声，空气似乎被冻结，时间却如丝般被抽走。忽然拉巴恍然大悟似的叫道，
1: 少爷，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人。
2: 推荐一个人？
0: 就在卓木强准备竖起耳朵听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两道凌厉的目光正看着自己，那目光邪恶阴刻，就像吐着信子的毒蛇，又略有一些熟悉，仿佛在哪儿见过。可是等卓木强侧头看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转身走进了大堂，混入一群朝拜者当中，大家都是穿着宽松的藏袍，头戴着毡帽，再也分不出来谁是谁。方心教授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拉巴发问道，
2: 是谁？他去过那个地方吗？
1: 是的，他去过，他是我的亲弟弟，我想他可能对那一带比较熟悉，据我所知他至少去过5次，而且我想他是见过哥巴族人的。
2: 那快带我们去见他吧，拉巴大叔。
0: 卓木强已经将注意力转了回来，拉巴说，
1: 可是这件事恐怕也得老爷同意你们才能见到他。
0: 拉巴露出了为难的样子，
2: 为什么？
0: 两个人同时问道。
2: 拉巴支吾着说，
1: 这个 因为他在乐西监狱。
0: 卓木强和方心对望了一眼，深知西藏的两人都知道，乐西监狱是西藏最大最全的监狱。看拉巴这个表情，看来他的亲弟弟并不是在监狱里任职，而是在里面劳动。只听拉巴继续说，
1: 每次我去探视，也是老爷事先关照过，不然是见不到巴桑的。
0: 那么他是重刑犯？卓木强疑虑地问。
1: 也不是很重，只是他似乎受到过什么惊吓，导致精神上这个……我上次去探视的时候，他已经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医护人员告诉我，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他还是会发病的。
0: 精神病？卓木强和方心教授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唐敏的哥哥唐涛以及蒙河的那个疯子。看来哥巴族人的领地里确实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情，否则不会令去过那里的人都失去理智。卓木强继续问道，
3: 那么你弟弟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受到刺激的？
1: 那怎么会呢？医生特意嘱咐我不要问起这个问题，否则会令他发病的。据说每当医生认为巴桑已经好了，向他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遭到了攻击，有两名医生还差点送命了。只是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已经完全康复了。
0: 这个时候张丽出来了，老远就笑着打招呼说，
4: 哎，搞定了啊，德仁老爷的面子真是大呀，我们可以开团部那辆猎豹武器嘛，从 CQ7.62 到 QCW05， 从54式到92式随便咱挑，如果有需要我们还能带一挺 QJZ89 式重机枪。
0: 卓木强想起了神秘失踪的疯子和那道令他不寒而栗的目光说，那么事不宜迟，

0: 我马上去请教父亲大人，我们要尽量争取早日出发。德仁老爷挂断电话，平声道：监狱长说了，最多只能去三个人，你们自己商量吧。卓木强看了看，拉巴是领路人，必须去，自己也一定要去看看。方仙教授和张丽，这个时候张丽说：那么你们去吧，我先回团部准备一下，我觉得比较好。
1: 不，
0: 喇叭却开口阻拦：
1: 我那个弟弟他以前在部队待过，要是有突发事件，寻常的人难以制服他，十分危险。教授你看。
0: 方心教授点点头说：
1: 好吧，我留下来看看能不能从疯子留下的物件里找出更多的线索。

0: 成立于1960年的乐西监狱位于拉萨北郊，这里是西藏唯一关押有重刑犯、女犯和危害国家安全犯的监狱。1990年乐西监狱正式向国内外参观者开放。一名叫查西的警卫被安排接待三个人，他认识拉巴，一见面就告诉拉巴说他的病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已经完全好了。拉巴握起查西的手说，
1: 谢谢，谢谢你们了。
2: 那么三位请跟我来。
0: 查西将三个人带向了监狱的深处，在路上已经大致了解情况的张力问道，
3: 拉巴大叔，你弟弟的年纪跟你相差不会太多吧？他到底是被什么？说到这儿，卓木强狠狠地瞪了张力一眼。
0: 拉巴微笑地表示理解，解释说，
1: 不，我弟弟比我小将近30岁呢，那时候父母关系不好，他10岁的时候和母亲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是监狱的同志通知我，我才知道他被捕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想查西比我应该更了解才对。
0: 前面带路的查西接口说，
3: 话说起来还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啊，那是我刚刚分配到这里工作的第一天，巴桑，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看了真是让人害怕，一脸横肉，胡子拉碴，一身衣裳也被扯得破破烂烂的，大家都以为是哪来的疯子，可没想到他的力气大得出奇，哎呀，接连伤了我们7、8名警卫啊，大家这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后来全部的狱警都出动了，还用了麻醉枪才把他制服。当时他声嘶力竭地喊着一句话，让我至今还觉得毛骨悚然，他竟然喊的是我需要保护。
0: 查西扭头看见每个人都露出了疑惑和不解，他又说，
1: 是啊，想他已经强悍的那么可怕了，竟然还拼命地喊着他需要保护，真是不知道他究竟碰到了什么事情。本来我们这里是不准备收押他的，可是他一定要待在这儿才感到安全，一定要看到大批的狱警荷枪实弹地站在他旁边，他才感到稍微的安全。为了在我们这里服刑，他自己承认多次盗窃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藏羚羊，我们起初还当他是风言风语，可是他说出了好几处藏着藏羚羊皮毛的地方，在他说的地点，我们一共查获了藏羚羊皮毛500多张，那可真是一件大事情啊。
3: 啊，他为了寻找守卫森严的监狱保护，不惜说出犯罪的事儿，他的思路很清晰呀。
0: 张力非常奇怪地问。查西接着说，
3: 不错，他不犯病的时候和一个正常人完全没有两样，就是有的时候会突然受到刺激而变得狂躁不安，那个时候就太危险了，有不少医生想找到那个刺激源，但是都失败了。现在洛追医生说他已经痊愈了，可谁知道呢？

0: 又没有人敢去问他那个问题，去试试。卓木强和张丽面面相觑，到底那个巴桑拉巴大叔的弟弟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一道道铁门打开，查西说，
1: 到了，巴桑就在小屋子里，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按程序来，先让拉巴大叔进去探视，然后你们两位中的一位进去，医生说他害怕群体人多了反而更危险。
0: 拉巴进去了，卓木强打量着这个地方，房间的门都包上了铁皮，窗户由防弹玻璃嵌上，似乎还做过特殊的处理，使外面能够看到里面，而里面却不能看到外面。那个巴桑被剃过的圆头稍微有些尖，钢针般的胡须从上唇一直向下围成一圈，又向两边延伸，直到同耳鬓的头发连在一起。身形并不是十分高大，但体格匀称，肌肉饱满，浑身充满了火药般的爆炸力，特别是那双眼睛如鹰眸般明亮。两个兄弟搂抱了一番，然后慢慢地交谈起来。十多分钟后，拉巴出来了，对卓木强点头说，
2: 可以进去了，他说他愿意透露一点少爷感兴趣的事情。
0: 卓木强还没有迈步，张力抢先说，
1: 还是我先进去吧，周先生，对讯问问题我比较有经验。
0: 虽然他们团长告诉过他卓木强不是一般的人物，可他还是认为一个大老板再怎么厉害也不能强过他们这些天天受训练的士兵。
1: 哦，好吧，我想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东西。
0: 张丽进入房间，突然发觉里面的空间比外面看上去更小，而那个极具攻击性的巴桑似乎就在伸臂能及的地方。巴桑先说了一句藏语，张丽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又说了一句普通话，
1: 你是谁？
0: 他微低着头，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张丽。张丽勉强地笑笑，故作轻松说，
1: 放轻松，我们都放轻松点好吗？我是军区某团部的，我叫张丽，这次来呢是想……
0: 突然之间他看到一个拳头由小变大，已经近在眼前了。张丽的反应也算敏捷，三次荣膺西藏军区散打冠军，最好的成绩是全国第五，但这次似乎发挥的有点失常，他侧头刚刚避开直来的一拳，就发现巴桑早已蓄积力量的左手摆拳以更为凌厉的攻势袭来，拳未到而风先至，其速度之快是张力所罕见的，张力只能抬头后仰，而他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巴桑用脚轻轻一勾，张力把持不稳，慌乱中探出了右手去抓巴桑的左臂，令他想不到的是巴桑的应变更在他之上，拳收到中途突然间变爪，先一步抓住了张力的手腕，顺势一推一扯，让张力变成背对自己，双手一剪，一双铁钳就牢牢地反锁住了张力的两臂，稍一发力就这样反剪着张力的双臂，把他举了起来。这时候门外的人才回过神来，拉巴大喊道，
2: 巴桑，快把人放下来。
0: 而卓木强已当先冲进屋内，巴桑只见门打开了，看也没看，伸手就准备推来人一个措手不及，没料到他感觉自己的手推在了一堵墙面上，他蓦然发现进屋者是一名身高一米八几的魁梧大汉时，已经来不及收手了。卓木强双手一合，先紧紧抓住巴桑的左手，接着是一个转身，整个人向巴桑压了过去，巴桑右手反锁着张力，三个人就一起摔在了地上。卓木强以绝对的身体优势压得巴桑动弹不得。卓木强双臂夹住巴桑的左手，双脚绞着巴桑的一条腿，与巴桑背贴背地倒在地上。拉巴也冲了进来，大声问道，
2: 你到底在干什么，巴桑？
0: 巴桑放开张力，挣扎了两下，却始终不能把压在背上的卓木强掀翻。这时候张力又反过来按住了他的另一只手。查西最后一个进来，看了看屋子里面的情形问道，

0: 需不需要让我叫人来？
1: 卓木强感觉到巴桑已经放弃了反抗，微微一笑说，不用了，谢谢。他翻起身来，仍然保持着对巴桑的压制。
0: 我们只是想和巴桑先生好好的聊聊，只是房间里太挤了点。
1: 查西点头，转身提醒说，
0: 要小心啊，很危险。
1: 出了门，他长出一口气，他早就看出来这个大块头非同凡响，没有想到竟然如此厉害。巴桑最后猛地发了几次力，都未能挣脱卓木强和张力两个人，他这才说道，
0: 你们赢了。
1: 卓木强放手说，看起来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为什么要突然袭击张警官啊？巴桑和张力都各自活动着自己的胳膊，巴桑先指着张力说，
0: 你用的是擒拿格斗，是军区特卫团的人吧？要不是突然袭击还很难对付呀。
1: 他又对卓木强说，
0: 你用的是摔跤手法，以这样的身手肯定拿过酷拜吧？要是我以全力应付你一个人，胜负还真不好说。
1: 张力听了差点面红耳赤，没想到自己果然不是卓木强的对手。拉巴在一边说，
2: 巴桑不得无礼，这位就是强巴少爷，我常跟你提起的那位。
1: 巴桑这才肃穆起来，将卓木强上下打量了一番，
0: 原来是强巴少爷，果然是天生神力啊，谢谢你，谢谢你们全家对我哥哥的照顾。

见过，因为只要是特种部队或者是边防部队，都会听到关于我们的介绍。他说着捋了一下坎肩，露出左臂的肩头，果然张力惊呼起来，哇，蓝蜘蛛！发丧的左肩虬髯的肌肉上赫然纹了一只蓝色的小蜘蛛。卓木强不了解，问道，蓝蜘蛛是什么队伍呀？张力就像背诵课本似的说，蓝蜘蛛特别别动队，被称作王牌别动队，是与德国的红蝎特工队和美国的海豹特种陆战队齐名的国际名旅。红蝎特工队在二战后就消失殆尽了，而海豹特种陆战队你们都知道，作战速度最快，效率最高，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著称的超级精英之队。蓝蜘蛛别动队是恩国政府仿照红蝎特工队成立的一支特种兵作战部队，成立于1977年，聘请当时世界最为著名的军事教育专家和特种兵训练专家为教官，他们为这支队伍量身定制了一系列魔鬼训练法则，其中不少训练法则被引用为国际教程，任何一个国家的士兵都会被要求了解这支部队的特性。哎，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啊？最后一句却是问向了巴桑。巴桑高枕以待似的说，我来告诉你们原因好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苏美冷战、金融危机和其余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整个亚洲动乱纷繁。恩国王军害怕国内受到动乱的冲击，妨碍政权的稳固，所以下诏成立一支超级精英别动小分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王室成员出入的安全。队员们的肩部就跟红蝎特工队一样，纹上了蓝色的蜘蛛，这就是蓝蜘蛛的由来。由于成立筹备工作已经是动乱后期了，加上训练需要10日，等这支训练队伍完成以后，亚洲已经恢复平静了，王室成员的安全工作用日常警卫力量就足够了，所以这支部队就一届，以后就没有后来者了。张力义正言辞地说，那你怎么来中国了？怎么还参加了盗猎藏羚羊的活动啊？巴桑的双目突然呆滞起来，卓木强和张力身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开始收缩，他们都要防备这个危险人物的突然袭击。拉巴则后退了一步，局面再次紧张起来。巴桑将牙咬得咯咯直响，似乎疯狂地克制着自己，肌肉好像痉挛似的收缩着，双手微微颤动，连额头都开始渗汗。卓木强和张力也没有好过多少，他们都惊出了一身的冷汗。终于巴桑战胜了什么似的，全身虚脱一样瘫软下来，平静地说，是啊，我到底做了什么呢？总是要面对的，逃也逃不掉，太可怕了，一切就像做梦一样。卓木强试探着问道，你究竟碰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与一只犬有关？巴桑的全身猛地一震，打了个激灵，好半天才恢复过来，抱着头说，不，不是狗，是什么？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呢？卓木强心中困惑，拉巴劝解道，不用着急，慢慢想，总会想起来的。你就从头说起，详细的告诉强巴少爷吧。巴桑慢慢回忆着，思索着，从头说起。蓝蜘蛛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发挥过一天的作用，而装备精良又消费极大。蓝蜘蛛除去一个好听的名字之外，对军队对王室来说都成了一种负担。短短3年，这支号称尼国史上最强最新的军事小分队就被迫解散了。说到这儿，巴桑闭上了眼睛。卓木强皱着眉，心想，这样说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说到自己想听的地方啊？张力默默点头，暗想，原来这支队伍命运多劫，难怪后来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还以为这支神秘的军队被很好的隐藏了起来，没想到。巴桑继续说，由于这支队伍是负责王室成员的安全，
事实。

上一天都没有动用过，不涉及国家机密，所以我们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监视行为，只是像垃圾一样的被扫地出门。所有成员各谋前途，我便干过各种职业，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依旧一事无成。就在这个时候，昔日的战友找到了我，他们告诉我有一条可以赚大钱的路。张力豁然起立说，那条路就是偷猎藏羚羊。哎，不错，没想到曾经威名盛盛的蓝蜘蛛部队竟然没落到偷猎这一步。我们选择了一条最危险同时也是最安全的偷猎的通道。我们从通泽出发，向北翻西夏邦马峰，渡过雅鲁藏布江，一直要走到羌塘自然保护区的下方，然后我们会向西或者绕到北上。每年夏季就是我们打猎的日子。我们不去可可西里，因为那里的巡山队很厉害，现在岗哨也增加了，路途遥远，气候也不太好。我们只需要守候在藏羚羊迁徙的路上，每次能有十只左右的收获。我们前后去了四五次，但是收成并不是太好，最多的一次也不过六十多头。然后我们改变了，路线。巴桑说着，嘴角哆嗦了一下，握紧了拳头。他开始深深的呼吸，看似尽量让自己平静，但给人的感觉却是越发的紧张起来。他用急促而略带颤抖的声音说道，那纯属巧合，或者说是我们的报应，那简直是魔鬼在给我们引路。我们在西风带迷失了方向，在茫茫风雪中走了15天，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只是知道我们仍然在偌大的喜马拉雅山脉中，我们似乎永远都走不出去了。有三个人被冻死，两个人患了血盲，而活着的人也都到了生命的极限。在翻越一座不知名的高峰的时候，一名队员失足跌落，顺着血泊滑了下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用对讲机和我们通话，让我们都下去。他说他发现了天堂。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荷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9集。

0: 巴桑一口气说完，大口地喘着气。喇叭将早已准备好的水端给他，他就像从沙漠里逃出来的人一样，咕咚咕咚地大口喝着。喝完一杯还不够，喇叭又去给他倒水，直到第四杯，巴桑才露出一个狰狞的面容，那不是笑，而是脸部的肌肉抻拉，是嘴角向两旁裂开，眼睛却带着一种残酷的惊恐。门外关注着的查西看到这种情形，他知道随时得叫医生了。巴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1: 天堂，真是天堂。
0: 巴萨的声音有些沙哑，目光慌乱地打量着屋里的每一个人。
1: 那奇怪的鬼地方是怎么生成的我不知道，但是高峰突然间就凹陷下去，低陷的程度直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我们的海拔至少降低了2000多米，而且从我们所处的位置下去难度比较大。第一次下降有一半左右的队员走失了，但是当我们滑下去以后发现那里不再只有茫茫的积雪了，参天的树，青翠的草，望不到头的森林。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那可真是一个天堂。可是我的16名队友，精英中的精英。

全都死在那个天堂之中了。巴萨说着，脸色变了，张力的脸色变了，卓木强的脸色也变了。要知道，十余人的蓝蜘蛛小分队，那就是一个特种作战团了，要把他们全部消灭，需要投入的兵力人力都是惊人的。可是他们却全部死在一个看似天堂的地方，那究竟是怎样的地方呢？从雪山上下去容易，要想再上去，那就难如登天。那天堂外面看着美丽，走进去才发现，那简直是地狱，真正的地狱。巴桑像打量罪犯一样看着卓张两人，目光来回地扫视着。你们有没有见过马蜂那么大的蚊子，被叮一口能让你的一条胳膊都肿起来？你们有没有见过可以吃人的花，巴掌大的蜘蛛就藏在它的叶子下面，一旦人被抓住，他们就会来分一杯羹。你们见过半夜勒死人把人吊在半空中的树吗？你们有没有见过躲在沼泽里的蚂蟥，一旦有人陷进去被拉出来的时候，就像全身挂满了腊肠一样？巴桑说的两个人身上忽冷忽热，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他又一次提高了音量说，可怕吗？不，这些都不算什么，都没有吓倒我们，我们克服了。我们走过森林，我们看到了大片的草原，望不到边的草甸，就仿佛和雪峰连在一片。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成群的藏羚羊，我相信那是被遗失的世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藏羚羊，他们也丝毫不怕陌生人，仿佛从来就没有见过人这种生物似的。当时我们都快乐疯了，那简直就像天上掉下的金子一样，甚至就是我们抓住他们的同类在他们面前剥皮，他们也丝毫没有感到惊慌。就这样，我们一头一头的杀呀，一头一头的剥皮，直到手都剥软了，带去的工具都装满了，我们还是不甘心，决定先把那些羚羊皮运出去，然后再来。巴桑的脸上挂着笑容，仿佛又回到当时丰收的场景。他冷笑道，我们当时决定趁着那些羊产绒的季节，暂时不把羊皮脱手，我们直接再去一次那个地方。熟知描述军事地图的专家记忆了地理坐标，我们把第一批战利品近600张羚羊皮妥善地保管起来，就保存在中国境内，就是我后来告诉他们警方的那批皮毛。我们第二次进去了，我们这次是从北往南，我们从宗格出发南下，一直翻过大雪山，那片处处充满死亡陷阱的天堂还在那儿，它静静地躺着，就像熟睡的黄金美人，它在等着我们。华总说到这儿，声音突然小了下去，低垂着头说，这次我们碰到了别的人，他衣着古怪，用当地的土语向我们警告着什么，可惜我们根本就听不进去，我们满脑子都是藏羚羊黄金，藏羚羊就是黄金呢、啊、为了不泄露行踪，我们杀了他。一直负责保卫要员的安全部队第一次杀人，竟然是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藏民。当我们再次踏入那片死亡的森林，我们巴桑说到这儿，突然目光呆滞起来，整个人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他无神的双目瞪着空旷的地方，眼珠来回。

0: 微地转动着，眉头越皱越紧，神色越来越痛苦。他再次抱起头，发出狼一般的嚎叫。张力和卓木强都处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中，只见邦萨神情不对，马上站了起来，一左一右将巴桑夹在中间，防止他突然发难。拉巴轻拍着巴桑的后背，一直在安慰他。巴桑抱着头仰天大叫：
1: 为什么？为什么？医生不是说我已经痊愈了吗？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呢？为什么？
0: 拉巴无奈地看着卓木强，意思是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但卓木强已经抓住一点。他令巴桑冷静下来，详细地向巴桑询问了那个被他们杀死的人的情况。没想到巴桑对这件事情竟然记得十分清楚。问完巴桑，卓木强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请查西叫来给巴桑治疗的医生。洛追医生听完情况后缓缓地说：
2: 这正是他好了的证明，如果过度刺激的事情让人的大脑无法接受，大脑就会屏蔽那些信息，不能说忘记，也不是删除，只是把它藏在最深处。如果说他没有忘记那件事情的话，那件令他异常恐惧的事情就会反复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令他发狂。至于他说的死者的情形，我想应该是真的，因为人是向善的动物，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杀的或者是看见别人杀的第一个人，给他的印象总是最深刻的。
0: 在离开监狱的路上，卓木强保持着缄默，微低着头，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在车上，卓木强还是一直看着车底板，看得拉巴心里忐忑不安。人是他向少爷推荐的，现在似乎并不能帮上什么大忙。拉巴探问道：
1: 少爷，巴桑他……
0: 卓木强微低着头，竟然露出了微笑。他抬起头来，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搂着拉巴的肩头说：
3: 大叔，我决定了，一定想办法让巴桑从监狱里出来，他将会是我们最好的引路员。
1: 啊！
0: 拉巴和张力都是大吃一惊。卓木强满怀信心地说：
3: 还记得他说他们杀过一个人吗？我详细地询问了那个人的衣着特征，毫无疑问，和我从阿爸那里听到的哥巴族人的装饰完全近似，加上他们去的那个地方的地域位置，更可以肯定他们一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了哥巴族人的领地。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询问过医生了，一旦回到那个地方，他会慢慢想起来的。
0: 张力却觉得毛骨悚然，告诫道：
3: 可是强巴少爷，有件事情希望你能弄清楚，他们可是拥有十多个人的专业特种军队，咱们现在好像只有巴桑一个人是活着从那儿回来的，而且他还疯了，那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范围了，就我们几个人去的话。
0: 卓木强露出了些许的得意，
3: 如今将我们所经历的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似乎正好解释了这件事情的原委。哥巴族人可能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守护着被历史遗失的珍贵的佛经，而且那里也有传说中的神兽紫麒麟。巴桑他们的盗猎队伍误入了哥巴族人的领地，并且杀害了一名哥巴族人，自然就引起了哥巴族人的愤怒，两方的人发生了激烈的厮杀，最后拥有现代武器的蓝蜘蛛小分队和人数众多的哥巴族人可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死伤殆尽。而酷爱冒险的唐涛也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了哥巴族的领地，本来是在拍摄一只大型的犬科动物，却无意当中目睹了两派人的厮杀，想来当时的对峙是相当的残酷和血腥的。所以疯子是哥巴族的唯一幸存者，巴桑是蓝蜘蛛队伍的唯一幸存者，而唐涛是旁观者。就这样， 三个人都

都疯掉了。而我们这次去的话，除了森林里的动植物要小心对付以外，不会有更多的危险。张力没有反驳，心中却想，我说强吧少爷，你这个说法也太牵强了吧。首先是时间不对，巴桑入狱都十多年了，而唐涛是最近才疯的，那个疯子则更不可能。如果时间与巴桑的时间相符，那疯子才四五岁，那时候的哥巴族人就死光了的话，那今天的他应该连话都不会说呀。而且他们要么神志不清，要么失忆，他们的话也含糊不清。照你翻译过来的那个疯子的话，他们的族人可是全都被咬死了，难不成两队人马相互用嘴？张立新心中已经不敢再想象下去，他重新思索着。如果从各自害怕的情形来看，唐涛怕的是黑暗，那个疯子怕狗，而巴桑却是怕群体。黑暗、群体、狗、咬死，那是……张力似乎捕捉到什么，只感到背脊发凉，开车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卓木强看着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近，心情大好，对张力说：张力，既然已经来了，我们去雅鲁藏布大酒店吃川菜吧，要不然就去拉萨饭店，那儿环境不错。然后我要去我们公司在拉萨的饲养基地，拉巴大叔可以去八角街买些东西捎回去。拉萨饭店是西藏第一家四星级涉外饭店，离圣城中心布达拉宫近十分钟的车程。三个人在二楼餐厅选了个靠窗户的位置，这里能够看见饭店前的喷泉。三个人刚坐下，张力啊的一声站了起来，脸色欣喜。卓木强扭过头去，同时问道：什么东西？悍马 H170， 美国 AMG 公司原产军用越野，四驱前置 V8 带增压电喷柴油机， DOHC 双顶凸轮轴，0-100公里加速时间为19.5秒，独特越野，世界第一的越野车，这些都是被用来描述悍马 H1 的。张力最后赞道：这是一部属于男人的车，孔武有力而血性十足，战争赋予了悍马无上的荣誉，滚滚的炮火也磨砺出了他铮铮的铁骨，我做梦都想自己有一辆这样的车呀。卓木强也看到了，孔武有力的外形和机动灵活的性能果然是部霸气十足的好车，但他更多注意的是车牌。卓木强知道那是某国大使馆的车，可是为什么会开到这个地方来呢？是接什么重要人物来参观布达拉宫呢？那种奇异的感觉再度袭向卓木强，如湿滑的泥鳅趴在他的背上，巨大的腐败海星贴住了面颊，又如听到猫爪抓过钢板发出的刺耳的声音，全身汗毛直立，就像在家里一样。那种令他不寒而栗的阴毒的目光，是卓木强很快确信和在他家的是同一个人。卓木强艰难地别过头去，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坐在距他们三个桌位的地方，那个人背对着他们，从平时目光看应该比自己略高，一身油亮的皮革军制长风衣，并未系扣子，就像披风似的搭在肩上，戴着红色贝雷帽，金黄色的头发和古褐色的皮肤使卓木强可以辨认出那是一个外国人，他决定去会会那个人。可卓木强刚刚起身，那背对着他的人也立马站起身来，宽肩阔背，便如一尊金刚站立在那儿，连卓木强也在心中赞道：好一条威猛的汉子。那霸气凌人的身形让卓木强联想起刚刚看到的停泊在窗外的悍马。那个人一站起来，他身旁的两个黑西服保镖也跟着站了起来，两个人护着那人朝门口走去，那人走起路来把地板踏得噔噔直响。卓木强闻声望去，原来他那高绑腿的大头军靴底下竟然镶有钢板。卓木强悻悻地坐了回去，却突然看见酒店的服务生才刚刚把三人点的食物送到他们的桌子上，并奇怪地四处张望。卓木强这才明白，那

0: 三个人刚来不久，连饭菜都还没吃就离开了，仅仅是因为自己站了起来。看来那个人的警惕性很高，并且一直关注着自己。可是那熟悉的背影和眼神到底在哪里见过呢？卓木强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张丽还在滔滔不绝地赞叹那辆悍马，拉爸看着卓木强一站一坐的，很是奇怪。
1: 强吧少爷，你怎么了？
2: 哦，没什么没什么。哎，菜来了，赶紧尝尝啊，上好的手抓牛扒。
0: 张丽这时候叫了起来。
1: 哎，那车主人来了，太酷了。
0: 卓木强一看，心中先是叫了一声，果然是他。那高大的金发外国人，皮军衣里是正统的瑞士冬季越野陆军装。那雪白如银狐裘的军装与黑皮军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完美地展现出那人豹子般的身体曲线，一对肩章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略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超墨镜，整张脸就像南迦巴瓦峰上的石头，冷硬被千年的风削过，被万年的雪冰封。那人有意无意地看了卓木强一眼，然后登上悍马，亲自驾着车走了。发动机涡轮的转动声显示了那车强劲的马力。卓木强更加疑惑了，这么一个特别的人，如果自己见过，怎么会没有印象呢？可是那背影，那眼神，的确刺激着自己的大脑神经，一种痛楚的刺激。手机铃声将卓木强从记忆搜索中拉回到餐厅。卓木强拿起手机。
2: 喂？
1: 哦，导师。哎，你也到拉萨了？怎么不跟我们一起来啊？
2: 好的好的，我们在拉萨饭店。
1: 好，好的。
2: 哎，方心教授也来了，好像是有别的事儿。
1: 咱们去马上接他去吗？
2: 哦，不用，他已经吃过了，现在在小昭寺。我们吃过饭去找他，然后一起回去。
1: 拉巴大叔，一会儿您去八角街，咱们正好顺路。
0: 三个人驱车来到八角街，去拉萨的游人大多要在这里选购一点小商品的。八角街非常繁华，商店林立，香客川流不息，沿街摆满了各种民族手工艺品，比如西藏产的经纶、藏香、藏刀、戒指、耳环、手镯，还有民族服饰，丰富多彩，应有尽有。有来自藏北牧区穿白袍的，又来自康巴山地盘英雄节的，还有住在八角街区衣着亮丽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信徒手摇经轮进入八角街，绕大昭寺不停地转经。张丽慢慢地开着车，好让老拉巴能看清路边的店铺，能选到他所想带回去的东西。转过转经路，就在大法王宫前，卓木强突然轻轻地拍了拍张丽，叫道：
2: 哎，停车停车。
0: 张丽把车停下，正准备问卓木强看到了什么，却发现卓木强两眼平视前方，魂已经不在了车内，连开车门也不会了，还是张丽替他打开的门。卓木强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就那么呆呆地下了车，又呆呆地向前走去。张丽顺着他的目光一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戴了顶米黄色的滑雪帽，一身白色羽绒服，一双红色高跟鞋，手上也戴了双淡红色的毛绒手套，一张小脸红扑扑的，一双大眼睛漆黑明亮，乍一看上去就像东湖边的白天鹅，如冰晶的雪雕般一尘不染。卓木强距离那个小姑娘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那个小姑娘才看到他。小姑娘露出和卓木强一样的表情，错愕、惊喜、呆立、忧伤。张丽感觉怪怪的。
1: 敏敏，你来了？
0: 千言万语堵在卓木强的胸口，却只是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心中挂念，梦中梦见，让他一直在痛苦与幸福中徘徊的那个人，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了眼前。所有的言语都化作了力量，他只想紧紧地抱着他，让他在自己的怀中融化。唐敏，卓木强心中仙子一样的女孩。
3: 我来了。
0: 唐敏轻轻。

0: 答了一句，突然就热泪盈眶起来，就像隔世的怨偶，几经轮回才得到重逢。而事实上，他们分开不到一周的时间，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仿佛再也不能让世上的任何力量把他们分开。张丽在车上纳闷，至于吗？激动成那样，难不成她是他女儿啊？卓木强的脸贴着唐敏的脸，轻柔地摩擦着，他亲吻着她的额头，压抑的情感在那一瞬间迸发，两个人似情地相互地依偎着。真傻，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让你来吗？什么时候来的呀？这些天在哪住的？责备中更多的是关切，唐敏则用一句诗文回答道，
1: 如果上苍看见，必不让你我分别，如果阿弗洛弟弟看见，必为你我重现人间。
0: 卓木强爱怜地捧着唐敏的脸，亲了又亲，又将他的头埋进自己的胸口，喃喃道，
2: 这些天都在拉萨吗？过得好吗？没冻坏了吧？有没有高原反应啊？你吃的习惯吗？你哥哥怎么样了？
0: 张丽心想，看来强巴少爷是很爱他的女儿啊。拉巴也在想，真是奇怪呀，不记得少爷说过还有一个女儿啊，难道我真的老了记不住了？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7: 庖丁解牛。古代有个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啊，平时最爱吃牛肉了，顿顿都离不了。有一天中午，他吃着刚做好的饭菜，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怎么没有往常的饭菜好吃呢？他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菜里没有牛肉，就问手下人，
8: 怎么回事？我最爱吃的炒牛肝和糖醋牛排怎么不见了？
7: 手下人急忙禀报说，大王，牛肉昨天刚吃完了，今天才派人去集市上买来一头活牛，还没来得及杀呢。梁惠王一听不乐意了，把筷子一放说，
8: 我不吃了，立刻给我做牛肉来吃，我这顿就要。
7: 手下人吓得急忙跑到厨房，对厨师说，快呀，大王中午就要吃牛肉，快去把牛杀了，要是慢了，大王可要发火了。梁惠王手下的好几个厨师

0: 好急急忙忙去照办了。再说梁惠王坐在饭桌前，等着做好的菜端上来，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足足过去了一个小时，还不见动静。梁惠王可生气了，让手下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手下跑到后院一看，又跑回来禀告说，大王，您的牛肉怕是吃不成了，现在那几个厨子还正在后院拿着绳子追牛呢，可怎么也绑不住那头牛。梁惠王一听骂道，
1: 真是没用的废物，三四个人也制服不了一头牛。
0: 可是没办法呀，后来只好又派了四个人去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牛杀了。可等到菜做好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梁惠王的肚子早就气饱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梁惠王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对梁惠王说，
2: 听说你最爱吃牛肉，正好我今天正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健壮的大肥牛，我这就让厨师去杀了它。
0: 梁惠王一听，急忙摆手说道，
1: 算了算了，现在才杀，等吃到嘴里恐怕要到晚上了。
0: 朋友奇怪地说，
2: 怎么会呢，最多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
0: 梁惠王听了，瞪大眼睛问道，
1: 那你要派多少人去杀牛啊？
0: 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
2: 杀一头牛哪里需要多少人，一个厨师就够了。
0: 梁惠王听后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朋友见他不信就说，
2: 大王如果想开开眼界，您就跟我到后院去看看吧。
0: 梁惠王跟朋友来到后院，只见一头肥大的公牛在院中立着，屋檐下一个厨师正不慌不忙地磨刀。朋友对梁惠王说，
2: 那厨师叫庖丁，他杀牛的技术可高了，只要十分钟就可以了。
0: 梁惠王半信半疑地看看那个厨师。这时候只见庖丁站起身来，健步如飞奔向公牛，那牛见有人冲他走过来，就竖起牛角，猛的一声顶了过来。庖丁眼疾手快，就在牛冲到面前的那一刹那，用手抱住牛脖子一摔，牛就跌倒在地。紧接着他一个人动作熟练地将牛绑结实，只见他手中的刀子像雪花一样上下飞舞，不到十分钟牛已经宰完了。庖丁脸不红气不喘，将一块最鲜嫩的牛肉双手捧到梁惠王面前说道，
2: 这块肉给大王做糖醋牛排，一定味道鲜美。
0: 梁惠王这时早已看的是目瞪口呆，过了一阵儿才缓过神儿来，连声称赞道，
1: 哎呀，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没想到杀牛这样一个粗笨的活儿也能干得如此麻利干净。你干这行一定很久了吧，你是怎么学到这本事的？
0: 庖丁微微一笑说，
2: 大王，我干这个不过只有三四年罢了，只不过我比一般人肯动脑子，加上刻苦的练习，所以技术不断提高。别人要几个人用几个小时才能干的事儿，我一个人只要十几分钟就行了。
0: 梁惠王很有感慨地说，
1: 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只要肯下功夫认真学习锻炼，掌握了一定方法之后，都能做得比别人好啊。
3: 千钧一发，千钧一发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梅城传。

0: 之任，寄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文学家，名叫梅城，他擅长写辞赋。开始，他在吴王刘濞那里做郎中，刘濞想要反叛朝廷，梅城就劝阻他说：“你这样想是很危险的，比如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想想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在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不能取上来了。所以，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啊！”梅城的忠告并没有得到吴王刘濞的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做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吴王纠合其他六个诸侯国谋反，结果被平灭。千钧一发这条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30斤为一钧。千钧一发原意是用一缕头发系上千钧重的东西，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后人比喻紧急关头，危险在即。
1: 千金买骨。战国时，燕国昭王继承王位，他打算招纳贤士兴国振邦。他问郭伟：“你看如何才能找到有才能的人？”郭伟说：“让我给您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国君愿用千金买一匹良马，可是3年过去，无人入宫献马。后来一位侍臣带了千金去寻求良马，他花了千金买回来的竟是一副良马骨头。侍臣说，这样才表明国君寻求良马的诚意。接着郭伟说：“大王招贤纳士，不妨从我开始。”燕昭王当即重用郭伟，果然天下贤士云集燕京。成语千金买骨，形容迫切招聘天下贤人。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3: 九方高相马。九方高是一个人的名字，相马是指看马，不过可不是随随便便的看一眼马呀。相马是要能看出一匹马它的年龄，它能一天跑多远的路，能驮多重的东西，能活多长时间等等很多的东西。因为马自己不会说话嘛，所以要靠相马的人来看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可难着呢，一般人看不出来。话说古时候的秦国有个国王叫秦穆公，他经常统帅士兵到处打仗，消灭前来侵犯的敌人。他打了许多的胜仗，他常常对手下的将领们说：“
4: 我能打这么多胜仗，多亏我骑的

0: 这匹千里马呀，它一天能跑一千里地，而且能一直都跑得很快。齐穆公手下的将领向他建议说，大王，要是我们能再多几匹这样的千里马，大家骑上它打仗，不是能打更多的胜仗吗？齐穆公想了一想，觉得很有道理，就把手下专门负责挑马的伯乐找来商量。这个伯乐是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曾经给齐穆公挑了不少千里马。可是这个时候伯乐年纪已经太大了，他对齐穆公说，
1: 大王啊，我老了，没有力气再东奔西跑挑马了。不过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人，他相马的本事和我一样大，他的名字叫九方高。
0: 齐穆公想早一点找到千里马，就说，
2: 那你快去把九方高给我带来，这么有本事的人我一定要重用。
0: 第二天，伯乐带着九方高来见齐穆公。只见九方高衣服又破又旧，脸黑黑的，长得挺丑的。齐穆公心里想，这个人长得这样难看，真会有那么大本事吗？齐穆公有些怀疑地问，
2: 我听伯乐说你会跳千里马，是真的吗？
0: 九方高微微一笑说，
2: 这个嘛，很容易，请问大王什么时候要呢？
0: 齐穆公见他说得这么轻松，有些不太相信，他半信半疑地问九方高，
2: 我给你派500个士兵，给你1个月的时间，行吗？
0: 九方高听完了哈哈大笑，对齐穆公说道，
2: 大王，不必要这么多人，我一个人足够了，3天之内给您送来一匹千里马。
0: 齐穆公有些不太高兴，心想，这个九方高真会吹牛皮，千里马要是这样好找，还不满世界都是千里马呀。哼，3天之内找不到千里马，我可是要治你罪的呀。3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九方高果真牵着一匹马来见秦穆公。齐穆公仔细看了看这匹马，只见它又黑又瘦，肚子干瘪，皮毛杂乱，真是难看死了。一旁的士兵听说这就是天下难找的千里马，忍不住哄堂大笑。齐穆公大怒道，
2: 九方高，你竟然敢骗本王，用这么一匹没人要的烂马冒充千里马，你当本王是瞎子吗？
0: 九方高不慌不忙地说，
2: 大王，是不是千里马不能只凭马的外表好不好看来判断，您要是不信，骑上它试试就知道了。
0: 这时候一旁的伯乐仔细地看了看这匹马，也肯定地对齐穆公说，
1: 没错，这真是匹好马，一定能日行千里。
0: 齐穆公派人将他牵去与国王10匹最好的马比赛，结果这匹又黑又瘦的马远远地将国王的马甩在了后面。不论是看一个人、一件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都不能只看外表，都要深入了解以后才能下结论。这就是九方高相马的故事想要说明的道理。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一日千里。周穆王听说造父驯马驾车的本领最好，就把他召来。造父知道周穆王想到遥远的西方去，就挑选了8匹好马拉车。造父驾着车，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来到昆仑山下的西王母国。美丽的西王母热情地接待了周穆王，天天陪着他游览。1个多月过去了，周穆王玩得连自己的国家都快忘记了。

0: 一天，周朝有个武士送来一份紧急文件，文件里写着，徐衍王知道穆王九黎镐京，趁机造反，局势十分危急。穆王大吃一惊，立刻叫造父备车，告别了西王母，回镐京去。造父施展了全部本领，一日千里的向东飞驰，三天三夜后就回到镐京。周穆王立刻调动各路人马，亲自出征，很快平定了徐衍王的叛乱。周穆王重赏了造父，从此造父也就成了驯马驾车高手的代称。成语一日千里原形容马跑得很快，现比喻进步或发展很快。取而代之。秦末时候，下乡县出了个不平常的人，他就是项羽。项羽少年时不喜欢读书写字，连击剑也不感兴趣。他要学什么呢？要学能敌万人的大本领。他的叔父项梁见他有这样的抱负，就教他学习兵法。项羽二十多岁时，项梁因为杀了人，带着他到吴中避难。这一年，秦始皇巡游江南，经过吴中，项羽跟着项梁出来观看。秦始皇的车队仪仗前呼后拥，非常威武。项羽看了不禁脱口而出，纵可取而代之。项梁连忙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不要乱说，这可要犯灭族之罪的。后来项羽的部队真的成了灭亡秦朝的主力军之一。取而代之原指夺取别人的地位而替代他，现泛指用这个事物代替那个事物。
1: 二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3: 混沌之死。小朋友，你们知道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在哪儿吗？对了，是南极和北极。那儿常年都是冰天雪地，没有人定居。在我们的科学探险队到这两个地方去之前，那儿只住着两个神仙，一个叫舒，一个叫呼。舒住在北极，呼住在南极。他们俩都长得高鼻子大眼睛，有点像我们看见的外国人。书据说和圣诞老人长得差不多。在地球中央的大陆上住着一个叫混沌的神，他是书和呼的好兄弟，但是长得可比他俩差远了。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五官，只有一个像冬瓜一样沉重的大脑袋，圆溜溜笨乎乎的。可是他为人特别好，又憨厚又善良。有一次啊，混沌邀请舒和呼到他这儿来聚一聚，舒和呼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舒披上金银的冰斗篷，呼架起银色的雪橇，快得像流星闪电一样，一会儿就来到了中央大陆。朋友见面分外的兴奋，热情的混沌为他们端来了滴着胶汁的烤乳猪、透明的龙虾、香喷喷的大芋头和肥肥的香蕉。

0: 在自己国度里只能没完没了吃冰激凌的舒和呼，这一下可开了眼了。他俩个个吃得肚皮油亮，拍着馄饨的圆脑袋说：
1: 哥们儿，太谢谢你了，只可惜你没有嘴，没法和我们一起吃啊。
0: 憨厚的馄饨晃了晃脑袋，意思是没关系，可舒和呼却越来越为他难过，两个人在一边嘀咕开了：馄饨兄弟真不幸，这么好的东西吃不到，我们眼睛瞅着又帮不上忙，真是的。两个人难过的沉默了一会儿，呼突然跳起来直拍大腿：
2: 有了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给馄饨凿出五官来呢？馄饨不光会有嘴，它会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能看，能听，能闻到花香，多棒啊！
0: 啊，对呀，给它整容，给它整容，整得像我一样漂亮。馄饨肚子里瓮声瓮气地说起话来：
2: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样挺好，我肚子里什么都很灵，而且我有我的乐趣。
0: 不等他把话说完，热情万丈的舒和呼就把冬瓜似的馄饨抬上了手术台。呼向东海龙王借来了能让馄饨睡上七天七夜的曼陀罗花，舒回去拿来了最好最精巧的冰锤子，两个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地开始干了。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心想把两个人五官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到馄饨的脸上。第一天，舒为馄饨凿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高高的鼻子。第二天，呼为馄饨凿了一个卷着睫毛有双眼皮的大眼睛，还有像电影演员克拉克盖博一样好看的眉毛和嘴巴。舒和呼为自己即将成功的杰作拥抱欢呼。第七天一大早，舒为了让馄饨一醒来就闻到花香，买了整整一花店的鲜花摆满了他们的手术间。当他们打造好最后一只耳朵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呼突然发现馄饨的身体已经冰凉了，
2: 馄饨死了。
0: 舒和呼吓呆了，继而抱头痛哭，后悔自己害了最好的朋友。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是不是也该从舒和呼做的蠢事中吸取一些教训呢？这样就不至于本来是想帮人家忙，结果反而害了人家。记住，你一定要先了解人家是不是真正需要你的帮助，千万不要一厢情愿的瞎使劲儿。
3: 起死回生。战国时代有个民间医生，名叫秦月人。秦月人医术高明，又热心为人治病，人们都很爱戴他。人们把他比作传说中的神医扁鹊，就称他扁鹊大夫。有一次，他路过虢国，听说太子突然死了。太子是个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那他有些怀疑，于是他主动去见国王，要求让他看一看死去的太子。看过以后，他对国王说：太子生的是一种昏迷症，我能使他复活。扁鹊叫徒弟用针灸疗法替太子治病，没有多久，太子果然苏醒过来。后来又经过20多天治疗，太子完全康复了。人们更加尊敬他，说他能使病人起死回生。成语起死回生形容医生的医术高明，把快要死的人救活。气壮山河。北宋末年，解州闻喜县人赵鼎少年时已经通读了经史百家著作。他21岁时考中了进士，由于他敢于批评权贵，在士大夫中较有声望。 公元1126年，金军大举南侵，宋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不少大臣主张割让土地求和，可赵鼎极力反。

0: 当年五月，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南京建立了南宋王朝，就是宋高宗。高宗为了激励士气，保住半壁江山，就启用李纲、宗泽、张俊等主战派代表人物。赵鼎由于敢说敢为，受到宋高宗重用，当了御史中丞要职。后来秦桧受到宋高宗重用，就千方百计排挤赵鼎。不久赵鼎生了重病，临死前亲手写了弃作山河壮本朝的诗句。后人把弃作山河壮本朝简化成弃壮山河，形容气势或气概雄壮，足以使山河更加壮丽。归马放牛。商朝的纣王十分残暴，周武王就起兵讨伐他，统帅大军夜渡怒津，士兵们在兵船上高歌猛进，两军对阵，周武王的官兵个个勇往直前，商纣王的士兵却不愿意为主子卖命送死，他们不战而败，四处溃逃。纣王无路可走，只好自焚而死。周武王灭了商朝，成为周朝第一个天子。他顺应百姓心愿，结束战争，安定生活。他命令归马与华山之阳，放牛与桃木之野。归马放牛，将战时征用的牛马一律给百姓去放牧，这成语比喻崇尚和平。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因小失大。从前有个梁国的国王，他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臣叫杨朱。这天杨朱去拜见梁王，刚走到梁王的宫门口，就看见一大群仆人在院子里忙成了一团，有的趴在草丛里四处扒拉，有的蹲在墙根往墙缝里张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杨朱走进屋子，看见梁王正对一个仆人大发脾气：
7: 快给我找，今天要是找不到，你们都甭想吃饭。
6: 杨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忙问梁王：
7: 大王，到底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让您这么着急呀？
6: 梁王皱着眉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7: 唉，青头元帅不见了。
6: 杨朱听后一愣，问道：
7: 青头元帅是谁呀？你手下没有这个人吧？
6: 梁王急得跺着脚说：
7: 哎，不是不是，青头元帅不是我的手下，他是我最宠爱的一只蛐蛐儿，我已经养了他好几个月了。青头元帅可厉害了，跟别的蛐蛐斗，他从来没输过。
6: 杨朱一听，
7: 原来是只蛐蛐啊，大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
6: 梁王一听，很不高兴地说：
7: 他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蛐蛐，他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我最爱逗蛐蛐玩了。
6: 正说着呢，一个仆人

0: 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报告梁王：“
1: 大王，大王，青头元帅他跳到大殿的柱子下面去了，怎么也够不着他。”
0: 梁王一听，拍着桌子大叫：“
1: 哎呀，你们真是些笨蛋，赶快去把大殿的柱子拆了，不就可以抓到他了吗？”
0: 仆人答应一声，正准备去照办，杨珠急忙大喊一声：“
1: 慢着！”
0: 梁王瞪着杨珠问：“
1: 你要干什么？”
0: 杨珠恳切地说：“大王，万万不可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就把大殿的柱子拆了呀，柱子拆了房子就会倒，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而毁掉一幢房子，这样做太不值得了。”梁王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他对杨珠说：“
1: 拆一根柱子房子也不会倒，等抓住青头元帅，我再叫人把柱子安上就是了。”
0: 说完就挥手让仆人赶快去拆柱子。过了一会儿，一个仆人又跑进来见梁王。梁王高兴地说：“
1: 是不是已经抓住了？”
0: 仆人摇摇头说：“
1: 没有，我们刚把这根柱子拆下来，青头元帅又蹦到另一根柱子底下去了。”
0: 梁王气得大骂：“
1: 笨蛋，笨蛋，你们全是一群笨蛋，还不赶快给我继续拆，一定要找到我的心肝宝贝。”
0: 杨珠一听急坏了，不管梁王爱听不爱听，他还是要劝梁王。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对梁王说：“
1: 大王啊，这样拆下去房子是会倒的呀，大王丢失了一只蛐蛐，还可以让仆人去找许多只蛐蛐，并不费太大的力气。可如果倒了一栋房子，再修一栋，那就不仅要很多人费很大的力气，还要费很多的金钱。而且房子要是倒了，大王在哪里召见大臣，商对国家大事呢？”
0: 梁王还没等杨珠说完，早已气得捂起了耳朵。他对杨珠说：“
1: 我不听不听，就不听你说的，你赶快回家吧，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的宝贝青头元帅。”
0: 说完又让仆人去拆柱子。就这样，为了找到梁王喜爱的蛐蛐，梁王又下命令拆了好几个柱子。正在这时，突然院子里传来了人们惊叫的声音：“
2: 不好，跑呀，房子要塌了！”
0: 紧接着就是轰隆的一声巨响，好几个仆人跑进来见梁王时都吓得脸白白的。他们对梁王说：“
1: 大王，不好了，房子塌了。”
0: 梁王一听也傻眼了，忙问他们：“
1: 那我的宝座，还有两对翡翠宝瓶，还有玉香炉，这些宝贝都给我搬出来了吗？”
0: 仆人说：“
2: 大王啊，那哪还来得及搬宝贝呀，人都差点给砸死了，你那一屋子的宝贝可都给砸坏了。”
0: 梁王一听十分懊悔，他大声说：“
1: 唉，都怪我不听杨珠的话呀，为了一只小小的蛐蛐把这么多的宝贝和一栋房子都弄坏了，我真是因小失大呀。”
3: 千变万化，西周的周武王喜欢远行，一次他从西域巡游回国，路上他遇到一个技师精湛的巧匠偃师。
4: 啊，师傅，你的玩意儿做得真好啊，我想请师傅与我一同回京城去表演，你看好吗？
5: 啊，去京城表演？太好了。
3: 巧匠偃

师到了京城后，制作了许多玩偶，它们有泪，有肉，有皮，有骨，还有四肢关节、毛发、牙齿，样样俱全。转眼就该这些玩偶们表演了。只见演示按一下他们的头，他们就一直跳起舞来。

0: 非常高兴，称赞偃师巧夺天工。
1: 啊，偃师师傅的手艺可真是巧夺天工啊。
0: 成语千变万化，由此而来，形容变化非常之多，也就是变化无穷的意思。骑鹤上扬州，有四个朋友在一块聊天，他们各述自己的希望。
1: 我说说我的想法。扬州物产富庶，风景秀丽，我希望到那里去做官。
2: 我希望我能成仙人。仙人骑鹤飞行，云游四方，多么自由自在，而且长生不老啊。
3: 我说的对吗？
1: 我希望发财，倒也不想多，只有10万贯钱就可以了。
4: 我愿意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
5: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6: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7: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5: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8: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9: 好嘞，张总。
7: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5: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0: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7: 真的好累啊。
11: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7: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1: 爸爸，
5: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2: 曾经有一份
5: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2: 但是我没有珍惜。
5: 等我失去的时候，
12: 才后悔莫及。
5: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看我的，吴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3: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4: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2: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5: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今天给您说的大伙成语，第一条是宠辱不惊。宠辱不惊，宠就是受宠，辱呢就是侮辱，说就是好和坏不惊。都没有什么震动，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从字面上看，但是这条成语有出处，出自《新唐书·卢承庆传》。唐朝有个官员叫卢承庆啊，这个人为官清廉，做事认真，尤其是特别求实。而且这个人别看是个官员，活得很真实，活得很超脱。他当官曾经当过考公员外郎，这考公员外郎呢隶属于吏部之下，考公员外郎呢就是负责考察干部的这么一个官员。这卢承庆考察干部，考察这些官员，当时呢他有一个级别，什么级别？就是官员考察完了之后定哪级，官员比较好的是上上，再差的是中上，或者是中中，或者是中下下下，就有那么几个级别。卢承庆当时考核一个漕运使运粮官，他运粮食的这个官，这个人在运粮食过程当中，卢承庆掌握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回啊，他把不少的粮食在运送过程里这船翻了，粮食都扣到河里了。所以由于这件事情，卢承庆在考这个运粮官的时候，最初给他就来一个中下，就是你是中下等，哎，没给你给弄个下下，这是照顾你的面子，你把船都弄翻了，哎，国家的粮食丢失了那么多，所以只能给你这么一个评价，中下。这个中下他给他写下来之后，据他听别人讲说，这个运粮官得到这个中下的评语一点没生气，一点没着急，谈笑自若，该怎么着怎么着。这卢承庆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这个人呐还行啊，这个人还可以，起码说我给他这么一个低的评价，他没生气，承认自己有一种责任。 后来这个卢承庆啊，就给他改了，改成了中中了。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人有认错表现，有责任心，改个中中吧，改成中中啊。他又听到消息，说这运粮官呢也没因此而高兴。嗯，卢承庆心想，这个人真绝啊，宠辱不惊，就是说好了坏了都不在乎。后来卢承庆啊，听到别人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次粮食翻喽，不是人为的原因，不是他管理不善造成的，是因为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刮大风

0: 这个粮船给周翻了。
1: 说卢成清一想，我对他中中看着也不合适，改了，改成中上。
0: 改成中上，听说这个运粮官也没因此而高兴。所以卢成庆啊，对这个运粮官打这开始就注意了，以后在吏部考核的时候，他就注重往上提拔他。据说这卢成庆本人呢，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是宠辱不惊。他自个儿对什么事情，对做官是高升了，是降职了，都不在乎。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官员，主要是为国尽忠，为皇帝效力。比方说这个卢成庆，他最初当过考公员外郎，后来呢往上升，当过尚书左丞，最后还当过兵部侍郎。朝中的官员到了这一级就不低了。可是再以后，这个卢成庆这个人，由于他老求实啊，老说实话呀，得罪皇上了，获罪了，有一个阶段给他贬出去了，贬到连外做简州司马，地方官。当简州司马的时候，这卢成庆啊也一点没生气，也一点没感觉到窝火。后来朝廷把他又调回朝里来了，成了刑部尚书，又是高官了。但是卢成庆也没有因此而特别高兴。后来晚年卢成庆病危的时候，要死之前把儿女们叫在他的床榻跟前，嘱咐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死之后我的丧事一定要从简啊，我自己穿的这身衣裳啊就算是我的装过了，不要再给我买衣服，棺材外边也别设什么椁，也别设左一套右一套好几层棺材，就是一棺材撂坑里边填土就埋了就得了。坟头呢，只要能让人看得见，知道这里边埋着死人，这就可以了。你们给我立个碑，这碑文不要瞎写，别写我这一辈子有什么功绩呀，这个都不用，你就写我是谁，写上我的官职，写上我是什么时候死的，足矣。这就是卢成庆的最后遗言。后来他死了，他的儿女呢真就按他嘱咐的这么做的。卢成庆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廉洁之官，同时还是一个对人事对宠辱看得非常淡看得非常透的这么一个官员。何止是做官要这样，其实做人往往也是这样。那么宠辱不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受宠受辱都没有什么大的震动，都无所谓，淡然看待人生，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胆大如斗，出自世语，说的是啊三国时期诸葛亮死了以后，把他的兵权交给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就叫姜维。姜维应该说是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原想着胸中有抱负，要想并吞另两个国家，但是最终呢，由于他保的这皇上就那阿斗，这阿斗啊不做脸，不争气。把江山管理的越弄越垮，最后这蜀国就让魏国兴兵给灭了。魏王把蜀这一灭，把阿斗给俘虏过去了，当了人家的阶下之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姜维呢是要假投降，跟另一个人打算密谋着在这过程当中把魏军给歼灭，恢复蜀国。结果这个事情泄了密了，泄了密被人家发现，把姜维就给抓住了。把姜维抓住以后，有人给姜维就开了膛了，一开膛看他肚子里边这个胆，说胆大如斗，说姜维那个胆比别人那个胆都大，像斗那么大。后来很多人都感到奇怪，
1: 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胆大如斗。最初说的是姜维胆大如斗，那么后世的人呢就说胆大如斗，就说这个人胆子真大，比一般人胆都大，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这就叫胆大如斗。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车载斗量，出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三国这个时期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持续了很多时间，而最后呢又都让晋给吞并了。说最初的三国里边最后的胜利者说是魏，但是最初的时候这吴和蜀两国是呈联合状态，共同抗魏抗曹，孙刘联合抗曹操吗？可是后来呢，这个吴和蜀出了矛盾了，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把关羽给杀了。那么东吴把关羽一杀，虽然是把这个荆州收回了，但是关羽一死，刘备在一怒之下不听诸葛亮、赵云等人对他的劝阻，刘备兴兵发倾国之兵70万顺长江而下，说一定要把东吴给消灭了，不把孙权逮住，不把他脑袋砍下来，就不能给我的弟兄报仇。刘备是由于自己这种复仇心切，盲目的发大兵顺江而下，这个人马哀兵必胜啊，人家说他怀着一种悲哀悲愤的情绪，所向无敌，一下子就打到了秭归地界。孙权马上意识到形势危机，这怎么办呢？他生怕自己东吴抵御不了刘备带队的入侵，最后再被刘备给灭了，跟满朝文武大臣一商量说怎么办。其中有的大臣就提出一个建议，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联合魏国。这个时候的魏国曹丕在位，也就是魏文帝。东吴的大臣们说呢，说曹丕在位，我们有可能跟他成为联合之士，如果我们跟他成为联合之士，兵力就可以充足，就完全有力量可以和刘备抗衡。说谁去见曹丕去劝说他和我们联合呢？就得选择一位能说会道的很有才能的大臣，这个人叫赵咨。孙权就派赵咨到魏国去了。这赵咨呢做好了准备，就来到了魏国来见曹丕。有人跟这曹丕就说了，说赵咨这个人呢据说是东吴文官里边的佼佼者，东吴派他来肯定有重要事情要跟您讲。曹丕说好吧，他不是个文官吗？两旁边给我刀枪之上，让他上殿。所谓刀枪之上，就是挎刀的把刀抽出来，拿枪的把枪端着。曹丕传下这个圣旨，命令赵咨告进。赵咨一看这个阵势，别看赵咨是一个文人，很有胆识，面无惧色，说脸吓白了，没那事儿，往这儿来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赵咨迈着从容的步伐就从这的刀枪剑丛之中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按照两国外交的礼仪参拜完了曹丕，跟魏王就说，说我是受我国主公的委托到此来和魏王商讨一件 国之大事。他本来想把话题转入正题，但是曹丕呢没问这个国之大事，曹丕就先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赵子说，我叫赵子。曹丕说，你是孙权手下的重臣了，不然的话怎么派你出使我国呢？赵子说，我称不得

臣，只是为我们的主公做一点小事。曹丕说，我听说你们东吴的主公这孙权，虽然是闭眼求人，说从不读书，有这事儿吗？这曹丕想一见面啊，先把他们那东吴的主公啊给往下给贬一贬。他一说这个话，这赵咨就说了，说魏王何出此言呢？我们的主公日理万机，他作为一国之君，可以说每天从早到晚从来没有闲歇的时候，但是尽管这样，我的主公把朝纲中事处理完毕之后，手不释卷呐。接着曹丕就又问了，说你们主公照你所说读了那么多的书，比你们那个大儒知道的还多，他都知道什么呀？哎，你指的是什么呀？赵咨说，魏王，我们主公读的书有些大儒他没有读过，比方说吧，我们的主公在东吴统领着万只船百万大军，统领着无数的文官武将，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学问。那么他读的书里边包括五子兵书，包括治国之书，包括为人之道，包括修身之本，可以说无所不读。他如果不知道这些个书的内容的话，他就把东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就治理不好。哈哈，曹丕说，你真会给你的主公说呀，但是据我所知，此番你到这里来是不是有求于我们魏国呀？我听说刘备兴兵要奔你们的东吴和你们宣战，你们主公派你来是不是害了怕了，害怕刘备把他灭了啊？或者是害怕我再一出兵两肋夹击把东吴给灭了吗？啊？赵咨说，魏王，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们主公并不是怕谁出兵把他灭了，东吴有长江天堑，有百万甲士，我们的主公深知用人之道，比如说重用吕蒙，提拔陆巡，这都是我们主公知人善任的具体典范呐。我们东吴甲兵百万，有诸多将士，我们怕什么？我们并不怕别人兴兵犯境啊。我到这里来是向您讲天下纵横捭阖之事来的，是受我们主公的委托。曹丕一听啊，这赵咨还是真能说，果然是很有才华的人。曹丕接着就问了，说请问在你们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啊？赵咨一听，哎呀，魏王，东吴像我这样的人提不起来，跟您说吧，在我们东吴堪称旷世奇才者能有那么八九十人吧，像我等之辈车载斗量不计其数。车载斗量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车载斗量就是说东西非常多，装不过来拉不过来的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

0: 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
1: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假人纵敌，出自《左传》，喜公22年，当时啊。这个宋襄公啊，出兵要打郑国。那么郑国跟楚国呢，是友好的国家。这郑国估摸着自己抵挡不了宋军，向楚国求援，于是楚国就兴兵。楚国这一兴兵呢，宋襄公就知道了。宋军和楚军就相会在河南的洪水。洪水是条河的名字。宋襄公啊，是提早到了河岸这儿了，离着河岸不远了。这个时候楚军呢也赶到了洪水，楚军们正坐着船过这河，过了河双方才能战斗。可是就在楚军坐着船过河还没过来的时候，宋军已经到了这河边上了。宋襄公坐在马上远远的瞭望，一看，哎呦，这么多楚军坐着船正往这边来呢。当时这宋襄公手下有一位重臣叫司马子瑜，司马子瑜一看到这种情况，当时就跟宋襄公说，说大王，最好的战机来了，我们可不能失掉这个战机，您瞧见没有，楚国这些个兵士们坐在船上正在过河，他们都在船上，这个船想左右摆动躲闪是躲闪不了的，我们现在马上把队伍推上去到河边上一起开弓放箭，这样做好吗？啊，显得我们不够仁义，我们这样做叫趁人之危呀！啊，打仗啊，我们要打到明处，用这种办法把敌人消灭了，但是让别人听到说我们不仗义。这司马子瑜一听，这双方打仗还讲什么仗义呀？司马子瑜说，大王，这可是绝好的机会呀，您可不能失掉。不，我宋军完全有能力战胜楚军，等着他们过了河上了岸，我们再跟他交战。眼瞅着这楚军登了岸了，楚军这一登岸呢，他前头部队上了岸了，后边的楚军呢还在船上还没上岸。在这种情况下，这司马子瑜就又说了，大王，楚军登了岸了，楚军现在已经登岸，我们第二个机会又来了，你马上传命令我们往前进攻。宋襄公瞅着，不忙，这样要打的话，他们立足未稳，阵势没有排开，即使我们把他打败喽，他们心里也不服我们，我要跟他打，必定要让他们心服口服，把队伍拉开，做好战斗准备。这司马子瑜啊，差点没背过气去，心想，大王您这是怎么着，瞅着楚军全都上了岸了，全都上岸之后，楚军摆好了阵势，队列拉列齐整，一声号角开始往上冲，这宋军这才开始跟楚军打。结果让楚军有了这种充分的准备，这一打坏了，宋军呢还没打过楚军，这楚军上岸之后拼命厮杀，直到身后边是河， 没有退路，所以往前这一冲，这宋军大败。宋军这一败，这个宋襄公骑在马上也就得跟着往后退呀。他跟着往后一退的光风，人家楚军这边又有弓箭又有弩箭，乱箭齐发。宋襄公这腿上还中了一箭，这箭中的还很深，可能直接就碰到骨头了。宋襄公负了重伤了，这一气儿退出来也不知多远，一直退到楚军不追赶了，这才扎下大营。扎下营寨之后，宋襄公在这个大营里边待着，司马子瑜就来了，说：“主公啊，您看看，您要听我的，早下命令，乱箭齐发，楚军上不了岸就败了。他就是上了岸，后半截还在水里的时候，我们往前攻击，他也败了。结果您非等他整理好队伍，你看我们败了。”司马子瑜说这话的时候，宋襄公啊还不服软呢。宋襄公说：“我告诉你，司马子瑜，别看我们宋军败了，但是我们败得光彩，天下传扬出去，都得说我们宋军是仁义之士。这仗打是打败了，但是我们是仁义之士，他们都会知道的。”这司马子瑜啊，就没法再说什么了。可是宋襄公由于这一仗打败了，宋朝的国都老百姓都知道了，而且知道了宋襄公他这个做法，大家伙就传出来了，说这宋襄公是假仁纵敌，假仁纵敌，说他这个仁义是假仁义。两军交战了，这时候你讲什么仁义呀？啊，由于你这个假仁义，就等于把敌人给放纵了，让敌人缓过力气来了，结果把我们打败了，这叫成语留下来了，假仁纵敌，就是说两军对垒，对敌人搞慈善，失去了胜利的战机，就叫假仁纵敌。接下来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含沙射影。含沙射影出自《搜神记》，这里边说古代有这么一个动物，这种动物叫鹬，鬼鹬之鹬呀，一个虫子旁一个祸字。说这个动物啊，长得这个形状好像那鳖，但是呢它三条腿，说您听它这个形象就挺吓人，三条腿的鳖。说这个动物啊，在湖啊江啊河呀，在水里边靠岸边的地方生活着，它在这个水底下藏着，它丑冷子老攻击在岸边的行人。它怎么攻击呢？说这种动物啊，这嘴里头啊长的那肉啊，有那么一种横着的肉，横着肉像那弓一样有弹力，它那个肉能可以往外弹东西。所以这种动物经常在嘴里边含一口沙子，含一口沙子，这人在岸边这么一走一过，他就啪往外一喷，这沙子就出来了。含着这沙子一射出来，人在这一走，你不留神，这沙子要是打到你身上，回到家里边你就得死，开始发烧，接着抽风，抽风满了，最后死亡。说这是碰在人身上，说如果这沙子没碰到人身上，人过去了，过去之后人有影子，这沙子啪打到这影上了，那你回家也得烧三天，死不了，脱层皮。说含沙射影这条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含沙射影。后来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是说耍阴谋啊，暗地里害人，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披肝沥胆，出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刘备最初的时候 曾经在徐州这个地方聚集了一部分。

人马，就是他自己初具规模的有那么两三万人军队。这个时候曹操觉得不能让刘备拥有军队，不能让刘备拥有一块地方，于是曹操就发动了20万人马兵发徐州。他20万人马，刘备那才两三万人呐，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那刘备他能打胜吗？更何况刘备当时那还没有诸葛亮，结果这一仗就打败了。这一败啊，这弟兄们都给失散了，刘备也跑了，张飞也没了，就剩一关羽。这关羽为什么没有跑啊？一个是关羽对刘备还怀有一个忠心，不知道刘备哪去了。更重要一点，就是刘备的家眷由关羽负责给保护着。曹操就想啊，把这关羽给收服了，让关羽投降归顺曹操。说曹操跟营中这个将士一议论的时候，这营中将士们说这事很难，因为关羽这个人和刘备桃园三结义，对天明誓，大家都知道他永远是忠于刘备的。但是也有的谋士就说了，事情不会没有变化，就看我们怎么对待他。更重要的一点，怎么能把关羽给捉住啊？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计策，把关羽又打城中引出来，引到一个土山之地，又叫屯土山，把关羽就困到这土山上了。曹操派出来关羽的旧好，就是过去的老朋友张辽，上去劝关羽投降，跟关羽讲城破利害，说你现在要不投降呢，你这两位皇嫂都有可能跟着丧命，你对不住你大哥。那么曹丞相重兵没困，你想跑你也跑不了，最终也可能把你的命也搭上，你既不能全忠又不能全义。关羽呢，听张辽这么一说，权衡利弊，最后关羽就答应投降。这投降是有条件投降，不是无条件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降汉不降曹，第二呢就是说我降曹以后，我大哥他的待遇你曹操得照发，因为刘备每月得有饷钱呢，用以呢关照两位皇嫂。第三，一旦得知我大哥在什么地方，立即辞曹就走。这三条回来之后，张辽跟曹操一商量，曹操一听第一条，这好答应，说降汉不降曹，这他自己的认为，我就是汉之丞相，你降了汉就等于也降了我了，那只是个名分问题。说第二条，刘备的这个待遇，那就说得给发工资。曹操一听，给，不但说给，而且给双份，这算不得什么。说第三条，一旦得到大哥的消息，立即就走。曹操一听，这条不太好办。说那你得到你大哥的消息，马上就走，我让你过来干嘛呀？啊？但是张辽就跟他说了，说丞相啊，事在人为啊。关羽之所以对刘备这么忠心，是因为刘备对他好。如果他到了曹营，您对他比刘备对他还好，那他就归顺您了。曹操一想也行，答应了。于是这关羽就算降曹了，到曹营里面扶保这两位皇嫂跟着曹操到了许昌。这曹操专门给他们准备出了一个宅院，就住到这儿了。曹操对关羽那简直是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向他表现友好之意，给关羽做一身新袍，想让关羽穿上，结果关羽把那新袍套里边，刘备给他那个旧袍套外头。这曹操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把这新的穿里边，旧的穿外头啊？关羽说，这个旧袍是我大哥给的，新袍是丞相所赐，我不能见新而忘旧，所以大哥这袍还得穿到外头。曹操一听，得，他还没忘刘备。后来这曹操呢，就对他各个方面都给予关注，最后呢把这个吕布的那匹宝马赤兔马也送给关羽。
关羽一看曹操把这马

0: 送给他，向曹操施大礼参拜。曹操就说了，说我对你那么好，您没施过大礼，这回给你马，你怎么施大礼呢？关羽说，丞相有所不知啊，您把这么好的马给我，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将来我要得知大哥在什么地方，我骑上马找我大哥，他走得快呀。曹操一听，得，这马给的也挺笨。恰恰在这个时候，袁绍手下的大将颜良兴兵夺取白马这个地方。白马是个地名，现在刘备啊就在袁绍的大帐之下呢。这颜良一夺白马，曹操手下的将官没有打过颜良的。关羽为了报答曹操对他的这一番恩情，主动的请战出征，结果到在白马这个地方，关羽把颜良给斩了。这一斩了颜良，接着这袁绍又派了一员大将文丑，这关羽把这文丑也给斩了。袁绍马上把刘备就找来了，这就要杀刘备。袁绍说，你在我这儿，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结果你弄你那兄弟在那儿把我这大将给杀了啊，是不是你们两个沟通好了？这刘备当时就跟袁绍说了，刘备说，您说这话不对，我这个兄弟呀，他不知道我在哪儿，他也不知道我在您的营中，他要知道的话绝对不干这个事儿。
1: 可是怎么办呢？您如果把我杀了，日后我这个兄弟知道我死在您的手下，我这兄弟就会至死与您为敌。但是如果您要是不杀我的话，我可以给我这兄弟写封书信，我兄弟一见这个书信立即就会飞马投奔到这里，他投奔到这里就成了您属下一员将官了。这袁绍一听啊，也对，袁绍这个人呢、啊、就向来没主意，优柔寡断，听刘备这么一讲，袁绍说，好吧，那你就给我写信吧。于是刘备马上给关羽写了封信，这信中多少的流露出了一种对关羽的责备之词，说你把这颜良文丑给杀了，你是不是真正就降了曹了？你我弟兄桃园结义的那个誓言，是不是您就不想着了，就要背弃了？结果这个信到在关羽这里，关羽打开一看，关羽就哭了，哭着提起笔来给刘备就回了一封信。这信中有这样的话，说近至汝南方知凶信，既当面辞曹公奉二嫂归，与但怀一心，神人共怒，披肝沥胆，彼楚难穷。所以在这个信里就有了披肝沥胆这个字样。后来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对人对事非常忠诚，也有人说披肝沥胆就是待人非常的坦荡，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人看，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揭竿而起，出自史记。秦朝末年的时候，老百姓可以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秦始皇死了之后，秦二世继位，跟秦始皇一样也是大兴土木。比方从秦始皇在位的时候修长城，修阿房宫，这秦二世呢给秦始皇又修这个陵墓，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当时呢经常征集民夫去戍边，就是到边疆地带啊当兵保卫。当时这个秦朝的时候，据说中国的全国人口不到2000万，而秦朝动用的这些兵役、徭役、民夫等等，就有200-300万，经常要轮换的去为他们出力、干活、戍边。
0: 在秦二世在位的时候啊，阳城地带有一个叫陈胜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出身。有一回在阳城这个地方聚集了900名民夫，这900名民夫要奔渔阳去戍边，就是到那里就当兵，当兵在那儿保卫边疆。那么还没到穿军装的时候，这就是民夫。这900名民夫聚集好了之后，当时有官府中两个官压着他们，那个陈胜呢就是这代的人呢，陈胜也在这民夫的队伍里头。当官的呢总想在这个民夫里边找两个替他们看管的人，这个职务就叫屯长，就让这陈胜当屯长，另外找了一个人叫吴广。陈胜吴广两个人当屯长，就是代替他们管理着这900名民夫，由打阳城那个地方出发，就奔这个渔阳。渔阳是哪儿呢？就咱们现在北京密云县附近，就这一带。说陈胜吴广两个人就在这当了这屯长了。陈胜吴广这两个人的体态长得非常健壮，农民出身，陈胜那就是雇农，家里边一无所有，过去的就是给人家地主看活呀，干这个了。但是陈胜这个人呢，据说胸有大志，所以经常跟那些个农民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跟大伙儿就说，休息的时候跟大伙儿说，说哥几个，将来咱们要是办了大事的话，成就大事业，咱们哥们之间互相可都别忘了啊，都记着啊，咱们曾经是在一个地垄沟子里边干过活的。这旁边这些干活的就乐了，哈哈，什么还成大事业？我说陈胜，你将来能成什么大事业？你就是整天顺着地垄沟子干活的，成大事业就你干那垄啊更长，那就叫大事业。也净扯还有大事业。陈胜当时就说了，哎呀，你们说这个话呀，我就想到那个家巧跟小燕子，他怎么能知道天空中飞的那鸿鹄大雁或者老鹰他们的那个理想和志向啊。往前行进，走到安徽地界大泽乡，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老天爷下雨，这雨还下起来没完，连阴天。这一下雨，前面有条大河，河水暴涨，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想要是趟趟不过去怎么办？只好在这驻扎下了。他们都住下了，这一住下就坏了事了。怎么坏事了？那秦朝有那个严格的法律，就说这种民夫要征集你到前线戍边，不能够如期而到达，砍脑袋。陈胜跟吴广两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说了，陈胜说，这回要坏呀，河水把我们阻住了，我算日子了，就算说明天就晴天，我们往前赶，怎么赶你也赶不到渔阳，非误了不可，一误了咱们脑袋都得掉。吴广说，干脆吧，咱俩呀今晚就跑。陈胜说，咱跑了不行，咱俩跑了之后，这官兵肯定要把我们抓回来，把我们抓回来我们也是死罪。吴广说，那怎么办呢？陈胜说，与其这样，倒不如我们反了。吴广一听，对，于是两个人就商定好了，准备造反。造反之前得先造舆论呢，这个古代人都信迷信，这吴广抓住人们这种心态，他开始弄那个白绫子，用朱砂写上红字，就是陈胜王三个字，把这个东西就塞到他们这几个兵士们经常到那鱼市上买鱼的那个鱼肚子里头，当然是他事先偷着塞里的。有的这当兵的把这个鱼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到这开个堂之后打开一看，哎呦，这里边怎么一条瞪出来一瞧，陈胜王。哎呦，说我们这村长不叫陈胜吗？怎么他要当王啊？接着呢，这吴广半夜 跑到这个离着营房不远的一个破庙里。

0: 头学狐狸叫，然后呢就出声了，说陈胜王，陈胜王。这有的这些个民夫一听更害怕了，说这怎么回事啊，说陈胜要当王啊。大家伙结果对这个陈胜都另眼相看，指指哗哗就戳他后脊背，说哪是陈胜，就这陈胜，说哪个，就这个，这咱们这头啊，他要当王，舆论先造出来了。商定好了，结果这天吴广就找这两个当官的来了，当官的在屋里正喝酒呢，吴广就跟这当官的说，说您现在还在这有心味喝酒啊，我们现在不能够如期到渔阳，到时候我们都得掉脑袋，那怎么办？这俩当官的也不会说人话，那你们掉脑袋那是天意，我们管不着。这吴广借茬跟他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两个当官的要抽出刀来想杀吴广，陈胜早埋伏好了在外头，带着几个人进来把这当官的杀了。杀完了之后，陈胜跟大家当众宣布，就讲这城破厉害，说弟兄们，我们现在已经耽误了刑期，我们怎么赶路我们也赶不到渔阳了，就说不能如期赶到渔阳了，我们不能如期赶到就是死罪，逃跑被抓住也是死罪，现在那我们只有造反，推翻秦王朝。这一号召，一呼而百诺，大家伙都答应了，大家伙都同意，说就推您为王。所以这就有了这句成语叫揭竿而起，斩木为兵。斩木为兵啊，就是把那个木头杆子或者小树什么的咔嚓砍断了，削吧削吧，这就兵器。因为当时的真正的兵器没有那么多呀，所以就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呢，就是把这个竹竿子砍下来，把那个背面安上，上面写上字，这就是旗。揭竿而起，后来就发展成为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说历代统治者对人民群众残酷的压迫，最终结果导致群众反抗，揭竿而起，推翻他们那些封建王朝。揭竿而起这条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2: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3: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曲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2: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3: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侧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2: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1: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

0: 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1: 一般都不系吧。
2: 很少。
3: 想不到，对。
2: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3: 应有就系，没想过。
0: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我们来看这样一组监控录像。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我们再来看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4: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他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0: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7: 性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眼下呢，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西瓜味道甜美，清凉解暑，这是夏天当中最大众的一种水果了。不过您知道吗？西瓜虽然好吃，可是呢，我们也需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适量的吃。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西瓜到底要怎么吃才会更健康。
8: 西瓜越凉越好吗？不少人爱吃冰镇的西瓜，觉得它更解渴。其实啊，太凉的西瓜最好不要吃。吃西瓜温度在8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口味最佳，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西瓜本身就是寒性的，而如果冻得太凉，就会对胃肠的刺激很大，容易出现收缩性痉挛，引起胃痛。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患者，吃太凉的西瓜则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太凉的西瓜就不要吃了。你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吃西瓜呢？饭前饭后可都不是吃西瓜的最佳时机。饭前饭后吃西瓜，西瓜中大量的水分会冲淡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和胃肠道抵抗力下降，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就会使得吃饭时摄入的多种营养大打折扣。所以你一定要记住，饭前饭后，饭后2个小时之后再吃西瓜，这样才能保证摄入的营养被有效吸收。西瓜人人都能吃吗？西瓜属于生冷食品，吃多了容易伤脾胃，导致食欲不佳、消化不良，容易引起腹胀、腹泻。因此，一次不要吃太多的西瓜，而脾胃虚寒者更要少吃西瓜。有些人认为西瓜水分大，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一定是缓解和治疗口腔溃疡的最好食品。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西瓜有利尿作用。如果吃西瓜，会使得溃疡愈合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导致病情加重。所以得了口腔溃疡，就不要吃西瓜了。
0: 在炎热的天气里吃西瓜，真的是会给人带来很畅爽、很清凉的那种感受，让人心情也蛮舒畅的。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饭前饭后都不要马上吃西瓜，特别是冰冻的西瓜，那最好也是少吃为妙。在享受美味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注重健康，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的小妙招。
8: 巧除物品上的贴签。新买的物品上会有价签或者商标签，很难去除。您可以用吹风机对着贴签吹一会儿，再揭贴签就容易多了。这是因为贴签背面的不干胶多是用热熔胶做的，预热之后就会开胶了。巧用食盐不褪色。牛仔裤和花色衣服在洗的时候很容易褪色，您可以将衣物放入盐水中泡上30分钟，之后再按照常规的方法清洗，这样就可以防止衣服褪色，因为盐起到了衣服染料固色的作用。牙膏巧去衣服油渍。不经意间衣服上沾了油渍，您可以挤点牙膏轻轻地擦几次，再用清水搓洗，衣服就变得干干净净了。因为牙膏中的表面活性剂具有乳化作用，再加上牙膏中超细固体颗粒的吸附和摩擦作用，可以达到一定的去油效果。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海鲜哈，味道很鲜美。但是呢，在吃海鲜的时候，有一些不当的搭配方法，可能很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导致腹痛、腹泻，甚至中毒、痛风等等疾病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吃海鲜更健康呢？经常吃海鲜的朋友都知道，海鲜啊，只有鲜活的才好吃。除了口感之外，吃不新鲜的海鲜对于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赵晓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部主任。
2: 他吃了这海鲜的时候，那么死了之后呢，他很快蛋白质变性坏死，那么释放大量的毒素，那么一旦我们吃了之后，就容易导致你中毒，无论是我们讲消化的中毒和全身的中毒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1: 海里的鱼虾贝壳等海鲜被打捞之后，渔业公司通常在海鲜还处在活的状态时，就立刻进行了冰鲜或者是冰冻，之后进行长途运输，将海鲜产品远途运输来销售。我们在购买、烹饪、食用这些海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挑选，选择那些新鲜的海鲜来食用，避免给身体造成了危害。吃海鲜喝啤酒，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痛风，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吃海鲜呢是这样，我们大家讲的时候，大量的喝啤酒呢，首先会导致什么？我们叫血尿酸，那么会讲的痛风。我们很多人患者的时候都是因为吃海鲜之后大量的饮用啤酒，导致这种痛风发作啊。所以呢，不主张喝啤酒。另外一点就是

0: 可以少量的饮用一点，红酒啊，或者是白酒啊，那么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1: 所以啊，以后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不要喝啤酒了，以避免因此患上痛风。如果想饮酒助兴，白酒和红酒都是不错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您，酒多伤身，适量即可。经常听到有人说，海鲜不能和水果一起吃，容易引起胃肠的不适。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0: 海鲜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啊，包括含的一些钙啊等等，浓度都相比较高。那么水果呢，它相对里面含的很多鞣酸啊等等这些。那么这大量的水果之后呢，可以和这个钙啊和这些蛋白啊结合，导致患者的不适。那么包括他有些腹痛啊、恶心呐、呕吐啊，特别是有些患者导致腹泻。所以呢，我们像吃海鲜的时候，不建议吃大量的这种水果。
1: 其实啊，不只是在吃海鲜时吃水果不利于身体健康，就算是平时吃饭之后，我们也不应该马上就吃水果，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在吃饭2个小时之后再吃水果，更加有利于肠胃的健康。
2: 海鲜，海鲜哈，所以由此可以想象，海鲜的味道应该是，但是呢，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挑选。在购买烹饪海鲜的时候，最好能够挑选到非常新鲜的海鲜，因为不仅它可以保证这个口感的鲜美，而且呢，相对也是更加安全的。吃海鲜喝啤酒这件事儿呢，的确对于身体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特别的容易引起痛风。也就是说，海鲜加啤酒是不推荐的一个搭配，但是适当的喝一些红酒和白酒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可能还会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

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0: 130.6毫米， 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 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
1: 来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3: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
4: 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5: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 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6: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 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 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7: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 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8: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 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9: 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 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直飞的国航 CA723航班 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 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 3771人受伤。 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 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9: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 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 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 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 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 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 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

0: 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S2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苌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1: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2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0: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2: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0: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2: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1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2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点半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0: 嗯，好的，胡晓辉。
1: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襄阳市和十堰市2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0: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

0: 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那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2楼、3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徐伟。
2: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1: 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3: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4: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这个价格，
5: 供应充足，货源
4: 产地也不缺货。
3: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6: 上市量比前2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3: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通委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6: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3: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

0: 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它多准备了20吨货。
1: 多备了，之前的30五吨都在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0: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市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 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 200%。 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2: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0: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
3: 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4: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儿。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藏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

0: 来，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2: 听说丁伟被逮捕了，李云龙心情非常沉重，他脸色铁青地找出一瓶茅台酒，这是他给丁伟留的，他一口气把酒喝个精光，酩酊大醉。他喃喃地说：丁伟呀，好兄弟，你是条汉子，我李云龙不如你呀，是他娘的孬种软骨头。田宇这天没上班，因为军部大院里今天分白菜，他和张妈一起把分到的白菜搬到院子里，忽然发现刚才菜车停过的地方还凌乱地扔着一些冻坏了的白菜帮。田宇踌躇了半天，终于下决心把这烂菜叶拿回家用水洗净，和张妈一起用盐腌了起来。他正忙着，门铃响了，他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这个人的脸色呈古铜色，满脸如刀刻一般的皱纹，一看就知道是常年从事室外劳动的结果。陌生人问道：你是田宇吗？田宇狐疑地说：是的，你是谁呀？找我有事吗？啊，能单独谈谈吗？不要有别人在场。田宇把陌生人带进客厅说：这里没有别人，你可以讲了。我是从东北新凯湖劳改农场来，我的姓名就不说了，别人管我叫老 K， 我是个刑事犯，1954年因为盗窃罪被判了3年徒刑，刑满之后就在新凯湖农场就业了。令尊田木轩先生和我同在一个劳改队。田宇浑身一震，急切地问道：我父亲现在好吗？快说说。老 K 垂下眼皮沉默一会儿说：令尊已在1个月前去世了。田宇像遭到雷击一般僵在那儿，他霎时间大脑出现了一片空白，他伫立在客厅中间久久不动，他丧失了时空概念，恍惚间仿佛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看波涛滚滚汹涌澎湃，轻轻的风拖着一个灵魂朝他走来，在苍穹的深远处有金石般的声音悠悠飘来，袅袅如天籁。
3: 孩子，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

了他喷薄时的那种瑰丽，升腾时的那种蓬勃，你就得接受他骄横中天的炽烈，那是同时赐予你的。在茫茫暮色中，在宇宙长河之岸，田宇有一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却并不伤感，微风拖着一个灵魂离去了。田宇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了眼泪，他静静地注视着老 K， 轻声地说，请详细地说说我父亲的情况。老 K 说，不瞒你说，我这次出来已经通知了几个死者家属了，每次都是哭得惊天动地，我的耐心等着家属哭够了才能谈话。有个教授的老婆一听到丈夫的死讯当场就休克了，我还得把她送到医院。其实我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没有户口，没有钱和口粮配给，但是我有手艺，会偷，走遍全国也饿不死我。当我不宜抛头露面，碰上警察检查证件就麻烦了。我琢磨了好几天，这类通知家属的闲事儿还值不值得再管了？要是再有送病人去医院的事情，我可就悬了。像你这么镇静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你不会告发我吧？看你家这个样子像是当大官的，我就纳闷，田墨轩先生家里有当大官的人，怎么硬是救不了他呢？还眼瞧着老先生受这种罪。算了，不说这些了。不过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我刚告诉你了，我现在身无分文，虽说会点手艺，可是如今这个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有点吃的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没有粮票，你有钱也没有用，你看是不是？田宇表示理解的点点头说，钱可以多给你一些，粮票只能给你十斤，多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来了。啊，够了够了，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十斤就不少了，你真是菩萨，我老 K 感激不尽呐。好吧，咱们说正事儿吧。我57年刑满，像我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手艺的人，劳改农场是不会放我的，说白了就是盼我出去没饭吃又去偷，所以刑满了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边搬到就业职工队里，该干活还得干活，只不过是有了30多块钱的工资，可是饭钱还得自己掏，囚服也不发了，你要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了。总之刑满和服刑差不多。那年11月，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波波的到了。我长这么大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呐，右派是啥咱道不清，给咱的感觉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了仇，文化越高仇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我们这些刑事犯不顺眼，说我们是人渣子。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骂咱，可也明白咱的地位，四大右派来了，我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了。任命的班组长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话又说回来了，在那种地方文化人什么用也没有，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戴个眼镜干起活来夹手夹脚的，连个娘们都不如。这还不算，属右派队的事儿多，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啊可真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20多张纸，把自己骂的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打个比方吧，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面饿着，大伙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得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吃了。所以我们刑事犯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还讲个道义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上，啥规矩都不讲了，竟想摘清自己把事儿往别人头上推。3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

再见。最后建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这不是向党猖狂反扑吗？你瞧瞧，就这点小事儿就能说出这么多道道来，要不怎么叫文化人呢？当然，文化人里边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右派队200多号人，拒捕低头认罪的只有5个人，他就算一个。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官僚干部说，他到死也是3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我们这刑事犯都佩服啊！就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呀、啊。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讯权利，田先生一句软话都没说。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苦最累的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去挖洞方，东北的冬天零下30-40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一搞下去一个板印儿，得用钢钎和18磅的大锤打眼儿，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那活不是人干的。右派们干那种活可遭罪了，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嘛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签，那可不是闹着玩的。18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了。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人就有好几个呀。田先生算是死不该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签的活。老先生算是命大，只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签。哎，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3年一来可就完了。你想啊，7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躺着都够呛。大伙浑身浮肿，走道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的，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啊。工地离我们宿舍有10几公里，单程走也得1个多钟头。-40度的天，肚子里边再没食，能不死人吗？每天路上啊，也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儿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只觉得身上暖暖的，挺舒服，眼皮也睁不开了，只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你小子就该完蛋了。当时我心里明白极了，眼一闭心一横，去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横竖一条命，活着也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怎么着，咱们快完蛋的时候，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在我的嘴里，我这嘴也不争气，明明不想活了还吃它干什么呢？可是这嘴就是不听话，只觉得那个棒子面的香味快把我的魂儿勾走了。我当时想啊，这会儿能让我吃一个窝头，砍走我的一条腿也值了。当时我的模样大概比条恶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差点就把我噎死。就这点事儿一下肚，我居然缓过来了。你大概猜着了，是田先生给的。我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的这半个窝头，每人一天才7两啊。人就是这么怪，关键时刻半个窝头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啊。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是等我缓过劲儿来，膝盖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了。救命之人呐，不表示一下，咱今后

0: 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什么？他骂了我一句：“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食物下跪？”说完，连理也不理，转头就走了。哎，当时你别笑话，我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呐。我老 K 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不一样啊。坏的人坏起来简直是坏得流油，好的人好起来让你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让你奇怪这个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打那之后啊，我拿田先生当自己的爷爷供着，哪个敢和田先生过不去，咱老 K 不管明着暗着也要灭他一下。可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了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一句话，独来独往的，骂他打他的人他不理，像咱这拍他马屁的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什么人呢？人家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是什么人呢？流氓小偷人渣子，人家看不起你。反正不管田先生看得起咱还是看不起咱，咱对田先生只有尊重。人呐，不管你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也有良心呐。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也给送去劳改了呢？这世道好像有点不对头啊。自古以来，监狱这种地方是我们这种人该住的地方，田先生那种人应该去当大官，好人当官老百姓享福啊，肯定是清官，就像包公海瑞似的。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接着讲，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除了会练练嘴儿什么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还特别软。他们就不明白，既然政府把你送进劳改队，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收拾你。你要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巴，那就没意思了。他们以为尾巴摇得越欢就越能得到宽大，所以拼命地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塞一个的凶。其实进了劳改队，大家的身份就拉平了，你表现得再好也没人拿你当回事儿。照理说灾年来了，连他们的肚子都吃不饱，你还打什么小报告呢？不行，还得接着折腾，批判批判这个，汇报汇报那个，得最先死的都是蹦得欢的人。你想啊，七两粮食不白给你，你要走来回三个小时的路，还要干重活，这已经够呛了，你在忙着揭发别人批判别人，体力和脑力都在消耗，你要不先死那倒奇怪了。老 K 絮絮叨叨地说了很久很久，最后说到田默轩是如何死的，他又是如何把田先生穿得整整齐齐地给下葬，又是一个人如何坐在坟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田宇怔怔地听着老 K 的话，突然扑通一声脸色惨白，给老 K 跪下。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企业看发展，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小小钢背棱撑起建筑大脊梁；夜享书香竹文行，昌黎县图书馆青年文化夜校开课。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逐梦十五五，共绘新蓝图。在建筑施工领域，模板支撑体系是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关键一环。在我县，有一家专注于建筑模板配套钢支撑体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十多年来，该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与中建、中铁、碧桂园、万科等国内顶级建筑及地产企业深度合作，产品市场遍布全国。走进位于昌黎县鞍山镇的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机器轰鸣，焊花闪烁。这条总投资1.2亿元的生产线上，一批批新型钢背棱、加固件、方柱扣等产品正有序下线。这些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成为高层建筑混凝土浇筑时的隐形骨架。河北天建自2010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建筑模板钢支撑体系的研发与设计，从最初的简单加工到如今拥有20余项国家技术专利，河北天建走出了一条以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河北天建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广寨：
3: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聚焦于我们的专业领域，在我们的住宅建筑中呢，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目前呢，我们对产品也进行了迭代升级，除了我们的钢背棱产品之外，在原来的小钢模基础